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26号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5: 这个安排是为了。
0: 这安排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加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迈进。李家超当天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8月25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50.7%。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41.0%。今年前七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0.9%，进口货值同比上升40.6%。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七月香港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25号消息，经双方完成所需内部程序，中国香港与秘鲁自由

0: 贸易协定将于9月1号生效。自贸协定为中国香港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进入秘鲁市场时提供具法律保障的更优惠待遇和市场准入，以创造商机，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秘鲁是中国香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贸及其他相关范畴，整体承诺超越双方各自在世界贸易组织下所做承诺，有助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邱应化说，香港会继续积极寻求与更多贸易伙伴缔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展经贸网络，以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投资枢纽的地位，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包括与秘鲁的自贸协定在内，中国香港现已签订9份自贸协定，涉及21个经济体。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2026年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让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都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8月26号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及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鱼皮画等非遗精品与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示吉林的生态风光与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与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年来，香港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G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6。 WG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0以内，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并且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2最受欢迎仲裁地。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2位，为2019年以来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1，金融排名全球第2。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4位，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是历来最高排名。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 英国 Zi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与位列第一的纽约和第二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仅为两分和一分。此外，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也高居全球第三位。一系列亮眼排名充分印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更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稳步前行的关键支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3: 说到这个秦开，大家可能不熟悉，因为史书中的记载并不多。在《史记·匈奴列传·五十》里边有这样一段文字：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与荆轲刺秦王武阳者，开之孙也。这段话说的是啊，燕国的秦开曾经在东胡当人质，后来回到燕国担任大将，打得东胡啊退兵千余里。历史上那个跟着荆轲去刺杀嬴政的秦武阳就是秦开的孙子。虽说秦武阳比爷爷秦开有名气，可是论胆识、论谋略，秦武阳跟爷爷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按照史书里边的记载，秦开是作为质子到的东胡。在战国时期，交换人质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质子一般都是两国订立盟约，进行停战协议的外交保证。秦王嬴政、燕国太子丹都曾经当过质子，这个质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对于身份是有要求的，就算不是王世子，那也得是王公贵族的子弟。从这点来说，秦开的家族在燕国应该属于名门望族，不过通常被派来做质子的一般都是不受重视的儿子，多为庶出。质子一般呢都要居住在敌国的都城，以便于看管，防止逃跑。质子的身份很尴尬，如果不幸两国真的打起来，质子第一个被杀。秦开被送去东胡当质子，除了要适应东胡地区的环境，还要忍受东胡人的白眼，那滋味想必是不好受的。
4: 这老话说得好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秦开不但忍下了所有的委屈，还取得了东胡人的信任。当燕昭王招贤纳士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秦开知道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他找了个机会逃回燕国。他的回归又给燕昭王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3: 秦开在东胡当了好多年的质子，把东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牢记在心，还把东胡游牧作战的战术摸得透透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年质子的生活过程中，秦开走过了张家口的很多曲线。燕昭王念念不忘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可是报仇要靠实力说话，要想扩充实力就得夺取地盘。其实燕昭王早就相准了离都城不远的现在张家口的怀来、涿鹿这一带，因为这里在桑干河的滋润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只不过因为打不过东胡而没有染指。秦开的回归正好为燕昭王东拓疆土带来了契机。大家都知道，游牧部落的军事实力很强，他们从小就能骑羊、拉弓箭、射鸟、射鼠，长大了以后呢，就能骑着马射杀狐狸、兔子来充当食物。性格温和的靠畜牧、狩猎为生，比较激进的就去侵占别人。他们所用的兵器是弓箭和刀，还有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游牧部落的特点归纳起来就是三条：一、从小练习骑射，战术素质良好；二、有尚武的传统， 具有进攻性；三，战术机动灵活。有这三点做保障，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国家作战时，往往是胜多输少。不过燕国有了秦开，历史从此改写。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4: 盛极一时，燕昭王如何开疆拓土？踪影难觅，上古郡何以深入人心？
3: 燕昭王也是知人善任，他拜秦开为将，放手让秦开去训练军队。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秦开率领他的部队首先攻打了今天张家口怀来县一带，接着挥师东进，一直打到了今天的辽宁省。燕国一路凯歌高奏，而东湖的军队呢，节节败退，往后撤了千余里。燕国在秦开攻下的这片土地上，由西到东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由此燕国的疆土一跃超过赵国、齐国，仅次于秦国和楚国。燕国的国家实力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为日后乐毅伐齐奠定了基础。在设置五郡的同时，秦开还率领军民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从造阳，也就是今天张家口赤城一带，到襄平，也就是现在辽宁辽阳一带，宽呢是4到6米，高不下5米，全长大约1000余公里。燕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现在张家口境内还残存着一些燕长城，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后代长城的叠压，现在已经很难寻觅踪影了。刚才我们说到秦开建立了上谷等五个郡，上谷郡的郡治就在今天张家口的怀来县。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对上谷郡的遗址大古城村的北古城遗迹进行调查，发现上谷郡遗址由大小相连的两个土城组成，这种结构与易县燕下都十分相近，说明两者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化类型的遗迹。由于官厅水库的修建，如今的大城北墙和西墙已经没入水中，只有东城墙与南城墙断断续续的部分保留。城址残存面积是45万平方米，小城位于大城东南隅外侧，与大城河墙并立，残存着5段城垣，土质结实，平面近梯形，城址面积大约是14.2万平方米。专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等文物，通过研究证明，这里作为较大的人口聚集地，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朝时期，时间有600多年。后来可能因为战祸和天灾，这里渐渐废弃了。上谷郡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上谷这个名词早已深入到每个张家口人的心中，燕国大将秦开的丰功伟绩也会一直被人们传颂。这正是糊涂燕王假让贤，弄巧成拙国遭殃，幸有昭王纳贤士，秦开归来拓东疆。
4: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说到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将军开疆拓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辽宋时期，张家口又如何见证契丹的兴衰？且听下回，萧太后孤元主政，杨令公玉县兵败。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入住宾馆酒店时要注意观察所在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的位置。休息时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台灯上请不要搭放衣物。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报警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应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停车时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些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

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糕，不要刻意吃。胡家老糕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一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糕，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三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十粒，拂小麦三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糕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糕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糕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糕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糕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

0: 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几十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 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吱吱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 对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0: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0: 这
5: 块，这
0: 种病，
5: 对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0: 嚯、这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了、
0: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0: 一块儿犯起来了
5: 啊！
0: 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0: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吧，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0: 你看看，
5: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 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0: 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1: 看看
0: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1: 没错，
0: 啊，
1: 咱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儿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嗯，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1: 嗯，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0: 嗯，对对，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生，
1: 哦，
0: 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啊，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嗯嗯嗯。
0: 这是颈
1: 椎病的特点。嗯。
0: 哦，对对，就是，啊，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
1: 啊，
0: 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心血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
1: 啊，
0: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5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嗯，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吧，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膏，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
0: 好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 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啊，
0: 对，
1: 胡家老膏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糕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糕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
3: 啊，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着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3: 啊、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了上窗台，我就在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3: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3: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
1: 嗯。
3: 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
1: 嗯、
3: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3: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
3: 啊，
1: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哦、嗯。
3: 啊、嗯，完了就是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嗯、
3: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这老糕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啊，你看多好，
3: 就跟那广播相伴呢。
1: 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3: 嗯、
1: 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糕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3: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3: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3: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4: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
4: 哎，
1: 太好了。嗯，
4: 就是咱胡家老糕太好了。
1: 啊啊啊！
4: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4: 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糕啊！
1: 哎，
4: 啊，就吃这老糕、哎、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糕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4: 哎，这都是胡家老糕的给的。给我的福分呢、
1: 啊，没错，
4: 胡家老糕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好吧？哎，
4: 啊啊啊啊！
1: 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糕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4: 啊，
1: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啊、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糕，
4: 谢谢您
1: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4: 谢谢，
1: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
3: 好的，胡老啊。
1: 哎，好，再见啊，再见吧。
3: 再见了，胡老。
1: 哎、
4: 谢谢胡老。
1: 好。好
4: 那再见嘛，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1: 哎，
4: 谢谢你。
1: 啊，别客气啊。
3: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
1: 嗯，
6: 也是一个农民。哎、
1: 啊、
6: 这个胡家老膏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1: 哦，
6: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
1: 啊，
6: 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6: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
1: 啊、
6: 都只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硝苯地汀、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1: 降压。
6: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十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啊、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孔里边 好像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6: 哦，就是到
1: 翻出来这些东西。
6: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
1: 嗯。
6: 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
1: 嗯嗯。
6: 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
1: 啊、
6: 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臂这些胃药吃
1: 啊。
6: 这个西药是吃得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
1: 嗯、
6: 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6: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
1: 啊，
6: 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活动，
1: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6: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这个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都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看
6: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
1: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个标准
6: 有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或是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6个多小时，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6: 太好了
1: ，
6: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也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
6: 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你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 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的，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

0: 哎，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啊？所以现在人身体利利索索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啊。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7: 造病20因之常吃细粮。古代管胖子叫肥人，啥叫肥人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肥肉比瘦肉要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节食减肥，哎，往往都减成了油包骨的肥人，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少，外面是油啊，里面是骨头啊，中间缺少肌肉。在古代啊，物质极度匮乏，如果能吃饱饭甚至能吃胖，那是少数富裕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了。因此胖就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兴旺或者是富贵的象征。但是从医学上看，胖并非好事，而是一种病。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儿童的肥胖率已经很高了，预计到2030年，我们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的。而且呢，越是胖孩子，他的身体就越虚。我们说啊，如果一个长得结实的孩子是个铁蛋儿，那么虚胖的孩子啊，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明朝皇帝朱高炽，就是历史上那位明仁宗，因为肥胖差点没当上皇帝，而且呢也因为胖最终丢了性命。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他是生在帝王之家，自幼呢就养尊处优，而且他的性格啊是喜静厌动，不爱动，而且呢特别贪吃。加上当时郑和下西洋，哎，从西洋呢带回了不少国外的美食佳酿，让朱高炽更是欲罢不能，最后他的体重飙升，成了个超级大胖子。那超级到底是有多胖呢？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来斤，就是已经胖到了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不仅肥胖，而且呢腿脚还不好，日常行走啊都需要2个侍卫架着，就连夜里睡觉翻身都得有人帮忙。朱棣见朱高炽一身肥肉行动不便，是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就完全没有帝王之相啊，哎，于是就责令他练习骑射。可是没过几天，朱高炽累得浑身散架子了啊，坚决罢工了，就不能坚持练习骑射了。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永乐皇帝朱棣又下令让东宫的御膳房缩减太子的伙食，每顿呢只能让他吃7-8分饱，哎，就是强制的给朱高炽减肥。可惜呀，朱高炽的厨子不忍心主子挨饿呀，哎，就常常半夜偷偷的给主人开小灶， 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晚上吃太饱，或者是总吃夜宵，那么体重肯定就会蹭蹭的长啊。结果这猪羔吃啊，哎，白天饿着，半夜饱，这次减肥又失败了。永乐皇帝朱棣知道以后，干脆给他来了个狠招，他趁朱高炽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给他私自加餐的那个厨子给处死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改变朱高炽爱吃不爱动的状态。好在朱高炽凭借过人的智慧，不辱使命啊，最后呢还是当上了皇帝。但朱高炽太不重视体重管理了，因为过于肥胖，身体虚弱，他在位仅十个月不到就猝然离世了。那么史料记载呢，离世的时候才48岁。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我在读医书的时候啊，在一本叫做《病疫漫记》这本书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描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太医私语类中风状。什么意思？就是仁宗皇帝呀，去世的太快了，太医们私下议论呢，他死亡当时发病的症状是类似于中风，哎，也就是现在的脑中风、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哈。哎，这倒是合情合理啊。为啥呀？因为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他肥胖的背后大概率存在着代谢综合症啊，属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尿酸四高人群了。那么他所谓的腿疾啊，当时走路都不方便，得让人架着走路是吧，那很可能就是患有痛风或者是下肢水肿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足。那再加上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然后夜里面还饮酒纵欲，那么朱高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大家看看啊，即便是君主帝王也逃不过肥胖带来的负担，而这个隐形杀手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公共健康危机。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由于常吃细粮而送命的一案。事情仍然是发生在明朝。144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前妻胡皇后死了，享年只有40岁。朱瞻基他是在1415年完婚，当时他的妻子呢就是胡氏。当然古代呀，妻妾成群哈，那么妻子是胡氏，他又娶了个妾叫孙氏。经过11年，到了1426年，朱瞻基就当了宣德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胡氏就已经成为皇后了，啊，孙氏呢也是贵妃。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胡氏和孙氏啊都没有生孩子，啊，就是都不能生育。但是人家孙氏比较聪明啊，啊，人家抱养了一个宫女的男孩，哎，于是呢，哎，朱瞻基在1428年就立孙氏为皇后，而让胡氏下台。胡氏下台以后，带发修行当了尼姑，号称净慈仙师。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皇帝朱瞻基特别讨厌胡氏啊？哎，还真有点儿。为什么呢？咱说女人嘛，不能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啊，不能像唐朝杨贵妃那样胖啊，应该匀称丰满才好。可是胡氏她胖得太厉害了，据说她胖得脸大如盆，腹大如缸啊，那一双小脚呢，胖得像小西瓜一样。所以说啊，人说看着就没个样哈，那你说那皇帝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吗？啊，估计换做普通人也受不了。但是胡适刚进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是山东济宁人，以前呢他在家常吃由全谷物做的煎饼，那个时候他的身材好好的。可是进了宫以后，这条件就变了哈，哎，就每天吃由细粮做的馒头。那么慢慢的他就胖成那样了， 那么后来当尼古

哭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突然就没了。那大家说，这胡适40岁就没了，原因何在呀？哎，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入宫以后常吃细粮。大家注意哈，有人说，李老师，你讲课有点夸张吧？说吃馒头还能把人吃死吗？是的，吃馒头不能把人吃死，但是长期吃细粮对人健康确实是有害无益。那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五谷为养的智慧，那中国人历来呢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啊，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啊，现在我们吃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呀，多数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啊，那么胚芽本身富含五谷当中的精华营养啊，是能满足咱们人体需求、滋养健康的好的成分呐、好营养，但是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延续吃粮的习惯是没错的，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过度精加工的方式，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白米饭呢，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呢？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了，那脚气病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是一种维生素 B 族缺乏的疾病。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的心脏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导致人呢腿脚肿啊，特别是脚肿的比较明显。那么脚肿时间长了，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呢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啊，看起来呀很脏的样子哈，哎，所以说呢，古代人管这种病叫脚气病，啊，脚气病症状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是在心脏，究其原因呢是因为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我们哪一类食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呢？哎，就是我们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大家注意哈，我们讲到全谷物当中的果皮和胚芽才能富含 B 族维生素，而我们现代人常吃精米白面呢，就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呢，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麸去壳打磨冲洗。那洁白的米饭作为地位的象征，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富人们甚至经常说，除了精白米，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下肢软弱，全身无力，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大溃烂，那么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个病取个名字叫江户病，江户啊就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据记载啊，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他非常偶然地发现呢，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中因为缺乏维生素 B1，这个维生素 B1 啊也叫硫胺素，维生素 B1 呢，它和人体的糖代谢、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所以常吃精米的贵族从此明白了饮食多样性和饮食均衡对生命有多么的重要。遗憾的是，历史的悲剧

0: 剧又开始重演。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啊，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啊，各种慢性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不堪重负。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比如在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谷物呢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古养正道》。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我们讲到了从古至今有关肥胖导致疾病所引发的思考。那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李院长您好。
0: 哎，佳宁你好。
5: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哈，有关这个谷物与健康这方面的关系。那其实呢，也正是我们的《古养正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根本主旨所在了。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说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嘛，您来给我们说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背景和主旨吧。
0: 嗯，好，我来说一说哈。咱们这档栏目的开办呢，具有非常特殊的背景。
5: 嗯。
0: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呢，这个背景来自三方面。
5: 嗯，
0: 首先第一方面呢，来自于咱们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
5: 对。
0: 慢性病高发现状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2.5亿。
5: 嗯。
0: 糖尿病患者超过1.5亿呀、啊，高血脂的患者也接近1亿。
5: 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0: 哎。
5: 嗯。
0: 所以说，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
5: 嗯，
0: 根据我的专业课啊，健康教育哈、啊，教材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健康教育工作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以扫盲的态势来进行。
5: 嗯，
0: 说到群众的需求，那从我刚刚从医那几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医保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是20年前了。
5: 嗯
0: 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在民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就来形容啊老百姓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或者是叫因病致贫的。怎么说呢？叫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那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家庭啊。本来过得还可以，但是一个人的一场大病，
5: 嗯，
0: 那拖垮了整个家庭。当然现在好了，医疗保险呢全覆盖， 啊，有了医疗保险了，那么即使是有些大病重病啊，咱们个人支付的比例比较小。
5: 嗯。
0: 啊，所以说看病花钱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大问题，啊，大家呢包括吃药、医保都能报销，
5: 对，啊，
0: 也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但是有个问题，医保能给你报销药物，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不得病啊。
5: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病得在谁的身上谁难受。
0: 哎，是的，这是过去和近年来啊群众对于这个医疗服务的需求吧，哈。
5: 嗯。
0: 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多数咱们听友我相信哈，咱们也十分重视健康。
5: 嗯。
0: 啊，生活当中呢也方方面面的获取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在各大平台啊、各大媒体、各个渠道哈，也会收听收看到很多健康信息，
5: 嗯，
0: 是吧？过去我们讲了，报纸上你能看到健康专栏，是吧？电视上呢也能看到健康栏目，包括我们广播啊、收音机里呢也经常会传来一些健康之声。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在于健康知识传播领域呢，同样也存在一些什么良莠不齐的情况。
5: 嗯，
0: 啊，所以说呀，就需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之下呢，咱们群众才能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5: 没错。
0: 啊，这是从群众的角度哈，我们栏目开办的第一大背景。
5: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古养正道》呢，让大家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素养。
0: 哎，是的。第二大背景，那就是来自官方的文件。
5: 嗯。
0: 啊，基于现状，慢性病高发，那么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可以说密集地出台了文件，特别是近些年啊，比如说2022年的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它是由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啊、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协八部门联合下发的。
5: 嗯，
0: 这是第一份哈、啊、来自官方的文件。大家注意啊，一讲到健康知识啊，我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啥呢，在大家头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宝塔、
5: 嗯啊、是的，中国居民平衡的膳食宝塔。
0: 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呀、嗯、最新一版呢是2022年的4月26日发布的、嗯、它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
5: 嗯，
0: 二版，也就是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它有什么特点呢？比上一版，上一版是2016版。
5: 哦，
0: 我们发现呢，就多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5: 嗯，
0: 叫啥呢？在这个膳食宝塔的底层哈、啊，大家知道以谷类为主啊、嗯，是宝塔的基础嘛。大家以为谷类指的就是五谷杂粮了。
5: 嗯，
0: 而2022年。2022版的这个新版的平衡膳食宝塔，它特意强调了这个谷类当中的全谷物和杂豆，
5: 哦，
0: 50到150克。
5: 嗯，全谷物和杂豆。
0: 是的。
5: 嗯，
0: 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哈，关于全谷物杂豆的饮食建议啊，这是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很多国家都在推行。
5: 嗯，
0: 你像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居民呢，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呢摄入量啊，占主食的一半。
5: 哦，
0: 那就是说主食你要是吃200克的话，那么你的全谷物至少要吃100克。
5: 嗯，
0: 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呢，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多少呢？90到180克。
5: 嗯，
0: 我们国家是50到150克。实际上啊，现在咱们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量啊，每天都不足推荐量的1/10。
5: 哦，
0: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哈、啊，你回想一下，你这一个月以来，或者是过去的一年以来，你一共吃多少全谷物？平均每天可能连10克都不到。
5: 对，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哈。
0: 哎，
5: 有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当中所提到的全谷物和杂豆，我们每天要保证的是50到150克这样一个正常量。
0: 嗯，是的。还有 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背景哈，官方文件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更深一点的啊。近两年呢，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新颖，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叫啥呢？叫国家喊你来
5: 减肥，
0: 减肥啊，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我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
5: 是的。
0: 这是2025年3月10号提出的啊，那三年行动的话，2026、2027、2028至少要到2028年3月10号才能结束。
5: 对，
0: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背后它是由15个部门主导的，是吧？包括卫健委，包括民政局在内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各部门是相当重视的，
5: 值得我们全社会重视的一件大事儿哈。
0: 哎，
5: 其实从最开始，李老师、李院长，您跟我们说到的从古至今的一些肥胖导致疾病，我们就引发了一些思考。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啊，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哈。其实个人的体重呢，为什么是一件值得全社会重视的大事儿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肥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了。那我这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来听一下哈。如果按照我们国家对于肥胖症和超重的诊断标准，那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三分之一还要多了啊。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也就是说啊，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了。所以说这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是很令人吃惊的，也是很堪忧的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吧。那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的人数达到了11.1%，肥胖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7.9%。那昨天呢，我们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哈，我们身边有一个4年级的小孩，平常就是爱吃炸鸡喝饮料，前段时间妈妈带他去体检去了，中度脂肪肝，在一个4年级孩子身上真实体现了，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堪忧哈。那肥胖可以说对于我们人体产生了各种的危害，它引起了我们身体的刚才您也说到了代谢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三年行动，我觉得李院长您做的就非常的好，这个体型保持的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今年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我们一起加入行列，然后呢通过体重的管理，培养健康意识，让我们远离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各种慢性疾病。
0: 是的。以上从官方文件看得出来啊，就是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的重心在转移。
5: 是的。
0: 各项政策密集出台。而且近两年呢，大家在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一些报道哈。这医疗体制改革，叫三名医改。三名医改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医院成立呢医共联合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你所辖区的居民少生病或不生病，从而节省医保资金啊，让大家少得病。所以我们说呀，在我国医学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这是由群众的需求和官方文件这两大背景了哈。那我再说说第三大背景。这第三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坐在佳宁面前的我。
5: 李院长。
0: 那有人说了，你李静文怎么还成为这档栏目的背景啊？你和全谷物有啥关系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本人呢推广全谷物饮食方式啊，推广3分之7分养这个康复理念呢，已经20多年了。
5: 是的，而且在我的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您亲自撰写的有关全谷物养生这方面的一本书，是吧？
0: 是的，2015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哈，是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我要写一系列的书哈，这本书呢是《正道修行》系列之一，叫养生正道。
5: 养生正道。
0: 那么我还要出版呢，正道修行系列之减肥正道。
5: 很贴合我们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行动哈。
6: 是的啊，稍后。

0: 哦，时间允许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减肥的案例哈。
1: 哦，好。
0: 好，我们继续。2024年12月7号，这一天很特别，因为就在2天之后，就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它发生在哪一天呢？2024年的12月9号。那李院长说了，12月7号，您在干什么呢？
1: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发生什么事儿呢？12月7号，我本人呢参加了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咱们北京会议中心啊，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起的，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的一个会议。那会议上呢，我是第5个发言的，讲了15分钟啊。当然，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啊。那么我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不到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是中西医结合啊。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我的主题竟然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当然，稍后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我给大家发言的内容啊，
1: 是
0: 那
1: 的。
0: 么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呀？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是不是有些夸张啊？说到引起一场革命，我想到一句话哈，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那么这句话呢，是由阿基米德说的。但是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一粒米的问题，如果你弄清楚了，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的。你看，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就在我讲话的2天以后啊，这是一种巧合，很巧啊。所以说，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直接的目的。啊，我们要传播全谷物的相关知识，为百姓的健康撑腰，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这场医学革命的导火索。啊，从国家官方的卫健部门，到我们医疗机构，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合力来普及全谷物知识，来推动健康中国2030。
1: 是的，那么通过以上哈，李院长给我们所讲述的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三大背景，
0: 是
1: 其
0: 的，
1: 实也是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哈。我们这档节目大家记好名字，叫做“古养正道”。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这里是五谷的盛宴，也是健康的指南哈。在这里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随同李院长，咱们拨开膳食的迷雾，去探寻谷物和身体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密码。我们也将呢会追溯饮食的本源，解锁食养而非食补这样的一个生活哲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哈，能够用最质朴的谷物去养最本真的体魄。那每一餐呢都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修行。古养正道呢，也希望和您一起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们一起做到。养护我们的身体，食以养身，道以养心。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

0: 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好，那坐在我身边的哈，就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是李殿贵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刚才您给我们讲述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全谷物的行动计划2024到2035，包括我们国家喊我们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这个三年的体重管理行动哈，其实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为何让全谷物成为健康的热点，而且呢，就这样的一个国家行动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饭碗健康保障究竟都有哪些关联？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一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3: 是的啊，当然我们强调这粒米可不是普通的大米，
2: 是的，
3: 而是全谷物。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这个全谷物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是真正什么是全谷物，它的内涵如何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好，我相信呢，很多听友啊，包括佳宁，一提到全谷物，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2: 五谷杂粮
3: 啊，就认为谷是五谷，全呢那就是多呗，
2: 对，
3: 就是各种谷物都放在一起
2: 啊，我这一餐我就健康了，
3: 非
2: 是这样吗？
3: 非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米
2: 哦，
3: 一粒水稻它去掉外壳以后啊，里面的米呢，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那么这种米呢，你用电饭煲煮，不容易煮烂，
2: 是的，
3: 口感不好，
2: 嗯。
3: 那么这种米它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它会发芽的，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呀，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检测结果呢是，这一粒米80%的微量营养都在胚芽里面。
2: 哦，
3: 说到营养啊，大家知道，咱们医学上讲叫七大营养是吧？当然我们提出有八大营养，第八呢就是氧气。这个以后我再讲到吃动平衡的时候，我要提到补氧运动。
2: 哦，好的，
3: 七大营养。大家比较熟悉的蛋白质啊，生命的基础。
2: 对。
3: 然后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就刚才我们讲到胰胺，啊，吃细粮，吃出肥胖，甚至吃丢了性命。它主要是什么？吃的是碳水比较多了。高热量是吧？第三呢是脂肪，第四呢是微量矿物元素。什么钙、铁、锌、
2: 硒。
3: 那么第五呢是各种维生素。
2: 哦。
3: 这些微量营养都在一粒米的胚芽里。
2: 哦，
3: 那七大营养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哈。好了，那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在胚芽里，所以说全谷物呢是一整粒米，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
2: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李院长
3: 啊？
2: 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吃到的这样的一些米，甭管这个大米、小米、黑米，那我们吃到的这些，其实它已经是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粮食的那种外皮还有胚芽，全部都已经精加工掉了。
3: 是这样的。
2: 而其实刚才您说到的，我们说这个谷物的它的营养的80%，其实就包含在我们加工掉。

0: 的这些皮还有胚芽当中。
1: 哎，是的。
0: 哦，
1: 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讲一粒糙米，实际上啊，黑米也是全谷物。
0: 嗯，
1: 因为黑米要是经过加工以后，它里面也是白的。
0: 嗯，
1: 啊，所以说，经加工以后的白米，大家注意，你家里面那大米，你看啊，它都缺一个角，那个角就是那胚芽所在的位置。
0: 哦。
1: 它容易非常容易被磨掉。还有小米，有人说啊，小米营养好啊，小米孕育生命，
0: 而且那个小米，尤其是刚下来的这个小米哈，然后熬起来上面还有一层糊糊，啊，那种油状的，喝起来多有营养啊。
1: 但是注意啊，现代机械精加工啊，已经把小米的胚芽也磨掉了。
0: 哦，
1: 原则上来说，小米应该也是分两种，就像大米一样哈。留胚芽的有专门留胚芽的叫留胚米，叫胚芽米。那么咱们现在你到超市也很少能买到胚芽米，大部分都是精米。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叫啥呢？叫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
0: 哦，
1: 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
0: 没有胚芽了，
1: 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全谷物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啊。那么都哪些是全谷物呢？你比如说燕麦，燕麦完整的燕麦粒儿啊，不是你到超市买人家给你压扁的那个燕麦片儿。完整的燕麦粒儿呢，你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还有完整的小麦的粒子。就是一整类小麦，比如说黑麦、大麦。如果说把它磨成面，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是吧？
0: 但是现在我们所吃到都是那些精面，
1: 是，
0: 然后看得很白。
1: 八零粉，里面要加花石粉呢。因为啥加花石粉呢？因为你不加花石粉的话，它磨面的过程中面会有一定粘性，会把那个机子给粘住。我又蒸了一锅馒头啊，是用全麦面蒸的哈。当然，现在到超市去买全麦面，一般都很难买到。这是我们讲到全谷物或全麦面的一些概念。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哈。如何选择全谷物？如何把全谷物和豆类进行搭配组合？如何合理的烹饪？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哈。了解了什么是全谷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全谷物对人该有多重要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包括国家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下达文件要推广全谷物。简单来说，咱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指出的哈，增加全谷物摄入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特别是燕麦、荞麦，说增加燕麦的摄入呢，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改善血糖的作用。增加荞麦的摄入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的作用。
0: 也就是说，这是全谷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益处。
1: 简单说呢，叫啥？叫主食换一换，疾病会少一半。
0: 是的，那我觉得今天听了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您家里的餐桌，您的这样的一些谷物是不是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全谷物的标准？
1: 是的。
0: 以及您在平常这个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1: 是的。那么可以说呀，关于本档栏目开播的背景，基本上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0: 是的。
1: 当然以后还要详细的给大家剖析。那么本栏目开播的最终一个目的，我们简单的说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咱们广大听友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长寿啊？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最终还离不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健康和长寿。
0: 对。
1: 说到健康和长寿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了？
0: 应该是将近79岁了，78.6岁。
1: 接近79岁。
0: 对。
1: 比2020年提高1.1岁啊。其中，我们国家有8个省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瞩目的成绩，是吧？
0: 是的，
1: 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啊。
0: 嗯，
1: 我们知道，在古代呢，因为环境的原因，战争啊，还有那传染病爆发，是吧？人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0: 是的，
1: 但是在古代呢，确实有长寿之人。你看，很多听友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人。人的天年哈，就是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啊？
0: 120岁。
1: 哎，120到175岁。
0: 哦。
1: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哈。那么这些数字是确实有的，也就是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人活过100岁的，包括现在我们身边是吧？我们有很多有100岁老人。
0: 对。
1: 啊，所以说呀，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记得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是用纯白银做的，
0: 长命锁。
1: 长命锁。所以啊，我在讲望子成龙30招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说到寿星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名人吧。这几个名人可是很有名的啊。
0: 哦，
1: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啊，皇帝就活到了118岁。
0: 哦，
1: 而炎帝呢，活到了155岁，是吧？皇帝在位就100零几年。还有姜子牙，关于姜子牙的这个寿命啊，说法不肯定哈、有人说姜子牙活到140多岁，也有人说姜子牙活到99岁，但是呢，查阅大量资料，最后呢。99岁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的
0: 哦，
1: 那也是接近100岁，
0: 也是高寿老人了。
1: 哎，对，还有一位，我们医学界的一位名人
0: 哦，
1: 谁呢？药王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活到多大岁数啊？141岁。所以我们讲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吧？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意无意之间符合了养生之道。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养生之道。
0: 没错，
1: 是吧？都在琢磨如何吃啊，对自己身体更好。或者是身体有了疾病以后，说我怎么忌口啊？我怎么吃才能说把这个病吃回去呀？于是呢，大家就到处学习医学知识。特别是一些人退休了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医学，来研究养生。
0: 对，
1: 很多人甚至认为啥呢？啊，自己久病成医了。是吧？很多人甚至自己没事给自己就可以辨辨证、开开方了。很常见的是吧？吃点去火的药啊，用点补品呐、是吧？很多人可以说是粗制一二。而且呢，就像节目开始我们讲到的哈。现在啊，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可能有少数的平台，把关也不够完善哈，毕竟把关的人他也不是专家，是吧？那么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是吧？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那么可能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群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获得的健康知识啊，是片面的，
0: 是的，
1: 啊，是不全的。所以说，2015年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好吧，时间还允许啊。
0: 好，我们一起来拜读一下。
1: 前言。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神奇药物，用了很多。那么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 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去病术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是吧？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呢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去病延寿的真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说到健康的四大基石，我想佳宁老师也知道是吧？
0: 健康基石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吃，我们就所说的这个合理的膳食，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是吧？要科学的去进行运动，
1: 吃动两平衡，
0: 吃动两平衡，
1: 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讲的内容啊。
0: 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呢，李院长？
1: 还有戒烟限酒啊，
0: 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1: 因为烟酒它是造病的原因。
0: 对。
1: 那么第四大基石呢，就是心态平衡。
0: 是的。
1: 我现在每天还跟随我的老恩师李殿贵皈依大师哈，李老呢出诊哈。那么李老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嘱咐每一位患者，心态一定要好。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0: 对。
1: 所以说啊，一个人情绪是生命的指挥棒。
0: 没错，心态放平衡一些，其实健康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去吸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1: 有一首宽心谣哈。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0: 没错。
1: 好，继续啊，我们讲到健康的四大基石。说以此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之正道。说行此道，则万民康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社会效益就是大家健康水平提高了，那么经济效益呢，就是大家身体好了，咱们省钱了。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药去治病了。
0: 对，
1: 这不就是双丰收吗？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你要是说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么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那行此道，那就是财力物力双浪费。
0: 是的。
1: 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大家注意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很巧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
0: 系列之一。
1: 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又叫
0: 古养正道。是的。
1: 当然我们就从古养正道开始开启养生正道。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 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

0: 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1: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0: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当中哈，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去提升我们的健康素养。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长寿水准已经在提升了，已经接近了79岁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高龄其实还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生活到这样的一个高寿岁数，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3: 我们讲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2: 嗯，
3: 我们的目标啊是活过99。
2: 嗯
3: 啊，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学到有用的知识。
2: 嗯，
3: 那特别是在本栏目当中哈，我特别强调哈，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将给大家讲的吃动两平衡的内容，下几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坚持收听哈。因为这套方法呢，吃动两平衡啊，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
2: 嗯，
3: 大家放心哈，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的。
2: 嗯，
3: 开个玩笑啊。
2: 嗯，
3: 哎，只教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动手做。你像氨基酸营养液
2: 哦，
3: 多肽，包括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2: 自己动手来做。
3: 哎，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
2: 嗯，
3: 换句话说，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
2: 嗯，
3: 哎，也就是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嗯，
3: 我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哈，哎，有一句话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
2: 是的，嗯，
3: 就像我们这档栏目开办一样啊，如果说没有我们权威的这些健康科普栏目的开办，
2: 嗯，
3: 没有这些专业的指导的话，那么鱼龙混杂的健康知识就会占领大家的大脑。
2: 嗯，
3: 那些鱼龙混杂的知识啊，我们认为它就是杂草。
2: 嗯，
3: 是吧？你庄稼长不好，杂草就会丛生。
2: 没错，
3: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去做养生的汤粥啊，当然后文我们详细讲哈，那么我们就省掉了去购买那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的机会了。那今天节目将结束了，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多少课都白听。
2: 嗯，
3: 饮食习惯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都白花，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
2: 嗯，
3: 那么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2: 没错，从此时此刻开始。那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传递的有关这个全谷物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们经常会说哈，疾病是吃出来的，其实健康也是吃出来的。那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呢，就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的节目。那在未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李院长哈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故事医案，让我们大家哈在一日三餐当中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院长，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这个关注，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 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 质量也

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

0: 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黏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女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她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 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 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0: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0: 这
5: 块，这
0: 种病，
5: 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0: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0: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0: 一块犯起来了。我知道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0: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0: 你看看，
5: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5: 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啊！
0: 太好了，
5: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5: 咱
0: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5: 对对。 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

0: 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胡老师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但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
0: 啊
1: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5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
0: 啊、
1: 你这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哎、
1: 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0: 就是。
1: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
1: 你
0: 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1: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哦、啊，
1: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0: 啊，
1: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

0: 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0: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准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0: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改变得多快、
0: 啊，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着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0: 啊、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着窗，低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柜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0: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
1: 嗯、
0: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0: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上来。
1: 太好了，
0: 啊，
1: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哦、嗯。
0: 啊、嗯，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
0: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这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啊
0: 啊，
1: 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0: 嗯、
1: 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0: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0: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1: 啊啊啊
0: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嗯，叫我妈跟你说两句 啊， 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
2: 哎
1: 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啊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2: 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啊，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嗯、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哎、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啊。
1: 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

0: 还要更好，老妈，哎，
1: 啊啊啊啊，
0: 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1: 啊，
0: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1: 谢谢
0: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1: 谢谢，
0: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1: 啊，
0: 您说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好
0: 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哎，
1: 胡老，
0: 哎，好，再见啊，再见吧，
1: 哎，再见了，胡老，
0: 哎，
1: 谢谢胡老，
0: 好，好，
1: 那再见嘛，再见，
0: 哎，好，再会，
1: 接我电话，哎，谢谢你，
0: 哈，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
0: 嗯，
4: 也是一个农民。哎，
0: 啊，
4: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0: 哦。
4: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
0: 啊，
4: 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4: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
0: 啊，
4: 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硝苯地汀、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0: 降压药，
4: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啊，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是火烧火燎的，就是到
0: 反出来这些东西，
4: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替这些胃药吃
0: 啊，
4: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0: 还是高，
4: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 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 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找人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什么活动，
0: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4: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的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这个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七个多月时候，你给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0: 你看
4: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
0: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底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就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0: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4: 哎，
0: 这个标准
4: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或是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感觉
0: 明显的解决了。
4: 太好了，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0: 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
4: 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在维修，是的，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4: 对，
0: 老朋友，
4: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0: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 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有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
0: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哎，
1: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河北广播家长学校，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辛怡老师，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现状。那么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哈，两部031186698082和86698083来咨询。我们请进辛怡老师。辛老师你好。
10: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辛老师啊，最近在接触的心理的咨询当中啊，有很多的因为大量的家长出现了家长讲道理而引发的亲子矛盾。很多家长有一个疑惑啊，就说明明我讲的都是正确的道理啊，为孩子好啊，为孩子的这个为什么孩子天天是特别愿意抵触啊，而且不愿意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10: 我个人感觉啊，不是讲道理有问题，而是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讲道理到底讲的是什么，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讲道理有哪些误区，或者怎么讲道理才能让孩子接受到。
9: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记住我们的公益热线是86698082和86698083，欢迎各位的参与。
10: 好，那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道理呢？讲道理讲的是什么呢？海天，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9: 你别说，辛怡老师，您这一问啊，有点懵。好像的确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高高在上，那我得把我的这些正确的所谓的理论传递给你，你必须还得按我说的去做。我认为可能在孩子心目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孩子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感觉，就是那你这个道理不一定是道理啊。
10: 对，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在讲道理的，更多的时候在讲自己认为的应该与不应该，它是一种要求， 它是一种控制，所以孩子是非常抗拒的。啊，那我简单说一下道理到底是什么。大家通过百度搜索也能查到，啊，它的解读是道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啊，那事物的规律是什么？比如一年四季，那就是事物的规律，对吧？
9: 嗯。
10: 还有形式的准则，那我们形式的准则当中有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就叫信守承诺，

0: 来信守承诺就是行事的准则。所以道理讲的是事物的规律、行事的准则，或者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比如什么原因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原因我们要工作呀，什么原因我们要掌握一技之能啊。那工作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经济独立，对吧？
1: 嗯，
0: 掌握一技之能也是让自己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选择，那学习好也是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呢，讲道理还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才能叫做好好沟通呢？怎么才能够与人更好的合作呢？嗯，它既是包括自然界一些不变的规则，同时也包含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是非标准，这就叫道理。
1: 哎呀，您这一说，好好的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个逻辑。嗯
0: 嗯，那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可能并非讲的是这些啊。刚才我们说了，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呢？海天，你认为呢？
1: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把家长的一些经验呀，或者说一些走过的路，是不是告诉孩子呢？
0: 那刚才我们说的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里一定是需要传递给孩子的呀。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些，他要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要建立自己的道德观以及逻辑和认知，所以讲道理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
1: 嗯，那讲道理，但是有一些问题啊，我特别提出来。那可能比如就像您说的一样，开场的时候说了，家长讲的这个道理他未必是道理啊，也许就像我们说的认知的缘故。你比如说举例来说啊，做一道数学题，我家孩子是四年级的时候，数学题我觉得以我的逻辑曾经学过的知识告诉他这道题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孩子呢很不认可啊，孩子说不对啊，你这个方法好啰嗦呀，我是怎么可能啊。于是他提出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当时我一看就有点懵了。但是我回想一下，可能我传递给他的都是些可能已经过时的，没有跟得上时代的更新的方法，所以让孩子产生了对你的问题、对你的道理啊产生了疑问，你这个道理是不是道理呢？对，
0: 特别好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你传递一种方法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你把这种方法当做了唯一的方法，你告诉你的孩子你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那这个就不是在讲道理了，这个是在传递你要控制的意愿和期待。你要控制你的孩子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这个也是孩子拒绝去听这个道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好像您这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
0: 对对，所以我们说讲道理的并不是把自己的应该必须站在自己的认知水平那些要求去一定要让孩子服从，那个叫做控制，那个叫做压抑。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讲道理有一些误区。那么第一个就是，只要是非对错，缺少对人的共情，而且呢，这个是非对错是自己认为的是非对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上了一天的学回到家里，孩子的首先的期待是，我想放松一下，我想玩耍一会儿，但是妈妈说的是，必须应该马上立刻写作业。对吧？就是妈妈用自己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来控制着孩子，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辛苦啊、疲惫啊、想放松啊都没有被妈妈理解到，所以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很冷漠。所以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父母经常用自己的是非对错来要求别人，缺少对人的共情。
1: 嗯，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哈，真的有时候得反思一下。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孩子是初三的时候，哎，每天回来以后，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只要我看到他的情况，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我就很不理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我就觉得，我说你都初三了，你为什么整天就看着电视呢？终于在一次这个冲突当中爆发了，然后他跟我沟通啊，说是我 刚下晚自习八点多钟回来以后，利用八点到八点半的时间，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放松一下，难道都不可以吗？哎呦，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他说的很对，这就真的是反思一下自己，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造成了矛盾的加剧。有时候真的，
0: 所以你用你的是非对错在要求孩子，你完全没有理解到孩子的辛苦和疲惫，
1: 没错没错，真的是。
0: 所以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冷漠，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单向的说教输出，完全没有对话交流。
1: 就是
0: 爸爸妈妈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说，一直在唠叨，那孩子听见或者没听见，孩子有没有回应，对于父母不重要，那父母就是一个劲儿的在说，那这样的状态下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压抑的，对吧？
1: 相当于是被管束的，
0: 烦躁的，那也很烦躁的。那这个时候孩子肯定要想逃离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讲道理的第二个误区。那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委屈，我这是为了你好呀，那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思考你如何把这个好传递出去，而是只管自己不停的输出，这个会引发别人的烦躁的啊。
1: 就是相当于自己呢，可能光为的是孩子讲道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道理可能对孩子来说是填鸭式的，
0: 对，
1: 被压制式的。
0: 对。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这个对方可能是个孩子，也可能是个成年人，也可能是个老人啊，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道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七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很难理解抽象的道理，所以呢更有效的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的方法是父母的行为示范。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在餐桌上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那我们很多家长讲道理就是说了不让你喝非要喝是吧，那喝应该怎么拿着这个杯子你不知道吗？其实这种讲道理是在训斥和指责。但是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起身和小朋友一起把这个饮料打扫干净，那就一定会让孩子了解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时候要怎么去处理，首先是方法，同时让他理解到边界和规则，因为我的事情我要负责任，我要承担结果。所以这个也是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讲道理，我们的孩子就非常容易的理解和接受。那如果你对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你讲那么多的大道理的话，他实际上是听不明白听不懂的。在这里我多说一点啊，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和老人相处，有的时候我们和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老人因为孩子跟他说话急了他就发脾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说啊，你要好好说话，你看你怎么跟我们说话的，你为老不尊呐，你这又讲道理又指责，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妈妈，你看你刚才难受是因为弟弟跟你说话的时候有一点急躁，那他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你也在发脾气。那妈妈你想，如果要想让对方舒服，是说我们都要好好说话呢，是吧？那这个时候老人可能就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彼此的不好好说话会让彼此非常的不舒服，而不是用那个讲大道理的方式。你觉得呢？
1: 我一直听您在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啊好好的听一下。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刚刚讲的逻辑呢是在于什么呢，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对方的认知，对方的理解能力，对方的智力和智商，这样去来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是更好的。如果呢你光站在自己的道德的准则上去说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于事无补，相反的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好，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代沟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大人和小孩之间的一种亲子之间的矛盾会加剧。
0: 好，我们讲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是讲道理，实际上我们用的是威胁的方式和攻击的方式，比如小朋友打人了。 是吧？
1: 嗯，
0: 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说，你再打人我也打死你你再怎么样我就不要你，是吧？就是我这么对你好，你却这么反应，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是吧？什么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值得被爱？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方收到的都是你在攻击我，你在威胁我，你只能让我恐惧，我也收不到你的那个道理。

0: 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啊，可能这种所谓的这种威胁，可能也是给孩子设置一种边界，但是就可能是这种边界让孩子感觉到会有恐惧感。他考虑到的并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说这个事情啊，我做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只是感觉到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被你揍啊，就会被你欺负，哦，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1: 你说的特别好，他是出于恐惧而管理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边界意识。
0: 嗯，
1: 这小朋友打人是。我们首先用对错要评价一下，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0: 嗯。
1: 但是呢，小朋友打人一定也有他的缘由，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啊，怎么去讲道理。我们先把这个误区讲完啊。那么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啊，要选择适宜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讲道理，往往是在孩子特有情绪的时候讲道理。特别疲惫的时候讲道理，特别忙碌的时候讲道理，忙碌啊，我说的忙碌的时候讲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讲道理，他正疲惫着，他正情绪化，他正忙着手里的事情，你讲那个道理，要么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么就是人家是在心里烦，你在头脑里讲道理，那就是平行线，完全没有交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被受到的。
0: 嗯，也就是说家长有时候呢还是要细细的观察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否能够接受你的这种道理，如果他的情绪不被允许，或者说他的时间上不被允许，那么你这个时候讲的道理，那可能我们所谓的有点对牛弹琴不说，还会对孩子造成一种逆反的心理。
1: 我问一下海天，你有没有在饭桌上讲道理的习惯呀？
0: 因为我觉得哈，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啊，我一直在反思对标我自己跟孩子发生的问题，发现好像真的是存在这个情况，家长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时候我是否应该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是否应该跟他说一些事情，完全是按照自己，哎，情绪来了就说一段，情绪不来就算了，完全是以这种情况。
1: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我说了算，对吧？
0: 没错。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家孩子每次接他开车路上的时候，我每次开车路上就跟他讲，刚开始他还有回应，但日久天长发现啊，他就不再作答了。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啊？孩子特别不喜欢你，他刚刚下了课，你在车上就继续给他讲大道理。啊，我说这样啊。哎呀，那我觉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我也挺生气。他说对啊，因为他很疲惫很累，需要休息一下。哦，刚刚您这一讲的话，我貌似是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理解孩子的感受了。嗯
1: 嗯，所以
0: 这的确算是一个误区。
1: 我们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道理，或者怎么样讲道理有一些就是偏差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只讲是非对错，而缺少对人的共情。第二个就是单向的说教输出，没有和对方交流。第三个就是脱离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所有的你认为的对的道理。第四个就是看似是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威胁和攻击。第五个呢，就是选择的时间不太合时宜，对方说不到，是吧？这是我们说讲道理的误区。接下来啊，剩下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讲道理才能被接受。那首先一点就是先理解情绪，再去讲道理。你说一个人在情绪当中，你去讲道理，就像你用脑子说话，他用心感受，就是两条平行线，所以是受不到的啊。所以先要共情一下对方的情绪，再去讲道理。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举特别多的例子了啊，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比如孩子撒谎，撒谎一定是出于恐惧，一定是担心被否定，一定是期待被理解和认可，所以先要去同理孩子的恐惧、忐忑、不安，期待被理解、被认可，先去同理这一部分，再去告诉孩子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的一些原则，或者说我们的底线，或者说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值得别人信任，这叫道理啊。第二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用他能听懂的话表达。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小朋友就要用小朋友的话去说。那么大朋友，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他就能理解，对吧？但是小朋友，你说伤害自己的事儿不能做，他是理解不了的。所以你要用他听得懂的话去跟他表达，哪怕做一个示范的动作。 那第三个呢，就是少用应该、必须、不能。如果一个家长跟孩子说话，就是你应该、我应该、你必须、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感孩子感觉到的说你好冷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我希望。比如孩子在玩游戏，玩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可以平和的、温柔的、坚定的过去告诉孩子：孩子，妈妈感觉你玩游戏的时间有一点长了，我希望你管理好你的游戏时间。这样表达，那管理好游戏时间，那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标准或者底线，对自己负责任，是吧？一种行为方式。那你前面用我希望，而不是用你应该、你必须，孩子就能收到。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以身作则的方式，让孩子明白很多的道理。比如我们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讲讲自己做人要善良啊，要靠谱啊，或者说因为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我们受到的一些影响、伤害或者委屈，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明白做人要靠谱哈，那从中学习到很多。那最后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选对合适的时间，同时给对方留足面子。你比如说孩子犯错误了，一定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去给他讲道理啊，去训斥他，而是选择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孩子在情绪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去跟孩子交流，孩子就能收到。大家都看到过一些例子，在情绪特别冲动的时候，我们去给孩子去讲道理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容易激惹孩子更冲动的行为，也就是更越界的行为。这个不仅起不到讲道理的作用，它反而会激发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后果。
0: 嗯，的确是。那其实呢，应该我觉得哈，可能每一个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接受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欣欣老师，你比如说我们在针对于从小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幼儿时期一直到儿童、少年、青年时期不同的孩子之间，我们的这种讲道理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1: 小朋友啊，从一岁以后就开始探索世界了，所以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说，一岁以前的孩子，爸爸妈妈给多少爱都可以啊，你想怎么爱，你溺爱哈、啊、也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他就需要懂得一些规则，了解一些边界，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去给孩子去讲这个道理。哎，你比如说他去碰火了，比如说他去想抢小朋友玩具了，比如说他动手打人了，这个时候你在那个坎节上，也就是在那个点儿上去跟他说。举个例子，如果小朋友因为想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被小朋友拒绝了，结果就自己躺在地下打滚了，或者呢自己呢想去玩小朋友的礼物，对方又拒绝了，又躺在地下打滚了，那我们需要让孩子了解的是，哭不解决问题，打滚也不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包括公共场合里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啊，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孩子都需要去了解。那我们要安抚一下，理解一下孩子的情绪，同时告诉他，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玩具去和小朋友交换你的玩具，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玩到那个玩具呢，是吧？包括我们跟他讲，你用哭的方式不解决问题，虽然妈妈能够理解你的委屈，你理解你的失望，但是哭并不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是吧？你都可以去跟他去探讨，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大了一点的孩子，十二岁以后，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能做，伤害环境的事情不能做，其实他都能理解和明白了。
0: 哦，就是其实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来讲，可能我们讲道理的这个形式就简单一些了，只来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小的时候呢，可能还真的是一边是讲道理，一边要设定边界，并且告诉他这样做行得通或行不通的理由，是吧？
1: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想让青春期的孩子能够明白你说的那个道理或者边界规则，你需要从小就给他有这样的意识的建构，行为的设置。
0: 嗯，
1: 也就是说他三岁他就开始有自我的很多的意识了，有第一个叛逆期，他就需要懂得规则了，需要有一些知道什么做什么不能做了。那到三五岁他能够懂得一些道理，他建构一些规则，他知道一些边界，他在他的成人世界或者青春期他就不会越界啊，大概率不会越界。如果没有，你从小就没有这些道理的传输，我们很多中国的家庭只养不育，那到了他的青春期，到了他的成人世界，大概率他就不讲道理，不懂规则，行为越界。
0: 这里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家长在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孩子反驳，那么你这个道理不是道理，或者说不被孩子所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还是说跟孩子共情，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呢去有了新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1: 那我觉得你这个实际上不是那种用应该必须去要求和控制，而是我们提出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我们心理学有一个认知叫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案，父母可以提自己的解决方法，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提出三个以上的人会更好的，就更利好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本能，他会选择一个更利好于自己的方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的方法并不是父母的方法，我们的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只要是在大的安全边界内，我们完全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去攻击或者去反驳我们的孩子，这说明我们其实不是在讲道理，不是在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是要控制孩子。
0: 有道理，
1: 这是我们家长的问题啊。
0: 有道理，听到这儿的话，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彻底的明白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温柔的说话。真正教育的家长呢，也不是赢在道理多，而是赢在会说话，不用多唠叨，不用多指责，也不用争吵，用孩子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沟通，那么孩子就慢慢的会懂事儿，慢慢的成长。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倾听。本期节目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欣欣老师。好的，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聆听。那么我们第二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环节，叫名师课堂。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家长啊比较困惑，就说是这个孩子说话含糊，朗读东西呢是特别平淡，没有感情，背诵课文呢像念经啊，明明识字儿却读不出文字以后的温度。其实呢，朗诵它不只是简单的读书，更是培养孩子语感呢、情商的表达和自信心的一种方式。那么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原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家庆老师。严老师在这个深耕啊朗诵是很多年了，而且呢在大学当中也教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啊，拥有极其丰富的专业教学和青少年的语言启蒙的经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严老师。严老师好。
1: 海天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做客咱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在这里啊，我想先说啊，咱不提什么名师啊、教授啊，不用客气。我想呢，就是我非名师是亦友，咱不提教授说解惑。既然大家有缘在这里见面了，那就拿我当做一个朋友，或者是这个小区里的老大哥，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孩子们的语言成长。希望今天咱们的共同分享能让咱们的家长们也学会简单的用好咱们的朗读方法，也陪伴孩子们在朗读当中收获成长。好吧。
0: 好的，严老师啊，很多家长的认知里边啊，或者说包括孩子也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朗诵那就是大声读啊，只要孩子认字儿读通顺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哈，有些孩子读书特别平铺直叙啊，没有停顿呢、没有情感呢、语速一致啊，就会导致读书的感觉啊，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先请您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哈，朗读和普通的读书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家庭一定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训练呢？
1: 好，刚才海天老师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我想呢，咱们就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旦明白了，我想第二个问题也就自然的可能会迎刃而解。第一个问题当中啊，您又说到了两个词，也就是说朗诵和读书，也就普通读书这两个词啊，它的表现形式虽然都以读为基本表现形式，但是它里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呢，我想应该也就是说它包含的层次不同，也就是它艺术手段不同，训练过程不同，情感表达不同，最终它的效果呀，你要是理解不透，它肯定最终效果表现的也不同。那我就结合我的这点浅薄的教学经验吧，那咱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其中的含义。首先，这个读书是以读文字为主，对吧？它核心就是要读对、读顺、读懂。这是作为朗诵艺术的一个基础，否则你字音都读不准，磕磕巴巴的，然后意如枯草，那就让人听着就很乏味，甚至很厌倦。大家要理解啊，我感觉这里边还得要朗诵，它是朗读，它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诠释文字啊，诠释文字核心呢

0: 岗位，那你就会出次品。你要说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会诠释你的岗位职责，你可能也就不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拿我们这个朗诵来说啊，我想新华字典里头它就说文解字，它甚至里面也都指出过诠释二字。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诠释，这个诠字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言字，右边呢它是个诠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要周全完备之意，这就是诠。它的释字呢也是左右结构，它的左边它是一个念变啊，它并不是像一个采用的采，其实不是采用的采，上面是一撇以后是三点，这个呢它是一个下面一撇，下面是个米字接近。所以说这个变字它原意是什么呀，在古语当中它是一个动物的爪子，那个动物的爪子是怎么样，它是分开的啊，它就这么个意思。它右边呢是一个翼字，这个翼字在繁体字当中它又分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大概像一个四字，但是它不是四，它是念网。这个的意思呢，对，它是念网，就是相当于当大的网，下边呢又是一个侥幸的这个幸字，对吧，荣幸的是幸字，这个合起来上面一个网，下边一个这个幸，它合二为一就念义啊，其实念义。古语当中它的这个义字就是张开网控制罪犯，啊，其实这个我们
1: 是这样一个意思，
0: 哎，他是这古语当中他这样讲，所以说左右结构他这个合二为一，把前面那个变和右边这个义字合起来，他变字和义字合起来，他就是成了解释的释字，目的他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诠释呢要分开辨别掌握。控制要全面啊，就是用语言全面掌握辨别表达。比如说文章我们要有诠释它的文献理论，朗诵更是如此，要从表及里，从认知到践行，最终让听者明白咱们本质内涵赋予的意义。这样一项活动听着可能解释的复杂，其实我们就说的做好朗读朗诵这个活动之前一定要周全，一定要做好你的把控能力。但是说到周全，说到把控这里边呢，那你就说就属于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是吧。
1: 听了这个严老师啊一讲啊，很多家长觉得哇，原来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朗读啊，就是把它读准确就完了。现在这么一听啊，这个朗诵可跟朗读不一样。刚刚说了要诠释，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见解呀，包括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呀，通过你的感受啊，把它表达出去。我们所谓的叫传情达意。那么很多家长就开始头疼了，家长觉得我们这孩子可能也没有专业基础，就是简单说就零基础啊，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朗读呢，可能也没感情。那么我们说零基础的孩子从哪开始学，怎么开始学才能够学好。
0: 刚才在海天老师啊，这一听都是咱们这个业内行家，这里边就是家长一定要记住，朗诵和朗读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区别呢，他就说一个是基础，一个包含与不和不包包含与大包含的意思。比如说咱们就是话书说简短，朗诵啊，朗诵是孩子语言的底层基础啊，是底层基础。我们要做好它，第一要规范孩子的吐字发音，要改掉一些含糊啊、吞字啊、语速过快的问题，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第二呢，就是练习孩子的专注能力和记忆能力，朗读的过程就是沉浸式理解文字的过程。第三才是孩子，我们一起培养他共情能力、审美能力啊。具体这三步他怎么做，那我们就说第一，怎么规范他的吐字发音呢，是吧，有的孩子确实特别含糊啊，吐甚至吃字儿，或者是为了朗读而朗读，我完成任务就得，我语速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哒平着就过去了。这样的问题 我建议家长们让孩子们首先

0: 要把字读准，怎么读准？有标准，我们国家都有新华字典，也有新华词典，这是一个基础。这样过后再稍微上升一点，那就应该我觉得跟读，就是跟新闻联播呀，跟着咱广播电台呀，这些正规的播音员的特别好的这个声音，你去跟读，跟着一起练，这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在朗诵朗读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专注力记忆力他该如何去培养啊？我想呢应该把孩子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力要叫他有兴趣起来，比如说一些个国学小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古代的一些个故事啊，现代的一些有兴特别正能量有兴趣的这个好的故事啊，让孩子去读，这样呢他就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注意力就提升了，最后才是这个审美的提高啊。因为告诉孩子读文字啊，它背后啊是有文字的温柔和力量的。最终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啊。刚才那个海亮老师你提到了，这那我们到底就说的怎么从零基础，有的时候家长很着急，那我就想咱们一起分享，就说家长您千万不用着急，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特点，他也不是一样的。我们想叫孩子从言谈举止表达能力这方面要有提升的话，那你只需要抓住三个核心，我想就是吐字清晰、停顿准确、情感贴合。今天我们就针对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个普遍问题，咱们就从零基础教学搭配示范朗读，咱们就让家长也听得懂也学得会啊，咱们给回家以后咱给孩子一起做一个陪读练习都行。
1: 没错，那我们先听听这个刚刚这个，首先啊杨老师说了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是吐字归音，也就说白了读字要读准确了，然后呢第二是停顿与节奏，这个相当于你朗读的这个语速度快慢呢、语气节奏啊，这个是属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技巧的一些范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情感的带入，因为如果你想把这种朗读啊，我们所谓的朗诵啊变得身临其境的话，你首先的情感得带入，那如果你不带入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就读不出那种感觉了。所以呢这三点呢希望各位零基础的学生要记住，第一步是吐字归音要读准确，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到停顿和节奏，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到情感的带入，这样可能你的读的东西啊就更好听了，更生动了，也更立体了。那么这样，首先我们请这个严老师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0: 好吧。那咱们就请家长和小朋友们咱们一起认真听啊。这个朗读我觉得应该有三步，这样我找一篇文章啊，这以前这个我读过的一篇，也是写作过这一篇文章，咱们来一起来简单做个示范。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吐字归音，很多孩子们朗读模糊，核心问题就是嘴巴打不开，字音不饱满啊，这样容易吃字不含糊。那我就找这一篇文章吧，敬爱的母亲。从小至今的记忆中，习惯把妈妈叫做母亲，但无论怎样都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无限尊敬与热爱。妈妈，母亲，充满了许多幸福的字句和丰富的内涵。好，这是开始这第一自然段，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字要很标准的送到听者的耳朵里啊，这也是我们第一必须要
1: 读准确，
0: 这么一个基本要求。字音呢，可能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这孩子们也许就说的音量啊，字音呢，我不需要他读的多么饱满， 但是得准，因为我们全国推广的是普通话，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就是新华字典里头，甚至我们新联播或者我们电台里边的一些播音员的正确读音啊，这是第一步，这个吐字归音啊，简单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字头要轻，字腹要满，字尾要收。每个字读完整，这样就不含糊，就不顾，就不吞字儿了。
1: 哎，这点我觉得杨老师说的特别对。杨老师刚刚呢，把这个读字要读准确这个事情啊，做的应该是想的特别详细。因为这个播音这块呢，可能讲究一个声母、韵母，包括调值。读起来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枣弧音，字头要轻啊，字头要叼住啊，字头要叼住，就指的声母和韵母结合的第一瞬间要读的准确。第二部分的字腹要饱满，严老师也说了，说可能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气息要延长，结尾要缓缓的收住，这就形成了单个字的一个枣弧状，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每一个单字都应该这样练，然后呢，你的可能这个普通话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读字啊，读准确这个事儿就能够解决了。
0: 是，
1: 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然后刚刚啊，我们说了说，除了这个。第一部分读准确之外，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孩子还有很多困惑。你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他可能面对大众的时候，面对同学的时候，不敢大声的说话，甚至不敢大声的朗读，害羞怯场。那么怎么样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建立起自己这种自信呢？
0: 这种自信我感觉就说的孩子们他读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聊那个，要让孩子啊得有这种，就说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个文章啊，投其所好啊，是吧，这样的兴趣的提升，他可能会就说我要学跟要我学它是两个概念啊，
1: 就首先得感兴趣自己的，
0: 对，感兴趣。这个兴趣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是天生的，都是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家长老师们的正确引导。咱们刚才比方说提了这个第一个啊，就说的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朗诵技巧里头说第一个啊，应该怎样去做到准确呀，怎么的？那说的一个叫刚才说的叫吐字归音，对吧？
1: 吐字归音，没错。
0: 那我们再说如何让孩子提升第二个技巧，那就是核心技巧。这个核心技巧是什么呀？你除了读准音之外，那就是需要你要掌握技巧，就是要停顿有节奏，是吧？就给我们孩子吃饭似的，我们任何人吃饭似的，你要是囫囵吞枣，你肯定你就不知道什么味道。
1: 没错，
0: 你就再好的人参果，你要像猪八戒一样好吃，呼噜呼噜马上吃完了，他不知道什么滋味儿，这就错了。所以说朗读当中同样也需要有停顿，有节奏，它不是匀速的念经啊的这样的，而且要逗号短停，句号长停，段落大停。就像那个海天老师，您咱们交流，您说这个文字啊，它其实是有呼吸感的，你要学不会这个还没有到那一个层次，我运用好我的语气啊，停顿，那你就看我们中华文字篇章当中的句号、逗号、标点符号、感叹号，它是有意义的啊。你要学不会这个，那你可能就要轻则你的朗读不会让大家听得有兴趣，流水账特别枯燥，重则呢你要不会标点符号，那可能还会出问题，甚至引起家庭冲突。我到这讲到这儿，咱们就提点兴趣，我讲一个小笑话啊。比如说小明，他写了一篇就是写作文，写完了他爸爸看他这个作文就特别的生气，甚至差点引起家庭冲突。他是怎么写的呢？小明的作文这样写啊，原来就应该正确这样。今天爸爸的叔叔啊，爸爸的同事王叔叔来家里玩，哎，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 是吧？你看这里边，王叔叔亲了我，逗号，妈妈也亲了我，句号，就这个意思。

0: 要是标点符号你不会，或者你语气要停顿的不对了，那不就成笑话了吗？啊，今天爸爸的同事王叔叔家里来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啊，也亲了我，你不就成了笑话了吗？
1: 标点符号其实真的是很关键啊。也就说白了，刚刚呢，我们第二个环节，严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生动，就讲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语气和节奏啊，语气节奏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音和停连啊，其实是这方面的事情。这些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朗读当中有重点，然后呢，我们这个朗读当中更应该有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文章啊读好。另外呢，刚刚严老师说了说，可能标点符号是约束我们作为朗读的停顿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标点，通过标点来停顿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说说。
0: 第三点呢，这个就是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什么？叫情感代入。任何文章你一定要深刻理解文字它的基础，甚至写作的背景。这样你的文章才有意，才有更有深度。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表达情感我拔高音调，也不用刻意的去夸张自然贴合文字的意境。那最终你只要有了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章啊。
1: 也就说白了，我们的情感得融入到我们所谓的稿件当中去，你的作品当中去。你才能够把这个文章读好。不然的话，你作品是一个内容，就作者的心思你没有猜到，你没有理解，你没有共情，那你读出来的是你的感觉是两张皮，那真的就是不太好听了。应该说借助一点时间，我们再听我们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有没有准备一些稿件或临时的，严老师？
0: 临时的吧。
1: 临时的。
0: 咱们还是刚才这篇这比较贴题的，我感觉是吧？
1: 好的。
0: 今天是家长学校这儿，那就还是这个敬爱的母亲这儿，简单做一个示范吧。
1: 好的，好的。
0: 刚才读了第一段的，咱们
1: 读了第一段，
0: 直接奔第二段就可以了啊。
1: 好。
0: 是母亲的精心哺育，让我长大成人。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雨，一把雨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滴却淋湿了妈妈的衣衫。哦，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还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心疼地哭了。妈妈的爱又是滴落的泪。母亲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让我用最字造句，我急忙说我最爱妈妈，妈妈高兴地亲吻着我的小脸儿，说得好，但是孩子啊，你要记住，我们还应该最爱祖国，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好，这就是一个这个片段。
1: 哎呦，真的是我静静的听了一下哈，真的是严老师把刚刚我们说过的读音的准确呀，吐字归音呐，还有包括我们第二个环节的重音和停连，包括语气和节奏啊，还有第三个环节情感的融入啊，完美的诠释了，就相当于是他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片段，看到过这个画面，像看电影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朗读啊，每一个孩子就应该去学习的。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最后哈，请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去更好的学好朗诵。
0: 好，第一个总结，避免三个误区。一，语速不要过快。第二，不要刻意去喊读，也就不要去扯嗓子喊。第三，千万不要没有停顿，没有重轻音，这是三个误区啊，大家要避免。其次，后边我想给家长三步家庭朗读法。第一步，通读，读顺，不缺字，不添字，不漏字，这是第一步。还是对，读对的意思。
2: 第二步，标注停顿，家长带着孩子要画逗号、句号、停顿，找准重音字词，这是第二步，也就是分析你这篇文章当中的气口。第三步，一定要记住，要知道文章的这个背景，要带情朗读，想象画面，融入情感，快慢完整朗读。
1: 嗯，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哎呀，又到时间了，也感谢我们的严老师做客节目啊，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感受我们名师课堂带给您的魅力。再次感谢严老师，我们下周同时间再见，严老师。
2: 好，再见。
1: 嗯。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嗯，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 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 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十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400-500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 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高，20瓶老高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包装跟普通的高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高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糕，熬糕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糕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糕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糕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糕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糕，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黏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糕了，把绿叶药材熬成糕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 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

0: 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0: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这块，
0: 我理解您这种病，
5: 这个， 啊，就胸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0: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0: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
0: 一块儿犯起来了
5: 啊！
0: 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0: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吧，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0: 你看看。
5: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看看
5: 对，
0: 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5: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
0: 太好了
5: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5: 咱
0: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儿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5: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5: 对对，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松声，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0: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5: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老朋友，
5: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循环 好了吧？
0: 没错，
5: 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

0: 啥都不耽误了。你说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对了，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1: 就是，
0: 啊、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好
0: 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对，
1: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3: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着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 叫他站立，他就堆一个都不行，站个三五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

0: 挺厉害，当时
1: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0: 嗯。
1: 啊、嗯，完了是胡椒老高吃到第4-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着窗，低着上窗台，我就在拍着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0: 哦、
1: 老师的胡椒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0: 是吧？你看看多好、
1: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
0: 嗯。
1: 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
0: 嗯、
1: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0: 啊啊啊！
1: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哈哈，乐着呢。
0: 太好了，
1: 啊，
0: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1: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0: 哦、嗯。
1: 啊、嗯，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0: 嗯嗯、
1: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
0: 啊、
1: 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
0: 哎、
1: 我老妈
0: 啊
1: 啊，
0: 你看多好，
1: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0: 啊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1: 嗯、
0: 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0: 啊、
1: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0: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1: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0: 啊啊啊，
1: 坐这个啥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还老太又乐了、嗯、叫我妈跟你说两句 啊胡老。
0: 哎，好的啊，
1: 妈你跟胡老说、
2: 啊、
1: 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啊、
2: 哎，
0: 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啊啊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0: 啊啊啊，
2: 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啊，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0: 嗯、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哎、太好了。
0: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0: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
0: 啊、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好吧？哎
2: 啊啊啊
0: 啊，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2: 啊、
0: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2: 啊、
0: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2: 谢谢谢谢
0: 啊，您的病越来越 好，
2: 谢谢，
0: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
2: 好，
0: 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哎，
2: 好的，胡老啊。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2: 再见了，胡老。
0: 哎，
2: 谢谢胡老。
0: 好好
2: 那再见嘛，再见了、
0: 哎、
2: 你再会接我电话、
0: 哎、
2: 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0: 好的。
4: 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在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硝苯地汀、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0: 这些降压。
4: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边、鼻孔里边，好像就火烧火燎的。就是到医院
0: 翻出来这些东西，
4: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臂这些胃药吃
0: 啊，
4: 这个西药是吃的多，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0: 还是高，
4: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上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
0: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4: 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1-2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是不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肠胃受不了。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 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

0: 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哎，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看
0: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
1: 太好，
0: 哎，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提稳，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一说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0: 哎，
1: 这个标准
0: 有没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震，不是不冒酸，这些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哎，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0: 太好了
1: 啊，
0: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哎，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哎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拿个抬起来，哎，洗个头啊。哎，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灵活了，我也感觉跟着胡老师、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啊，
0: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哎，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利利索索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老朋友，
0: 哎，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

0: 所著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

0: 一见激励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赵国的平原君赵胜眼看着秦国的人马一天天向着邯郸城逼近，他有点绝望了，抓耳挠腮，没有救赵之计。他不是向魏国人求救了吗？嗨，魏国派来一个说客，告他尊秦为帝，各国都不同意秦国称帝，让赵国领这头。平原君还不傻呢，他当然不愿意呀。有一位能言善辩的鲁仲连义不帝秦，把魏国那说客给说走了，把他又给游说走了啊。可是赵国的危机没有解决呀。平原君突然想起来了，魏国不是派人马已经前来帮忙了吗？领兵的就是那位大将军晋鄙，我直接找找晋鄙吧。平原君派着使者去找晋鄙去了，到那儿就被人家魏国大将晋鄙给抓了，晋鄙了，这不成绕口令了吗？人家根本就不搭这茬，有借口，我家大王无军令，我不能向前。那就言外之意，我只能在这看着，看着。大都持观望态度，不光是这魏国，楚国都这样。战国七雄当初是并起于天下，为什么到最后秦国一统中华？后人分析，主要是这六国，这六个弱小啊，他互相观望，不能齐心协力。你秦国再强大，难道六个打不过一个吗？这不可能啊。从这里就可显见一斑呢。但是赵胜不死心，晋鄙不是不发兵吗？借口不是吾有亡命吗？我找找人。平原君到哪儿找人呢？当然是到魏国里边去找熟人呢。那谁跟他熟啊？魏国的那位信陵君无忌，那是他小舅子，他内弟，马上给写了封信呢。信里边平原君十分客气，颂扬了信陵君魏无忌的美德。那么胜之所以自负为婚姻者，以公子高义能及人之困耳。想当初我主动跟你们家结为婚姻之好，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公子你，就是因为无忌，有他人没有的高义呀。光一个义字都不能说明，为无忌的优秀还得加一高。你能够对朋友们难中相助，那么今天邯郸城朝夕难保，那没几天就完了。如果我们真要投降了秦国，而魏国的救兵就在面前，却不伸手相救，那么赵国就完了。 我赵胜也就无有相托了。但是你的姐姐怎么办呢？你姐姐现在天天哭，日夜悲泣呀。公子您可以不顾得赵胜的生死，难道你也不惦念你的姐姐的安危吗？信陵君无忌看完了平原君这封信，那当时就急了。你想，战国四大公子都彼此知道大名啊，而且这些公子们现在已经是各国的执政者了。那平原君赵胜就是赵国的相国呀，现在就差找人相面了，实在没招了。信陵君一看不能不帮啊，拿着信进宫求见魏王。魏王不敢不见呐，信陵君何事匆匆忙忙啊？啊，我王赵自打不肯尊秦为帝以来，现在日益危难呐。魏王听了这点点头，我知道，我不是派晋鄙去了吗？他自己不想尊秦国为帝，跟咱们没有关系，但是他为什么以他人之力却秦呢？他打算仗着咱们帮他一块打秦国吗？言外之意，咱得的秦国干嘛？秦国不是没围咱们吗？不必让晋鄙急于进兵，甭搭理他。呵，这信陵君这费劲呢、啊、怎么说怎么讲魏王就是不答应。信陵君一看，我找找人吧。信陵君也找人啊，四大公子仰视下边有好些能言善辩的说客呢，精通于博辩之术，伶牙俐齿，把他们都找来，轮番的向魏王进攻，百般巧说，魏王还是摇头不允。哎呀，信陵君坐在家里放声长叹呐、啊，怎么一口一口的叹气声是万般无奈，我不可以辜负平原君赵胜相托之意，人家等于把国家把个人的生死都托付给我了啊！我这就见完大王，大王一摇头，我一抖了手，哎，对不起，来不了。这不行啊，我得帮忙啊。怎么帮忙？心君想了想，我不有这么些食客这么些门人呢吗？我把他都带着，吾宁读赴赵与之俱死啊，大不了我跟平原君赵胜我们死一块儿去，让天下人看看我魏公子的高义，就这么大的德行，就这种品行，走吧。一声令下，连忙准备车辆。您说这信陵君家里边养多少人吧，光这车辆就100多乘，一个车上坐的四五个人呢不在话下，好几千呢，还有好些不常住的信陵君府上的，一听大伙都出发，我们也跟着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要离开魏国前去救赵。就在路过仪门的时候，这是出魏国的一道大门，城池门边把守的是一位老先生，姓侯，叫侯莹啊。侯莹拦住了魏无忌的车，公子慢行，臣年老不能从行啊，要不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去了，您千万不要见怪啊。信陵君魏无忌看看这位侯先生也没多说什么，而侯先生好像以目示意，你看这话说得很客套冠冕堂皇，但是这眼神之中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完一样。信陵君刚开始乱乱糟糟闹得轰轰，没想明白，出了仪门慢慢这队伍往前走，走了不到10里地，信陵君一想，不行，这位侯先生自己相当尊重，他刚才目光之中好像有未尽之言呢，我得回去，你告诉车长你们慢点走，我单人独骑回去找人问点事儿吧。谁也没敢跟着，他不让跟着呀。信陵君连忙回来去见这位侯生。信陵君这就算有了心灵感悟了，他聪明人都这样，一想他平时自己对这侯先生那可以说礼数周到啊，今天我到赵国去解救危难，去面对秦军，应该说行就死地，我这儿找死， 可这侯老师侯先生没有一言半词为我出谋，你哪怕说一句什么话，你家的小心，你如何如何谨慎，没嘱咐也没拦着我，这不符合侯生的品行，对吧？侯老先生依他的为人必然有所表示，一定是有话呀。果不其然，回来一见这侯先生，侯英微微一笑啊，哎，我早就知道公子您会半途而返，我给您算准了。这会儿没别人了，就他们俩了，所以这位侯英侯先生说话就随意多了。哦，信陵君带着司将下的马，侯先生何故啊？公子，你平时对我侯营可不错呀，公子入不测之地而作为臣下的，我一不送，二不为公子献策，公子必然对我心存愤怒，所以你一定会回来。信陵君算服了这侯老头了，先生所言极是啊，无忌一开始怀疑有什么地方失礼于先生，所以看您不愿跟我赴赵国救难，我还想问问原因呢。公子，您养客数十年，不闻客出一奇迹，而徒与公子犯强秦之风，如以肉头恶虎，何意之有啊？你养了这么些人多少年了，哪位出好主意了？大伙都想着跟您一块儿跟他拼了去，你们这几千人在几十万的秦军面前，就好像拿老虎对着一块肉一样，你们就那肉，你去不就找死吗？我也知道啊，可是哎，侯先生，我与平原君交往甚厚，我亦不独生，看着他死我一人活着也没劲呢，您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吗？公子，来来来，侯莹拉着魏无忌进自己那小屋了，值班室啊，大概齐吧，反正到那之后从人都退出去。公子，我听说如姬得幸于魏王，这事是真的吗？如姬就是现在魏王最宠爱的美女啊，信陵君经常出入王宫，所以这侯莹要问问有这事儿没有。有。那么我又听闻说如姬的父亲当年被人所杀，而这如姬跟大王讲过，为了报复仇，他找人找了三年没找着，是公子您派人替如姬报了复仇，斩了仇人头献给如姬，是有这事儿吗？有。我听说如姬夫人感谢公子厚德呀，愿意为你死，这话他说过不是一天了吧？有这事儿吗？有啊。那就好办了，今天赵国的平原君求禁必发兵，禁必的兵符不是在咱们大王的卧室之内吗？谁能进去拿呀？为如姬之力可切之，他能偷出来呀。不过分得谁去说，公子您一开口请于如姬，那么如姬夫人必然从命，公子得此福，再带着人马奔邯郸，夺了禁闭的军权，救赵却秦，此乃五霸之功也，你得有人你才能建功立业呀。哎呀，信陵君一听如梦方醒啊，跪倒致谢，多谢先生，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内线没用呢，马上传令搞头里找那些宾客赶快停下吧，有钱有酒有粮都送过去，你们就得郊外野餐野餐呢啊！你等等我，我还有点事儿。大伙儿也不知道这主人有什么事儿啊，就在这等着。信陵君自己回到家里边了，找来最亲近的仆人，能言善辩之事，悄悄告诉他，你这么偷偷的去祈求一下如姬夫人吧，人家就把这信儿带过来了。如姬一听公子有命，随使妾赴汤蹈火，以何辞乎？我死都不要紧的，这算得什么呀？当天晚上如姬夫人就把这魏王给灌醉了。好嘛，这个女人家没酒，美女没酒， 魅力无穷啊，魏王喝得个酩酊大醉，如今就把这兵符倒出来了。这兵符什么样的？上面刻着一老虎脑袋。一般呢，这兵符是一分为二，大将拿一半，掌管军权最高的领导也拿一半。比如说魏王啊，他这一半要派人送到前线，跟那大将手中那半块符这么一碰，对上茬了，军令就有效了。那么魏王现在喝多了，这虎符就被如姬夫人倒出来了，交给了信陵君的那位亲近的特使。那位仆人连夜返回啊，好，这真是成功出使，满载而回。先生，主人，我都办妥当了。信陵君得到虎符是万分高兴，再次出来时候又拜会了一次侯嬴。侯嬴看了看左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既和符，您把这符这么一碰上，晋鄙不信也不行。不过依我看，晋鄙必然起疑，他可以把权交给你，但是他可能得反反复复检查。我有一位朋友叫朱亥啊，此天下之利士也，公子可与之俱行。如果晋鄙不听您的将令，不听您的话，您可令朱亥击之，给你派个大力士帮你的忙啊。信陵君听到这儿，眼泪可出来了。这位侯老先生想的是太周到了，为什么？已经帮你到了福了，还怕你在前线被晋鄙给杀害了？我给你派个大力士吧，算你的保镖，也成就公子的高义。他这么一哭，侯嬴倒愣了，公子有所畏惧吗？哎，先生不知啊，感谢先生替无忌想的周到，二来我又想那老将晋鄙生性固执，但是毕竟无罪，我琢磨他一定不从于我，当场击杀无事以悲也。现在我就先替他哭两声吧。真让信陵君猜对了，这晋鄙是够轴的。书说简短吧，人家侯生介绍朱亥跟着信陵君一块到前线了，这大力士武的三粗，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倒是真听话，紧随信陵君魏无忌身后，不离左右。晋鄙一看的这虎符，一碰合符了，对了，就应该把这大令交给魏无忌呀。不过晋鄙手里拿着令旗令箭，心里边有点踌躇，犯疑惑。当初魏王用10万兵马托付给我，我虽然愚笨吧，但是我也知道魏王告我轻易不可动兵，今魏王只用虎符来调兵，而无尺寸之书，你哪怕写几个字儿呢，就让公子拿着这一半虎符前来顶替我前阵带将，不可轻信啊。公子你稍稍休整几日，待某把军武造成册籍，明白交付，何如啊？按说现在就得交班，不过我这里还有好些料理的工作没做完，回来我都弄明白了，一块交接给您怎么样？晋老将军，邯郸势在万分危急之刻，我应该星夜赴救，我还能停几天等您吗？晋鄙一看魏无忌是马上要兵权呢，脸色也不好看，实不相瞒，军机大事，我还要再行奏请方敢交军，就差实说了。怎么，你光拿这半来虎符啊，我信不过你啊。呀，晋鄙的话音未落，就听身后那朱亥大喊了一声啊，刚才的哎呀是朱亥的声音，吓得魏无忌一哆嗦，好大跳门啊。元帅不奉王命便是反叛了，你忘了这虎符是谁的吗？那不是魏王的吗？不听话你要造反你。嗯，晋鄙定睛这么一看，入为何人呢？哪来这么一位大嗓门啊？就见这朱亥一伸手，突，感情这衣袖当中藏着一件兵器， 什么呀？大铁锤。

0: 铁锤有多大个儿？个儿不大，过去人不宽袍大袖吗？藏里边不显，可是那也是40多斤重的铁疙瘩呀，谁也没注意，禁闭也无法提防。这朱亥离得太近了，个儿高，胳膊长，劲儿大，一抖手，哇，咔吧一下，脑骨大碎，脑浆崩裂呀，扑通，禁闭当场气绝，唰的一下，大帐里的大将全都傻了。一个个直不瞪眼，一瞬间突然间都明白过来了，谁要是不听话就跟禁闭一样，扑通全都跪倒在地。信陵君魏无忌把兵符合在手中，往空中这么一举，诸位，魏王有命，石某代禁闭将军公召，禁闭不奉命，今已诛死啊，但是违令斩，三军安心听命，不得妄动。是，一下营中肃然，谁敢不听话呀？魏无忌调动魏国的兵马，配合赵国里外夹攻，力拒强秦呢。这仗打得漂亮，把秦国给打败了。赵王亲自迎出城外，对这魏无忌万分感念呐。那魏公子还敢回魏国吗？那下次也不敢了。这是偷来的虎符，他就留在了赵国。那么他走以后，那魏王酒醒了，没发现丢东西，发现了，随身带着兵符没了，翻的一个底儿掉，也没找着这兵符的踪影。后来突然想起来，一定是魏无忌派人给偷走了，谁偷的不知道。怎么呢？他手下竟多是鸡鸣狗盗之辈呀、啊，这跟他孟尝君他们都一样，什么人都养。万一来一神偷给我偷走呢？追呀、啊！派出人马刚追到半道，就听说了，魏国已经大获全胜，跟着赵国大败了秦兵，这10万人马都并入赵国了。呵，魏王这生气呀、啊！早知我让禁闭出击好不好啊？禁闭已经死在军中，一切都无法挽回了。魏王天天坐屋里边，就剩烦了。这天。如姬夫人跪倒请罪呀、啊，您不用再恨信陵君无忌了，此非公子之罪，乃贱妾之罪也，妾当万死。好一个如姬夫人，主动承认错误。魏王咆哮大怒，难道是你偷的吗？然，没错，我的父亲为人所杀，大王为一国之主，却不能为妾报仇，而无忌公子却替我报了仇，我感念无忌的深恩，是故善道虎符，使其发禁闭之君，以成救赵之志。妾曾闻同室相斗者，披发缨冠而往救之啊。那么赵跟魏犹如同室也，一个屋里的两个人。大王您忘了昔日之意，而公子负同室之急，现在他帮着赵国打败了强秦，实际是给大王您扬名，是给咱们魏国扬名。有朝一日，秦国要是攻打魏国，赵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几句话说的魏王如梦方醒啊，事已至此，埋怨任何人都没用了。为了表达胸怀大度，下令妥善要照顾信陵君魏无忌的家属，一切恢复如初吧。这就是战国时著名的那段妾服救赵的故事。好就好在妾服二字，从几千门客要嚷嚷着跟秦军拼命，所谓匹夫之勇，到用智谋道出兵符，巧妙调动10万大军，可以看出那位侯嬴老先生过人的智谋。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要迟到了。
1: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 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

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三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三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椒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椒老膏，不要刻意吃，胡椒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一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椒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三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十粒，拂小麦三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或者身体。

0: 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几十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 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 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八。

0: 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4: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4: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这块，
4: 我理解您这种病，
5: 是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4: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4: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4: 一块犯起来了。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 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

0: 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二十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1: 你看看，
0: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两个多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六个小时了。
1: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0: 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啊！
1: 太好了，
0: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1: 看看
0: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1: 没错。
0: 咱
1: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1: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0: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0: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液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但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这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对了，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的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 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对，
1: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0: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啊，
0: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0: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0: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0: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改变得多快、
0: 啊，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着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的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0: 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窗，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柜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0: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 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0: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上来。
1: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0: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3: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好了、
3: 啊，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治了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3: 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3: 给我的福分呢、
1: 没错，
3: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3: 谢谢
1: 啊，您的病越来越 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好的，
0: 胡老。
1: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0: 再见了，胡老。
3: 谢谢胡老。
1: 好，
3: 那再见嘛，再见了，
1: 好，再会，
3: 接我电话，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0: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 受怕的过日子。

0: 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0: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了。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小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1: 降压。
0: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是火烧火燎的。就是到
1: 反出来这些东西。
0: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痹这些胃药吃。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0: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
1: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0: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的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是不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膏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
0: 说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
1: 太好，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又说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个标准
0: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或是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以前你说 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0: 太好了
1: 、
0: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老师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
0: 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的，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利利索索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
1: 老朋友，
0: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易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易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哎，
3: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2: 嗯、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易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哇、
2: 哦，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易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易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易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4: 大家好，
3: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
2: 朋友？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4: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3: 你怎么做？
4: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3: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3: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
2: 嗯，
3: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3: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3: 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3: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4: 嗯。
3: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4: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3: 有20多年了。
4: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3: 哇、
4: 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3: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3: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2: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3: 咱为什么不？
2: 对，
3: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3: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3: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3: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3: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4: 对，是的。
3: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4: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3: 哦，
4: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3: 哎呦，
4: 这就体现了
3: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3: 对，
4: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嗯、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3: 哦、嗯，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4: 对，
3: 对吧？
4: 对、
2: 嗯，
3: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4: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3: 对，
2: 它是2000亿的。
3: 对，
2: 然后 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嗯，
4: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3: 那您再讲讲。
4: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3: 对
4: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3: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4: 对，是的。
3: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4: 对，
3: 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样的。
3: 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3: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3: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3: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3: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那味儿
3: 咋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3: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4: 对，
3: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3: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3: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3: 对，
2: 是吧。
3: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3: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3: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3: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3: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3: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4: 对，是的。
3: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行政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3: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3: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

0: 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
1: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啊，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啊、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0: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0: 啊、
2: 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两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
1: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嗯、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1: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0: 嗯，
1: 这博士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0: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嗯，
1: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
1: 嗯，
2: 然后正常是两盒，
1: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
1: 哦、
2: 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0: 嗯，
1: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嗯、
0: 对
1: 吧？
0: 嗯，
1: 今天呢，我们是1994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的，
1: 哎，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
0: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0: 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啊！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
1: 啊、
2: 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
1: 啊、
2: 这个洗衣液吗？
1: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我
1: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
0: 太
1: 棒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0: 嗯，
1: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嗯，天。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0: 平衡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
1: 嗯、
0: 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
0: 嗯、
2: 就是1994盒、
0: 嗯，
2: 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为难了。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啊。
0: 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
0: 嗯、
1: 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大桶
1: 装
0: 啊。
1: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0: 啊、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对，
1: 6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

0: 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磅了？
2: 不要这样，嗯，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
1: 现在
0: 已经
1: 卖了，所以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80组，
2: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限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1: 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1: 给大家说一下。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0: 嗯，
1: 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0: 嗯，
1: 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
1: 啊，
0: 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
1: 哎、太
0: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8000亿了。关键都
1: 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
0: 嗯，
1: 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嗯、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6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 这是几个月了、
1: 啊、
0: 4个月是吗、
1: 哦、
0: 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哦、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2: 嗯、
1: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0: 嗯，
1: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哦，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啊、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0: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
2: 对，
0: 因为这都是活的、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1: 哎、
0: 再咽下去。对、
2: 啊、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
0: 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嗯、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0: 嗯、
1: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0: 嗯、
1: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0: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1: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0: 嗯、
1: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0: 嗯、
1: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0: 嗯、
1: 这回没有死角。
0: 对
1: 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嗯、
0: 今
1: 天我们199六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
1: 啊、
0: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 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0: 嗯，
1: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0: 嗯，
1: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
1: 没货了。反正星辰老师、裘正和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已经
2: 是品质保障。对，
0: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说了，
1: 多说
0: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在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邯郸赛场，管工赛项的第一名获得者李钦宇身上带有一份很特别的履历。他本科读的是音乐表演专业，学的是单簧管。4年前，他走进了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放下乐器，拿起卷尺与管钳，从一线管道工从头学起。艺术与技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奇妙的相遇。在邯郸赛场的实操环节，4个小时的限时比拼，识图、下料、套丝、组织。

0: 因识图下料套丝组装打压测试，每一处尺寸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一旦超线就要扣分。比这份沉下心的定力，一部分来自于4年一线工地的摔打。刚入行的时候，他也出过纰漏，法兰胶垫没有安装到位，直接造成现场漏水。供水管道属于隐蔽工程，一处漏水就要关闸停水、抽水维修，牵扯到千家万户用水。那一次教训，他把细心两个字刻进了日常作业。
1: 你只要漏了水，你这个井里边就会水就满了，如果再想维修它，你就必须得把水抽干，才会影响人家的用水，因为你修它必须得把闸门关了。你如果有疏漏，其实影响。你想，如果你在路上做一条管子，那个管子你对口的时候没有对好，它有缝，你然后把回填了路的什么沥青面什么全铺好，一试水，哎，漏了，你是不是得把那块爆破了？就整个那一大片全都围挡，那一小处就得浪费多少资源、多少钱、多少时间。
0: 有意思的是，李新宇说自己做管工的这份较真儿和学习音乐的经历分不开。演奏乐曲讲究慢练抠细节，做管工同样要反复打磨每一处细节。去年他参加石家庄市技能大赛，拿了第8名。那一次阀门螺栓紧固的细节疏忽，丢了不少分数。赛后他复盘全部流程，把教训转化为训练的重点。
1: 这个东西就是用心就行吧，就跟我学音乐也是，比如一首曲子，你就得花功夫去琢磨它，你把它想表达的感情啊什么的都琢磨透了，你才能去很好的去演奏它。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这么纯练，你练100遍也练不了，就是慢练一遍比快练10倍要强。其实我感觉这个管工这个东西就是仔细信心，这仔细认真其实都没问题。
0: 赛场有严苛的评分标准，哪怕是没人强制要求的生料袋，赛后多余的思绪也要清理干净，外观要规整漂亮。这些在赛场养成的习惯，李钦宇打算带回工地。如今他拿到了省赛第1名，即将代表河北奔赴青岛参加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1: 就是这个行业它虽然说累，但是它就是为了这个民生啊什么的，他累但他光荣。我现在目前手头想的就是10月份备战国赛青岛，代表河北省。
0: 从艺术舞台到技能赛场，李钦宇的成长告诉我们，无论是演奏乐曲还是拧好一根管道，精益求精，在哪里都会绽放光彩。
2: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

0: 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的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

0: 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静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1: 咱们说的静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0: 您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1: 是的，也是。
0: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2: 包括药物、营养液，只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0: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2: 对。
0: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2: 它是以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港。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0: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1: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0: 您说这个留置针儿的话哈，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
1: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那现在慢慢的呢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孩子怕麻烦。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0: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1: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今天我就 今天喝酒喝多了，
0: 哦，就一次性的，
1: 一次性的，哦，我们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0: 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实际上钢针，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0: 是。
1: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0: 就跑针吗？
1: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1: 是的，是这样推荐的。
0: 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1: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0: 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2: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穿刺咱们的血管。
0: 是。
2: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往后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而且这个钢针，我什么说零容忍。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0: 对，
2: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0: 啊，是。
2: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有的就觉着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也就是说，也就是
0: 三四天。
2: 对，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那么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也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穿管，避免它
0: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2: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0: 那不行，
2: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0: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是这样的。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 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啊，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
0: 嗯、
1: 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哦、
1: 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
0: 嗯、
1: 不太好判断，这是一、
0: 嗯、
1: 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他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
0: 嗯、
1: 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
0: 哦、
1: 是他自己本身
0: 血管的问题了、啊、
1: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
0: 嗯、
1: 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
0: 嗯、
1: 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
0: 哦、
1: 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
0: 嗯、
1: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0: 哦、嗯，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啊。
1: 对对对，
0: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1: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
0: 嗯、
1: 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
0: 嗯、
1: 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0: 哦、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1: 对对，
0: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颈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您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他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0: 跑出来了啊，
2: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在输液，这些情况
0: 哦，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是容易掉。
2: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
0: 哦，
2: 那么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背血管粗一些，而且它那个皮下组织更好固定，你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0: 对
2: 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0: 啊、哦，也容易跑出来啊、哦。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啊？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2: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 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投币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0: 叫什么椎静脉？
2: 中心静脉导管。
0: 中心静脉导管。
2: 对。
0: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2: 那么中心静脉
0: 在什么部位的？
2: 中心静脉导管呢？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也就是一个月。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叫 PICC。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0: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2: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0: 这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2: 对对对。
0: 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2: 长期静脉输液，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0: 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1: 是这样。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0: 中心静脉导管啊。
1: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儿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哎，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10几天一个疗程，20几天一个疗程，每隔10几天或20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0: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 那这些问题呢，在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哈，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三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颈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他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8: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7: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8: 对。
7: 哦，就是
8: 他们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7: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吧？
8: 是的。哦，
7: 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8: 嗯，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哦，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
7: 嗯，
8: 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7: 哦，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8: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7: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9: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 或者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床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7: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9: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这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7: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9: 那倒不需要
7: 啊。
9: 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7: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9: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7: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9: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资质的。
7: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9: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7: 是
9: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那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7: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9: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

0: 剧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1: 那
0: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形就发黑了，
1: 对对，
0: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1: 对
0: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0: 那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1: 也很麻烦，
0: 治疗的费用，
1: 是，
0: 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1: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2: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1: 一次，2000
2: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1: 最长用一年，
2: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
1: 对，
2: 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1: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083)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

0: 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
1: 嗯，
0: 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
1: 哦，
0: 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或者提重东西呀，这个是
1: 就
0: 不可以做的。对，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治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1: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0: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
1: 哦，
0: 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因为它不好脱，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衣服又比较紧，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1: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2: 那个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这导管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1: 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2: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7天，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2: 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那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缠上3圈，然后那个上下拿胶带那个把它封住。这样的话我们再行去进行淋浴，不要再盆浴啊，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1: 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2: 因为有水进入，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我们这是境外在血管穿刺的了，是吧？
1: 是。
2: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7天维护吗？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 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2: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

0: 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它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抬东西啊，
1: 或者这就可以
0: 拔单杠啊。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
1: 是
0: 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的重物去。
1: 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哈。
0: 对，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1: 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1: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0: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这药物都会外渗，那你这个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1: 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
0: 对
1: 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0: 对，泡澡不可以。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0: 游泳不可以。
1: 沾水的不行。
0: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打球这种
1: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啊。
0: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
1: 搬东西，
0: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1: 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0: 对，
1: 来植入。
0: 对对，
1: 这个多一些。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啊，
0: 对，
1: 剧烈活动避免。
0: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1: 压着它，
0: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1: 另外您说就是在这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1: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0: 对，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他就攥球去。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1: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一般我们说这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1: 可以取出了。
0: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1: 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0: 当时
1: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儿。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不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因为你穿衣服的袖子呀都会挡住。
1: 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你说啊，并不是
0: 穿刺的针眼儿，其实
1: 很小。
0: 对，很小。
1: 这个导管，因为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0: 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的。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1: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
0: 就1点多就很小了。
1: 哦，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0: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1: 明白了，
0: 比小米粒儿再大一点，
1: 就是所以说取出的话，
0: 豆那么大，
1: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0: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1: 嗯，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代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代管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2: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也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一三五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3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今天所谈到的一个成语，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见过，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那场进入中国人民骨髓之中的伟大的抗战，而成为所有中国人奋发图强的动力。它或者被镌刻在高高的纪念墙上，或者被雕铸在厚厚的警示钟上，或者被题写在血色苍茫的旗帜上，而更多的是留住在刻骨铭心的记忆中。这就是成语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出自于战国策赵策一。这时候赵氏还没有正式成为诸侯，但赵氏宗主赵简子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名义上是晋国的臣子，实际上已经牢牢地把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赵简子死后，儿子赵戊戌继承了赵氏宗主的位置，视为赵襄子。这时候晋国其他势力准备一起来对付赵氏，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故事也就此上演了。
1: 强大的晋国国君为何沦为傀儡？智伯向三家索要土地，怎么只有赵家敢于反抗？诸多退路，为什么晋阳成为赵戊戌的最佳选择？洪水围困晋阳，赵家居民如何度过此劫？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正在播出。赵简子死后接替他位置的是赵襄子。赵襄子名字叫赵戊戌，但是他的母亲身份地位不高。在那时候大家族中诸多的孩子虽然是同一个父亲，但是因为母亲或母亲家族的缘故，会对孩子的地位产生巨大影响。赵戊戌就是这样，总被父亲赵简子忽略着。但这种成不了纨绔子弟的身份，也给了赵戊戌不同于其他兄弟的人生。他从小敏而好学，胆识过人，慢慢地引起了赵简子的注意。
2: 赵简子平时非常注重对他的儿子们的教育和培养。有一次呢，他把家族的训诫子弟的语录啊，都写到一个竹板上，分给几个儿子，要求他们认真的习读。过了一阵子，赵简子就去考察他们，发现呢，大部分都背诵不出来，有的儿子还把这竹板都给弄丢了，只有平时不大被重视的赵戊戌，居然对答如流。所以赵简子从此就对这赵戊戌开始另眼相看了。
1: 过了几年，赵简子的几个孩子都长大了，为了再次考教孩子们的能力，赵简子对他们说，我把一件宝贝藏到了长山之上，他们谁先找到会有重赏。几个儿子骑马赶往长山寻找宝物。长山就是现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曲阳县交界的大帽山，这里也是晋国北部与代国的边界。但是几个儿子谁也没有找到宝物，空手而归。只有赵戊戌回来说，我找到了宝物。大家都很吃惊，赵简子也很诧异。
2: 赵戊戌呢很聪明，他一看这山势地形就明白了他父亲的良苦用心，所以他回答说呀，凭借着长山的险要地形，如果我们北上攻取代国，那代国就成为我们赵家的地盘了。这就是父亲所说的宝物吧。
3: 这个赵襄子他洞察了这个赵简子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兼并代国呀，向北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意图他洞察了。他我看到了，从这个往下看有代地，代地和中山，所以赵简子认为赵襄子具有战略眼光。
1: 赵简子听完非常高兴，毅然决然地将大儿子的世子之位废掉，破例将出身低下的赵戊戌立为赵氏的继承人。
3: 赵简子呢，他英明在什么地方？他是选贤任能，这是推动赵国一个改革。他打破这个传统的就是嫡传制度，启用这个赵襄子立为储君。
1: 公元前476年，赵简子死后，赵无恤就承袭了赵简子近亲的职位，史称赵襄子。
0: 赵襄子继任之后，一直惦记着对父亲的承诺，拿下代国。代国的范围呢，大致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张家口玉县和山西大同一带。这时候，代王的夫人正是赵襄子的姐姐。公元前475年，赵襄子来到了下乌山，也就是现在山西代县东北附近，请姐夫代王前来赴宴。姐夫见小舅子，代王觉得很平常，就毫无戒备地前来赴会。没想到在酒宴上，赵襄子早已安排下埋伏陷阱，趁斟酒之际，派人用斟酒用的铜勺刺杀了代王和他的随从。代王一死，赵襄子立即率军兴兵伐代，一举占领代国，将其并入了赵氏版图。赵襄子的姐姐哭天抢地，自己的弟弟杀害了丈夫，她怎么也不能原谅赵襄子，拔下头上的发髻自杀身亡。这时候赵氏的版图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在晋国与赵氏并存的还有智氏、韩氏、魏氏三大家族势力。我们来看一下这晋国四卿的势力图，这些家族已经几乎分割了整个晋国，而彼此之间又犬牙交错。对于赵氏的强大，自然引起了其他势力的不满，尤其是智氏。
1: 赵简子死后，智氏的智伯瑶占据了晋国正卿的位子，很快智氏也成为权力最大、实力最强的家族，权力的膨胀助长了智伯独吞晋国之心。公元前455年，智伯假借晋侯之命，向赵、韩、魏三卿各家索取一个万户的城。
0: 韩氏家主韩康子名虎，韩氏是最早接到勒索信的。本来韩康子不想给，可手下人劝他说，智伯这个人呐，德行一向不好，你不给土地，他一定会发兵攻打我们，不如给他点甜头，等他向别人勒索的时候发生冲突，我们也好坐山观虎斗。于是乎，韩康子送出了一座10000户人口的城市。很快韩康子就发现自己想错了，为什么呢？魏氏的魏宣子也认怂了。魏氏的宗主魏宣子名叫魏居，魏宣子出于和韩氏同样的考虑，迫于无奈，也交出了一座拥有10000户人家的城市。韩氏、魏氏都恨智伯，可实力不如人家，又不愿意去冒险做出头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脾气不太好的赵襄子身上。果然，赵襄子不愿接受智伯的摆布，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智伯的要求。
1: 赵襄子说，土地是我们祖先的产业，哪能随意送给别人。智伯没有想到赵襄子敢拒绝自己，一怒之下亲自率兵攻打赵氏。
0: 为了增加胜算，他要挟韩魏两家一起出兵，韩康子、魏宣子迫于形势只得听从。面对三家人马，赵襄子清醒地认识到，以赵氏一家之力与三家对抗，众寡悬殊，独木难支。
1: 硬拼肯定是拼不过，只能先暂避锋芒。赵襄子召集群臣商议，该去哪里躲避一下。有人提议去长子，长子最近，而且最近修建了城堡。但赵襄子认为，老百姓刚刚修城堡已经很累了，不会再卖命守城。有人提议邯郸城粮库充实，可以去邯郸固守，但赵襄子又认为粮库充实说明百姓的负担很重，让负担很重的人帮助守城， 他们也不会尽心尽力的。这时候，赵襄子的谋士张梦谈出主意说，当年老主君赵简子在世的时候，先后派遣有能力的大臣董安于和尹铎治理晋阳，将晋阳经营得很好，我们先退居晋阳。
3: 这个赵襄子啊，提出来说邯郸仓库使，这个仓库使就是仓粮仓粮食储备，包括工这个工业手工业品储备都很充实，也就是邯郸很富足，到这儿是吧，是很富足城市。赵襄子说不行，这个地方它是靠搜刮民财起来的，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会拥护我。
2: 最后张梦谈拿了主意，决定去晋阳，因为晋阳呢是赵家的根据地，早期的管理者董安于在那里勤政爱民，治理了一辈子，现在的尹铎对待人民也十分宽厚，正是基于此，认为这晋阳城的城民们就能够同心协力帮着赵襄子来守城。
3: 那么到晋阳以后，那老百姓还拥护赵氏，因为他相对讲他税收比较低，他从税收上他打下这种政治基础。
1: 现在的山西太原市南晋原镇就是当年晋阳城的旧址，这里紧挨着晋水，也就是现在的汾河。到了晋阳之后，赵襄子先检查了一下城里的大体情况，一脸忧伤地对张梦谈说，我看这晋阳城城墙确实很坚固，粮食物资也很充足，坚守个几年应该没问题，但是这守城最需要的武器就是弓箭，库存不够啊。张梦谈微微一笑，这都不是个事儿，有人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0: 张梦谈果然是博学多识，他说当年董安于主持修建晋阳城的时候已经做了准备，这晋阳城那个宫殿的墙

0: 就是用荆棘和芦苇立起来的，每一根荆棘、芦苇的长度都有一丈多高，它可以用来做箭杆儿。而晋阳宫殿一根根的柱子下面，并不是石头的柱础，而是用铜浇筑而成的。把它融化了，就可以做箭头。古代的优秀的城市管理者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但要顾及到民心，要充实仓库，还要有 战争的这种忧患意识，董安玉当时绝对的是一流的管理者，但是这张梦谈啊，他更厉害，他建议退守晋阳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非常的详细而周到，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战备，诸如这些细节，都是了如指掌。那么张梦谈就是当时一位出色的谋略家，
1: 应该一个大的政治家，他必须有这政治谋略。
2: 就按我们现在必须有战略眼光，他对这个晋阳的了解，战略的这个了解，包括对这个时代这个政治脉搏的把握都是相当准的。张梦谈那是一代政治家，弓箭造的差不多了，三家的联军也杀到晋阳城下。赵襄子下令，不要出城交战，就凭着弓箭跟城外攻城的军队对峙，结果三家联军三个月都没能攻下晋阳。
3: 智伯也是一个军事家，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晋阳城久攻不下，他就派兵将晋阳城团团围住，然后反复巡查，很快发现城外的晋水可以利用。于是，智伯派兵顺着晋水河道砌一个大坝，把水截住，蓄河水为洪水，然后再开一个渠，把水引到晋阳城里，
4: 水淹晋阳。通过拦河、筑坝、挖沟、修渠等一系列操作，智伯把滔滔的晋水引向了晋阳城。史书记载，水涨得有多高呢？距离晋阳城的那个城墙啊，只剩下了三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古代人修城墙呢，是用夯土的方式夯出来的，用两块板加住后，往中间填土。
0: 填到一定的程度，把它夯实，再填，然后这一层板修成了，再往上加高一层。三板相当于古时候的六尺，大概是一米五左右。那么，城里到处都是水，百姓们只能住在树上，煮饭的时候也需要把锅子高高的吊起来。晋阳城岌岌可危。说晋阳城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不仅啊是因为它的城墙坚固，粮草充足，还在于它的人和。 当年尹铎上任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爱惜民力、体恤民苦的措施，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呢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所以晋阳的老百姓心存感激，就拥戴赵氏。在晋阳大战当中，大水淹了晋阳，整整过了三年。到后来呢，才是将近士兵们都忍着饥饿，但是没有一个人叛变。晋阳城陷入了困境。
3: 满城军民困顿，赵襄子深感支撑不住了。得意忘形，智伯如何让韩氏卫士胆战心惊？自告奋勇，张梦谈如何游说韩氏卫士？野心勃勃，智伯如何聪明反被聪明误？功劳显赫，张梦谈为何选择急流勇退？
4: 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正在播出。有句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看着晋阳城内赵军的狼狈不堪，智伯得意忘形了。他邀请韩康子和魏宣子登高远眺，指着晋阳城，意味深长地说：“我也没想到啊，洪水居然也能够消灭敌人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智伯的话让韩康子和魏宣子打了一个冷战。紧接着，果然听到了不想听的话。智伯继续说：“我听说安邑附近有一条汾水，平阳的旁边有一条降水坝。安邑是魏氏的根据地，有汾水作为威胁。平阳是韩氏的老巢，附近有一条降水。”在《说院》中，这样形象地描述了韩魏两家宗族的反应。 宣子肘含康子，康子捋魏宣子之足，也就是说，魏宣子用胳膊肘顶了顶韩康子一下，韩康子也同时用脚踢了魏宣子。

0: 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智伯的阴谋。
1: 智伯这个人呢，一向是傲慢嚣张。当初他父亲立他为继承人的时候，同族的智国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说他呀，这个不好的德行可能会葬送智家。现在呢，就这一胳膊肘、一腿的小动作，就要为自己不可一世要付出代价了。
2: 此时的晋阳城危机万分，吃的用的大多数都泡在水里，士兵们休息不好，都累得筋疲力尽。赵襄子不愿意这样耗死，他对张文坛说：“这样下去不行，要不就投降智伯吧。”张文坛赶忙制止说：“王不能存，危不能安，国家有了危险，却不能去守护他、安定他。我们这些所谓有才有智慧的谋士，就当不起受到您的尊崇了。”他向赵襄子提出，由他秘密出城，联合韩氏和魏氏共同对抗智伯。赵襄子只得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张孟谈身上。张孟谈乘着夜色出城了，他找到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一见面，张孟谈就说：“大水淹了三年，赵国肯定要灭亡了。但是唇亡则齿寒，赵国一旦灭亡之后，你们韩魏就要步我们的后尘了。”这话一下子击中了韩魏两家的软肋。
1: 张孟谈的原话是“唇亡则齿寒”，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成语，就是“唇亡齿寒”。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呢，最早形象的使用这个词儿的，恰恰就是智伯的先祖荀息，他呢破坏了虞国和虢国唇齿相依的这种关系，贾雨灭了国，完成了晋国的一次扩张。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后代智伯却反受其乱了。
2: 张孟谈的一句“唇亡齿寒”让韩康子和魏宣子再次想起智伯用洪水威胁他们都城的那段话，再次惊出了他们俩一身冷汗。韩康子、魏宣子于是就与张孟谈秘密订立了军事盟约，约定了一起举事反过来对抗智氏的日期。到了约定之日，赵襄子派出精锐部队突袭智氏军队，同时掘开堤坝，倒灌智氏的阵地和大营。智氏仓促之间被赵军袭击，被洪水冲击，乱作一团。
1: 在智家军混乱的时候，韩魏两家就发兵从两侧夹击，这一战之后就杀死了智伯。赵襄子呢还不解恨，就把这智伯的头颅雕刻上了漆，然后当成饮酒之爵。同时为了免除后患，这韩赵魏三家联合就把瓜分了智家的土地，从此晋国呢就只剩下了三家独大的局面了。
0: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氏土地，干脆把晋国也给分了，只给晋国的国君留下了一点自留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晋升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从此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就凑齐了。
2: 晋阳一战保住了赵氏的地位，还开拓了国土。论起功劳，张孟谈高居首位，可此时张孟谈做出了一个举动，向赵襄子提出了辞职，要回家种地，这让赵襄子十分不解。
0: 张孟谈跟赵襄子解释说：“你父亲老主君赵简子有过遗训，当年春秋五霸能够强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君主能够控制群臣，不会让臣子的权力太大，所以功劳太大的文臣不能做丞相，战功太强的武将不能做大夫，免得他们控制国家。如今晋阳之战，我的功劳太大了，就不适合继续待在朝堂，所以我请求辞职回家。”
2: 但张孟谈的解释没有让赵襄子满意。赵襄子认为 辅佐国君的人就应该有显赫的名声，功劳大的人就应该有尊贵的地位，治理国家的人就应该有权力。只要臣子自己忠心，大家就会信服他，国家就不会出现问题。
0: 张梦谭继续解释，你说的是成功之美，我说的是治国之道。你想想，等到臣子的权力和君主完全相等的时候，还会有你说的那些美好吗？以前没少发生过不美好的悲剧，所谓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这就是成语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来历。赵襄子最终也没能够说服张梦谭。
1: 张梦谭远见卓识，功成身退，周旭则是虚心纳谏，这样的君臣关系那才能算得上成功之美。
0: 张梦谭辞职以后在家里种了三年地，那时候韩魏齐楚四国联合图谋攻打赵国。
1: 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赵襄子又想起了张梦谭。张梦谭呢毫不犹豫地就出山，派自己的妻子去了楚国，大儿子去了韩国，二儿子去魏国，小儿子去了齐国，这一下就把赵国的危机化解了。
0: 但是自此以后，张梦谭再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不知所终。按照他的智慧和性格，应该是寿终正寝，安度晚年了。而他这样足智多谋，又忠心耿耿，又能够知进退的臣子，堪称古代贤人的楷模和典范。
2: 事出蹊跷，诸侯大战居然是因酒而起。
0: 这个典故实际上扯进来了四个诸侯国，除了赵国、鲁国两个当事国以外，还有楚国和魏国。
2: 诸侯会盟，鲁国国君为何让楚王自损颜面？连锁反应，魏国乘机大举围攻邯郸，无辜躺枪，赵国因何为他国之间的龃龉而燃战火？
0: 但凡有一地发生战事，只要其余各国呼应，赵国必然陷入危险之中。
2: 这到底是蓄谋已久的战事，还是一触即发的冲突？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鲁酒博而邯郸围，下期播出。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看看这些青铜器，大家是不是都有点眼熟呢？但是要说起这些青铜器的名字，估计大家都要傻眼。这个呢叫做爵，这个叫做尊，这个叫壶，这个叫鼓，还有很多，离、友、雷、布、碑、支、甲、和等等，眼花缭乱，很多名字呢。这些都是古代的酒器，喝酒用的。每一种酒器呢，都可能代表一种礼仪。是的，酒在古代很大程度上呢，是代表着礼仪的。很多的大事件都离不开酒的佐助。比如说诸侯会盟的时候，传说中的叫歃血为盟。比如我们前面讲到赵襄子在酒宴上杀死了他的姐夫代王，继而攻占代国。今天我们要讲的成语呢，是卢酒薄而邯郸围。用现在的话说呢，这是一个躺枪的故事。因为鲁国进献的酒不好喝，结果赵国的都城邯郸遭到了攻打和围困。
1: 事出蹊跷，诸侯大战居然是因酒而起。
0: 这个典故实际上扯进来了四个诸侯国，除了赵国、鲁国两个当事国以外，还有楚国和魏国。
1: 诸侯会盟，鲁国国君为何让楚王自损颜面？连锁反应，魏国乘机大举围攻邯郸，无辜躺枪，赵国因何为他国之间的局域而燃战火？
0: 但凡有一地发生战事，只要其余各国呼应，赵国必然陷入危险之中。
1: 这到底是蓄谋已久的战事，还是一触即发的冲突？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卢酒薄而邯郸围正在播出。
0: 卢酒薄而邯郸围出自于庄子《曲切篇》。卢酒指的就是鲁国酿造的酒，薄呢是指的酒的味道寡淡，不够醇厚，喝起来呢就像掺了水一样。卢酒怎么会和赵国的都城邯郸联系到一块儿了呢？这个典故实际上扯进来了四个诸侯国，除了赵国、鲁国两个当事国以外，还有楚国和魏国。
1: 赵简子时期，因为晋阳之战，赵氏的复兴之地晋阳遭到了破坏。公元前425年，赵氏将国都迁至中牟，也就是现在河南安阳市汤阴县。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分晋，赵正式成为诸侯，赵烈侯即国君位，经赵武侯到赵敬侯，到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将国都正式迁到了邯郸，从此邯郸作为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登上历史舞台。公元前374年，赵成侯立。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地图。三家分晋时期，赵韩魏所控制的范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很难分割。作为独立的诸侯国呢，这种地势分布是非常不方便的，政令传达常常要跨越国境，就是到别人的国家去传达。因此呢，三家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紧接着就是发生你来我往的战争。经过多次的磨合谈判，以及呢互相交换领土啊，重新划分边境，就形成了后来比较清晰的边境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本来互为一体的三晋赵韩魏三家彼此之间，相互之间的矛盾摩擦也时有发生。其中魏国经过了文侯、武侯两代国君的苦心经营，到了魏惠王的时期，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尤其是以庞涓为大将，他的军事实力还在齐、楚、秦等国之上。
2: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势力强弱是不同的。在战国初期的这60多年间，魏国的实力是最强大的，他跟他们相邻的秦国、齐国、韩国、楚国还有赵国这5个国家

0: 多呀，他都把他们侵略了一个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就是因为这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他实在是很厉害。魏文侯在位长达50多年，最厉害的法宝那就是任人唯贤，礼贤下士。其中你比如说他重用了很多能人，包括卜子夏、田子方、李悝、西门豹这些人，以此来抑制赵国，还灭掉了中山国，开拓了大片的疆土，所以使得魏国呢一跃就成为中原的霸主。
1: 河北成为燕赵之地，南部主要是赵国国土。其实现在的邯郸所辖地区并不都是赵国国土，包括大明、魏县、临漳等地属于魏国，其中魏县就是魏的最早起源地魏城。魏文侯之后，野心勃勃的魏武侯一直对赵国邯郸保持着觊觎之心，但没能等到时机。直到他的儿子魏惠王即位，与赵成侯多次交战，多次会盟，摩擦不断，终于机会还是被挡来了。位于魏国南部的楚国是楚宣王在位，楚宣王也是当时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采取修兵息民的政策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兼并周边的小国，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一度使楚国达到了最鼎盛的局面。因此楚宣王准备会盟诸侯，宣示国威。
2: 邯郸县志古纪卷记载，邯郸城西九物泉，其水甘冽，昔赵王于此酿酒，礼后甘醇，名列诸侯列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酒在诸侯列国那是出了名的，九物泉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在张家口禹县，现在还有两个村庄，分别叫做大九物头村、小九物头村，相传也是赵国当年官办的造酒作坊所在地。
1: 在古代河北，造酒业非常发达，位于今天邯郸武安慈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这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历史，而大量农作物的出现就为造酒提供了可能。这些出土于慈山文化遗址的器皿，专家说应该就是酒具，也可以说赵国酿酒具有着悠久的传统与历史。

0: 楚宣王召开诸侯大会，各诸侯纷纷向楚王献酒，赵国的酒因味醇厚而受到楚王的青睐。而鲁公公不仅姗姗来迟，他所敬的酒味薄如水，被楚王当众羞辱一通。鲁公公勃然大怒，说：“我本周公之后，勋在周室，送酒于你以失大礼，而还责我酒薄，真是欺人太甚。”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1: 鲁国呢，最早是周成王分封给周公忌惮的领地，周公他要辅佐周成王，所以就让他的长子伯禽就代为复国，后来他就建立了鲁国。在周代的这众多邦国当中，鲁国呢是姬姓的宗邦，诸侯当中的望国，所以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呢所以异代者莫如周，鲁国呢就成了典型的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呢周礼尽在鲁矣，就是说这鲁共公啊，他认为按照周礼，我鲁国和你楚国咱们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下属国，所以我们的身份没有尊卑。
2: 鲁国是周初最早分封的诸侯国，是周武王给弟弟周公旦的封地。周武王去世的早，又是周公非常勤勉的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使周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0: 作为周王朝影响力最大的诸侯国，尽管后来没落了，但是呢，鲁国的尊严始终还是第一位的。鲁共公拂袖而去，让楚宣王很没有面子，当即决定出兵进攻鲁国。这时候呢，参加会盟的魏惠王目睹了楚国和鲁国的交恶过程，认为自己的好时机终于等来了。
1: 在典籍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就叫梁惠王。比如孟子当中有梁惠王上下两篇，这是因为魏国在魏惠王的时候把他的国都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因此有的典籍呢就以国都为姓，称这个魏惠王为梁惠王。其实呢，梁惠王他就是魏惠王。魏惠王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不过呢，由于他的爷爷魏文侯还有他的老爸魏武侯都非常有作为，在他们经过两代经营之后，魏国的国力在当时还是非常强大的。
2: 魏惠王早就想进攻赵国，曾与赵成侯多次发生摩擦，但是魏国担心南边接壤的一样强大的有野心的楚国会趁虚而入，抄他的后路，这才一直不敢有大的军事行动。现在楚国忙于进攻鲁国，根本无暇顾及魏国，这对魏惠王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于是魏惠王派庞涓为大将，发兵攻赵，包围了邯郸。

0: 其实呢，卢九伯而邯郸为的成语故事，在汉代的淮南子之中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啊，楚宣王做东请诸侯们吃饭，赵国献的是好酒，鲁国献的是薄酒。宴席前，楚国的酒官向赵国的使者讨要小费，赵国的使者呢很生气，坚决不给，这下子得罪了楚国的酒官，酒官呢就使了个坏。他在宴席前把赵国献的好酒和鲁国献的薄酒掉了个包。大家都知道赵国的酒好喝呀，但是楚宣王喝到的是被掉了包的赵国酒，味道不对，很生气。再加上酒官的挑唆，就认为是赵国瞧不起楚国，故意拿残次品来糊弄于他，于是一怒之下发兵包围了邯郸。第一种说法呢，是楚国与鲁国闹矛盾，魏国出兵围困了赵国邯郸，相当于赵国是躺枪了。后一种说法是楚国与赵国闹矛盾，楚国直接出兵围困了赵国的邯郸。实际上赵国与楚国从来没有闹过什么矛盾，我们看地图，楚国与赵国之间还隔着一个魏国呢，借道魏国攻打赵国围困邯郸不可能发生啊。明显前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而后一种说法呢，那就纯粹是逗你玩。
1: 在这个故事里，魏惠王发兵攻赵围困邯郸的确发生过，除了三家分晋后因为国土纷争的国仇原因之外，魏惠王心中还存在着一种私心的愤恨。即便没有这次的卢九伯事件，魏惠王也会寻找各种机会向赵国发难的。这源于魏惠王在即位时发生的事情。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精彩的好戏？
0: 邯郸被围，赵国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齐国派出大将田忌和孙膑围魏救赵，解了邯郸之围。
1: 卢九伯事件留下了多少战略玄机？
0: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借口的背后都是一颗称霸的野心，这就是著名的卢九伯而邯郸围的典故。
1: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卢九伯而邯郸围正在播出。
0: 当年魏惠王的父亲魏武侯是突然病死的，当时没有来得及指定继任者，因为王位归属的问题

0: 魏国发生了大乱，魏惠王和他的弟弟公子桓开始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形势十分惨烈。有一位支持魏惠王的大夫，名叫公叔痤。公叔痤手里有权，差不多控制了半个魏国。公子桓眼见不是哥哥的对手，就逃到了邯郸，请求赵成侯出兵帮他夺回王位。同时，公子桓也派人前往韩国，对韩夷侯展开游说。
1: 平时没少受到魏国欺负的赵韩两国一拍即合，当即组成联军，大举讨伐魏国。魏国当时面临的局面呢，是西有秦国，东有齐国，南有楚国，北有赵国。魏国当时国力正盛，所以他周边的赵、韩这两个国家，对于这个强敌，那是很畏惧的。只要有机会打压他一下，那是必然不会错过的。 无论是改立公子桓为魏王，还是使魏国割让土地以后收兵回国，都是把魏国啊分裂成两个国家。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会让魏国沦为像宋国呀、魏国这样的二流的诸侯，失去压制这两个国家的资格。
2: 魏惠王与韩赵联军遭遇在浊泽，展开大战。 浊泽，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境内，2:1，毕竟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结果魏军大败，赵韩联军随即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安邑在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的下县。这次赵韩联军与魏军的大战，在历史上被称为浊泽之战。
0: 浊泽一战，眼看魏国的都城安邑就要被攻破，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了乱子。赵成侯主张除掉魏惠王，拥立公子桓，让魏国割地给两国。而韩夷侯这个人非常好面子，他认为这么做呢，天下人一定会骂他们贪婪残暴。与其让天下人唾骂，不如把魏国分成两个国家，让 公子桓与魏惠王各领一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削弱魏国的实力。因为观点不同，赵国和韩国闹起了矛盾，最后不但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韩夷侯干脆撂挑子走人了。赵成侯一看韩军跑了，继续缠斗下去，凶多吉少，于是也下令撤军。韩赵联军不战自破，安邑也随之转危为安。
2: 逃过一劫的魏惠王缓过劲儿来，抓住了公子桓，干脆利落的把弟弟杀掉了。魏惠王平息战乱之后，并没有将平民大臣赶尽杀绝，只是处理了几个追随公子桓的亲信，其余大臣照常使用。 魏国的政局很快稳定了，内乱一平，魏国的实力迅速恢复。不但如此，魏惠王在孟子的劝说下，对百姓施以仁政，并亲自选拔了庞涓、公子昂、龙骨等一批青年军事将领，尤其庞涓是魏惠王最欣赏的将领，同时由庞涓负责训练的
1: 魏武卒作为魏国最精锐的部队，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魏国在军事上接连遭受了挫折，所以这魏惠王呢，急需这样一个可以定定江山的大将。庞涓呢，他出身平民，早年呢曾经师从于世外的高人鬼谷子，苦学兵法。 他神勇善战，屡立战功，由他训练的当时的五族，那是魏国最精锐的部队。魏惠王认为，即便是当时魏国最优秀的将领吴起和他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庞涓呢，战绩他也是很亮眼，比如秦国打败了魏国的名将公叔痤，庞涓呢立马就在河西给他来了一个反败为胜，打得秦国被迫迁都。 甚至秦、赵、齐、楚联合攻魏的时候，都被庞涓一一打败，逼得四个国家呢相继求和。可见这庞涓呀，他在军事上的才能。
2: 随着魏国的强。

0: 感觉到自己的祖父魏文侯，父亲魏武侯的侯称呼起来不过瘾，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直接称了王，这就是魏惠王之名的由来。在当时，僭越礼制，称王的也只有楚国楚宣王、齐国的齐威王，再加上魏惠王。同时，魏惠王又觉得国都安邑这么轻易被困，自己差点丢了命，实在不是最佳的国都位置，于是将都城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市。魏惠王也就像前文所说，被称为梁惠王了。而大梁地处中原地区的腹心部位，使魏惠王继续壮大实力，称霸诸侯，积极向中原发展的最有利要地。实力强大的魏惠王当然忘不了赵成侯、韩义侯联军对自己当年的威胁，卢九伯事件就成为他等待已久的时机。
1: 事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都有称霸的野心，那么赵国的野心是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乐毅传》里面提到过，赵四战之国也。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地图。赵国处于四战之地，也就是说与赵国接壤的诸侯国最多，东有齐，南有魏，西有秦、韩，北有燕，中间有中山，以及处于北部的临湖、楼烦等游牧部族。但凡有一地发生战事，只要其余各国呼应，赵国必然陷入危险之地。这也是成语四战之国的来历。而赵国经过几代国君的经营，其称霸意图是南进战略，继而逐鹿中原。
2: 在赵成侯的父亲赵敬侯迁都邯郸以前，这赵国的国都是在中牟，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鹤壁市。中牟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更要命的是呢，中牟的东面是魏国，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赵国的南进战略，它的意图就是要夺取濮阳，来压制东面的齐国和西面的魏国，继而是为了控制中原。因此赵敬侯那个时候就曾经和魏武侯为了争夺濮阳曾经发生过战争。
0: 可惜的是，一路势如破竹的赵敬侯意图没有实现，被魏武侯所败。魏惠王当然知道赵国的南进战略有可能对魏国造成的威胁，因此但凡有机会，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压制甚至攻取赵国，而卢九伯也只是一次借口而已。在大将庞涓率领下，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邯郸。
1: 随后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对，围魏救赵，邯郸被围，赵国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齐国派出大将田忌和孙膑围魏救赵，解了邯郸之围。这就是著名的卢九伯而邯郸围的典故。那么致使赵国邯郸躺枪的鲁国和楚国其实也发生了战争，因为鲁公公拂袖而去，楚宣王联合齐国攻打鲁国，但是并没有史书记载结果如何。如果按照推算，卢九伯而邯郸围的时间发生在公元前356年，在整整100年之后的公元前256年，鲁国最终被楚国所灭。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借口的背后都是一颗称霸的野心。孟子曾经见到了晚年的魏惠王，魏惠王对孟子说，我们魏国曾经是天下第一，可是传到我的手中，东面和齐国吃了败仗，太子战死了，西面被秦国夺去了700里土地，南面又遭到楚国的侵略和欺负，对此我深深地感到耻辱，想要为死者洗恨雪耻，我应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用行仁政的方式劝说了魏惠王之后，用了4个字做了总结，那就是仁者无敌。 这也算是一种启示吧。
0: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精彩的好戏？谁又是这场好戏的幕后策划者？反目成仇，同门相煎。孙膑、庞涓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战略战术又为后世提供了怎样的实践？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围魏救赵，下期播出。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烨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0: 第41条，保护口腔健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口腔疾病和很多全身性疾病息息相关，保护口腔健康，减少口腔相关疾病的发生。每天早晚用含氟牙膏刷牙，推荐成年人使用水平颤动氟刷法刷牙，儿童可以使用圆弧法刷牙。如佩戴活动假牙，应在每次饭后取出刷洗干净，餐后吃零食后喝饮料后要及时漱口，清除口腔内食物残渣，提倡使用牙线清洁牙间隙。建议成年人每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牙齿缺失3个月后及时进行义齿修复。口腔清洁从孩子出生开始做起，家长应及时带适龄儿童到医疗机构做窝沟封闭。学龄前儿童每6个月接受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发现口腔问题及时治疗。不与他人共用牙刷和刷牙杯，牙刷要保持清洁，一般每3个月更换一次，出现刷毛卷曲应立即更换。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
3: 有用吗？
2: 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 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十粒，福小麦三钱，福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 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糕，20瓶老糕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包装跟普通的糕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糕了，而胡家老糕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糕，熬糕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糕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糕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糕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糕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糕，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糕了，把绿叶药材熬成糕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 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 我养了几条小金鱼儿，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辣，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

0: 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4: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4: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4: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4: 这
5: 块，这
4: 种病，
5: 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4: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4: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4: 一块犯起来了。我知道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4: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4: 你看看，
5: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4: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5: 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啊！
4: 太好了，
5: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4: 没错。咱们继续使用 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5: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4: 嗯，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5: 嗯，
4: 有把握的。
5: 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生，
4: 哦、
5: 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4: 嗯嗯嗯。
5: 这是
4: 颈椎病的特点。
5: 那个、嗯。哦，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4: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啊，老朋友，嗯，
5: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4: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5: 对，
4: 啊
5: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4: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5: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吧，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4: 就是，
5: 嗯、
4: 就是。
5: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4: 太好了，
5: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4: 没错。
5: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4: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5: 对，
4: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5: 是啊是啊，
4: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5: 对对，是是，
4: 用吧、
5: 嗯、
4: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5: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4: 哎、
5: 也祝你身体健康、
4: 哎，
5: 工作愉快。
4: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4: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哟，
1: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1: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椒老糕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啊。
1: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0: 啊。
1: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0: 嗯。
1: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糕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0: 嗯，
1: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0: 嗯，你看看啊，
1: 啊，
0: 改变得多快、
1: 啊，以前就是、
0: 太好了
1: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0: 嗯，挺厉害，当时
1: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0: 嗯，
1: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了窗，低了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0: 是吧？你看看多好、
1: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0: 啊啊啊！
1: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0: 太好了，
1: 啊，
0: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1: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0: 哦、嗯。
1: 啊、嗯，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0: 嗯
1: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着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0: 你看多好，
1: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0: 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椒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椒老糕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似的。
0: 咱们使用了胡椒老糕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1: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0: 哎，好的啊。
1: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糕太好了，
0: 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0: 啊，
2: 这回要一顿要吃顿的，没吃着就着急。

0: 我说赶紧吃老糕啊。
1: 哎
0: 啊，就吃这老糕，哎，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糕治了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0: 哎，这都是胡家老糕的给的，给我的福分呢。
1: 没错，
0: 胡家老糕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好吧？
0: 哎，
1: 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糕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糕啊，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糕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
0: 保重，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0: 哎，再见了，胡老。
1: 哎，
0: 谢谢胡老。
1: 好好。
0: 那再见嘛，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1: 哎，
0: 谢谢你。
1: 啊，别客气啊，
0: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哎，
1: 啊，
3: 这个胡家老糕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1: 哦。
3: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
1: 啊，
3: 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3: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
1: 啊，
3: 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在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硝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1: 降压。
3: 是，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是火烧火燎的。就是到医院
1: 出了这些东西，
3: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臂这些胃药吃
1: 啊，
3: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 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3: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拿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活动。
1: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3: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的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真的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椒老膏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哎，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
3: 说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面
1: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是130，这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3: 哎，
1: 这个标准
3: 有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都是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6个多小时，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3: 太好了
1: 。
3: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
3: 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利利索索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
1: 老朋友，
3: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1: 老朋友。哎，
3: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3: 再见，再见，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 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拔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着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10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 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 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黏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 我患者跟我说，胡辣，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

0: 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 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0: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儿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0: 这
5: 块儿，
0: 这种病，
5: 是吧？就心口这块儿，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0: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了，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0: 这个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0: 一块儿犯起来了。我知道是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0: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0: 你看看，
5: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5: 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啊！
0: 太好了，
5: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5: 咱
0: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儿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5: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

0: 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1: 有
0: 把握的。
1: 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风声，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0: 嗯嗯嗯。
1: 这
0: 是颈椎病的特点。嗯。
1: 哦，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0: 就是，
1: 嗯、
0: 就是。
1: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好了，
1: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
0: 嗯
1: 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嗯、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准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0: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0: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的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0: 啊、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着窗，低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三十五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柜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0: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
1: 嗯、
0: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0: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上来。
1: 太好了，
0: 啊，
1: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哦、嗯。
0: 啊、嗯，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1: 嗯
0: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啊
0: 啊，
1: 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0: 嗯、
1: 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0: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似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0: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1: 啊啊啊，
0: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嗯、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
2: 啊、
0: 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啊、
2: 哎，
1: 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啊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1: 啊啊啊！
2: 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啊，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嗯、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哎、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
1: 啊、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好吧？哎，
2: 啊啊啊啊
1: 啊，这回啊

0: 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1: 谢谢
0: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
1: 好，
0: 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
0: 哎，
1: 好的，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1: 再见了，胡老。
2: 是，谢谢胡老。
0: 好好，
2: 那再见嘛，再见啦，你就接我电话，谢谢你。
0: 哈，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
0: 嗯，
5: 也是一个农民。
0: 嗯、
5: 哎、
0: 啊，
5: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0: 哦，
5: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5: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在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消苯地平、缓释片。嗯，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0: 降压药，
5: 嗯，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是火烧火燎的。
0: 嗯。
5: 哦，就是到也
0: 喊出来这些东西。嗯。
5: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
0: 嗯。
5: 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
0: 嗯嗯。
5: 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
0: 啊，
5: 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哎，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臂这些胃药吃
0: 啊，
5: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哎。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使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嗯，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0: 还是高，
5: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 头痒的时候都拿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 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活动。
0: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5: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真的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七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哎，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哎，孩子们回家说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0: 你看
5: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
0: 面太好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你说对不对啊？
5: 是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底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都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0: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5: 哎，
0: 这个、标准
5: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是不冒酸，这些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哎，感觉
0: 明显的解决了，
5: 太好了，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把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0: 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
5: 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5: 对，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0: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
0: 我。

0: 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0: 好，姐姐啊，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

0: 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面罩往下一扣，刺眼的蓝白色弧光瞬间炸开，滚烫汗花速速落下。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邯郸赛场上，23岁的田立奇一举拿下焊工项目全省第一名。很多人看到的是这个00后站在讲台上的高光，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追梦的起点来自一面挂满奖牌的荣誉墙，来自师傅吴振坤的引领。田立奇出生于2003年，毕业于河北机车技师学院。2022年，刚刚走出校门的他走进中国22冶集团有限公司吴振坤技能大师工作室。推开门的那一刻，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证书和奖牌，那正是师傅吴振坤和历届徒弟们拼回来的荣誉。
5: 刚我一进那大师工作室，满面的荣誉都是我师傅得的，还有他带领的徒弟得的，让我很是心动。我也想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4: 从那天起，要像师傅那样成为技术拔尖的人，就成了埋在田立奇心底的目标。焊工这份职业从来没有轻松两个字，就算全套防护服穿戴整齐，飞溅的焊花依然会穿透布料，在胳膊上烙下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烫伤。手上、胳膊上的烫痕是每一个焊工逃不开的印记。备战这次省赛的一个半月，田立奇每天要进行8到10个小时高强度的训练，严格复刻抽签、就位、实操全套比赛流程，模拟赛场压力。
5: 焊接这个东西来说，你要主要的是一个体力，一个都是心态。他这个焊接专业，比如来烫来被烫了或啥的，我现在胳膊烫的很多疤了，平时练习或者比赛的时候你被烫了，你也不能停，你也得坚持着。这种为了我们师傅这个，一看他这成就也咬牙坚持过来了，都在往上提高自己。
4: 4个小时的省赛实操考验的是选手的稳与准。比赛中途意外还是来了，仰板打底部位出现局部凹陷的缺陷，那一刻他心里咯噔一下，失败的阴影一闪而过。得益于师父平时严苛的训练，他没有慌乱，迅速打磨掉缺陷部位。
5: 你然后打凹了没打上去那怎么办？然后我都用重新磨了，重新焊的，把这失败的你赶紧给处理好，不要耽误你正常的往后的时间的比赛时间。焊工这东西完全你都凭你手焊，不能保证都是每一下都焊的那么准，点的那么准什么的。
4: 田立奇取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但是走出赛场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看到获得第二名的选手坡口打磨的手法更加稳妥，容错率更高，这正是他自己要补齐的短板。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田立奇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自己的成绩，而是师父吴振坤。无数个日夜，师父守在训练场盯着他每一次起弧、每一道焊缝，问题当场指出，细节手把手的纠正。
5: 我们的成绩的来源也都主要是靠我们师傅。平时我们比如工作8到10个小时，他一直全程几乎都是在盯着， 有些问题我们不会处理，全部都是他一直盯着帮我们改。光靠我们自己，那训练也会有效果，但是会差很多。没有一个领路人给你在那带，效果会差很多。你像我现在还唐山市是得过唐山工匠了，这回是河北省有省技术能手了，现在都是准备奔着我们师傅这个全国称号准备。别怕吃苦，别怕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4: 工地现场考核合格交付，而竞技赛场追求毫米级的极致。田立奇说，师傅教给他的精益求精不只用在赛场，更要带到今后每一次的工地作业。接下来，他将代表河北奔赴青岛，征战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工匠技艺薪火相传，一身工装，一把汗枪，新时代的青年劳动者正在毫厘之间书写属于自己的滚烫青春。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容。

个夏天里的不明

儿啊，是我遇上救生船，抬将我们救上岸来，是海不可远道，海底的一

0: 你在此为父，为何为我杀你杀你呀？
1: 老爷。

0: 可先头有夫妻干。
1: 是啊，夫妻干在此为夫，为何身穿上等衣服？

0: 我也有话可讲，有话你快点讲来，我就是做。哎呀呀呀呀呀！
1: 让你再次问。

0: 不了。
1: 好戏押韵。
2: 万般总是一个难，和动转挪移不是先前，眼睛花，远了近了瞧不见，耳朵聋了多半边，鼻子不通，嗖的臭的闻不见，我的牙齿钝，软的硬的扁扁就咽，腰板发挺，腿发酸，一步挪不了三寸三，上坡咳嗽我，下坡就喘，我大口的吐粘痰，我没事儿站着就把西来窜，绿头硬个不开眼，跟着我屁股后头嗡啊嗡啊，一个劲儿的瞎捣乱，说什么77来83，阎王不来叫，小鬼不来传，像我这不死不活，我活现眼，待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醉手完醉臭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

0: 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 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壳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 肯定能建好。

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
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
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

0: 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 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这块，
0: 这种病
5: 是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

0: 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啊，一发作起来呀、
1: 啊，
0: 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啊，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
1: 啊，
0: 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
1: 啊啊啊！
0: 啊，哎，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
1: 嗯、
0: 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
1: 啊，
0: 嗯，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
1: 啊、
0: 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1: 嚯、
0: 啊，
1: 那么高，嗯。
0: 啊，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
1: 啊、
0: 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1: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1: 一块儿犯起来了
0: 啊！
1: 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嗯，
0: 嗯，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嗯，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
1: 啊、
0: 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1: 你看看，
0: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
1: 太好了，
0: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1: 看看
0: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1: 没错。
0: 咱
1: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儿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1: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0: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0: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循环好了吧， 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咕噜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但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
1: 啊
0: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这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次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1: 就是，
0: 嗯、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膏，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
0: 好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对，
1: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嗯、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0: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0: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0: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0: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0: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
3: 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

0: 事儿？
1: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0: 嗯。
1: 嗯，完了是胡椒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了上窗台，我就在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椒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0: 是吧？你看看多好、
1: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那好啊，我说胡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心情现在老好了。
0: 啊啊啊！
1: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水直咧咧，乐上来。
0: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1: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0: 哦、嗯。
1: 啊、嗯，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0: 嗯
1: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0: 你看多好
1: 就跟那广播相伴呢
0: 啊这事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椒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0: 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
1: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做这个啥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0: 哎好的啊
1: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细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0: 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0: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
0: 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啊，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放正胡老
0: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1: 再见了胡老
2: 谢谢胡老
0: 好
2: 那再见吧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

0: 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哎，
3: 啊、
4: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3: 哦。
4: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3: 哎，好的。
4: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小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3: 这些降压药。
4: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就火烧火燎的。就是到医院，
3: 反出来这些东西，
4: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臂这些胃药吃
3: 啊，
4: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3: 还是高，
4: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活动。
3: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4: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1-2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是不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 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说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3: 你看
4: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
3: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一说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3: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4: 哎，
3: 标准
4: 有没有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是不冒酸，这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哎，感觉
3: 明显的解决了，
4: 太好了
3: 啊，
4: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哎，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哎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哎，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老师、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3: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治疗了，多好啊！啊，
4: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哎，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利利索索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3: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
3: 老朋友，
4: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3: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4: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
3: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4: 哎，
3: 咱先谈到这吧，
4: 谢谢
3: 老朋友。哎，
4: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3: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4: 再见，再见，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荀派的两出代表剧目。一出是新安义，这个新安义啊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这个他以呢花旦表演为主的剧目。这出戏啊是荀慧生先生呢从他的太老师侯俊山那儿继承下来的，经过荀先生啊半个多世纪的修改加工以后啊，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从剧本到表演这个均已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首先呀，荀先生把这出戏的重点呢放在了中间斗争这个背景之下，把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周凤英啊这个人物呢 改为被奸臣陷害的官宦后代，

而不是原来啊这个是黑店主人的女儿了。那么过去老的剧本呢、啊、就是周凤英这个角色呢是开黑店的主人的女儿，那么对剧中人物间的关系呢也重新进行了合理化的调整。改动后的本子啊，写主人公这个周凤英呢自幼习武飘零江湖，以后呢又一直胸怀复仇大志，全剧的品味呢也就大大提高了，人物的气质精神面貌呢与旧的本子也就大不相同了。新安逸这出戏啊，不仅在于保留着大量的显示花旦刀马旦功底的技术性的这个表演，而且更多的是呢在一些细节的分寸把握上，比如你像洞房一场啊，还有许多表演少女情态的身段动作，那是非常不容易掌握的，你做得不好呢淡而无味，又缺少情趣，要如果是表演的过火呢就会把戏演得庸俗了，因此啊在表演上要是没有一定的功夫是演不好的。这个你比如那场就是周凤英呢假扮强盗去杀人劫财啊，这个要求这个扮演周凤英这个角色呢要头戴贼盔，插上耳毛子，戴上这个红扎，而且要耍大刀，还要唱一段呢花脸的唱腔。所以呢当他发现呢被杀的人呢原来是一个英俊小生的时候，即刻间他就产生了爱慕情感，又展现出了他这个少女的这个身段。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具备一定的表演技巧，那么这段戏是演不好的。那么另一出戏我想说一下，就是荀派的这个六大悲剧之一呢杜十娘。这个杜十娘这出戏啊难度呢我觉得啊就更大了，学荀的演员呢大都望而却步。这出戏的末一场，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归州沉江，这是一场啊这个非常见功力的戏，从二更天唱到三更天。那么荀先生安排了一个有34句唱段的这个大的唱腔，当中还有一些夹白，那么他的艺术处理啊细致入微，把人物内心的感情的起伏啊揭示得非常深刻。而在这么长的一段戏当中，基本是属于净场独唱，就这一场上没有别人，就他一个人独唱独演。演员如果要是没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我想呢也是很难把握住的。那么好，下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那么这出戏呢，孙玉敏跟随着荀先生已多年呢，这个荀先生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他经常扮演杜十娘身边的那个贴身侍女。他不仅呢这个用心的学，用心的看，反复揣摩，所以说呢他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在他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无论唱腔表演都非常细腻深刻，在怒斥孙父李甲那段嬉皮快板呢，更是唱得痛快淋漓，多次造成了剧场的轰动效应。他那动人的荀派艺术啊，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而且呢传播面也非常广，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徐亚平演唱的《金锁记》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古人凿壁偷光，还有囊萤映雪，这样励志的小故事特别多，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会有一个奇怪的疑问，古人这么刻苦，他们的眼睛难道不会近视吗？在那个没有眼镜、没有激光治疗术、没有眼药水的漫长岁月里，要怎么熬过被老眼昏花和近视眼折磨的漫长岁月呢？当然了，白天读书自然光没什么大问题，眼睛劳损大多发生在夜读的时候。先来说说这古代的照明系统，先秦时期啊，多用动物的油脂放在特制的青铜灯罩里，中间插上一根芯子，又叫脂烛。两汉魏晋时期慢慢开始使用蜂巢里产生的蜜蜡，不过呢，蜜蜡的燃点低，遇热马上化为液态，因此没有办法做成蜡烛的形状。当然了，这些只有贵族才用得起，平民百姓唯一用得起的照明工具还是那天边的白月光啊。蜡烛正式发明大约是在唐代，但是因为当时生产成本高昂，普通老百姓也是用不起蜡烛的，更穷一点的呀，连灯油都烧不起，而且呢，这灯油燃烧的时候会冒出有害的黑烟，光线暗加上灯油燃烧时冒出的黑烟，不得点什么眼科疾病才怪。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杨万里、黄庭坚、陆游都是眼疾的重症患者。可是这个近视都近视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缓解呢？古人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广泛的探索，不过效果好坏就不好说了。《本草纲目格谱》当中记载，时菖蒲置一盆于机上，夜间观书则收烟无害目之患。菖蒲在古代被誉为花草四雅，可不单单是因为观赏价值高，主要是因为它有吸收有害黑烟的功效，大概等同于电脑旁边摆的多肉植物，食用效果一般般吧。也有人直接从灯油上下手，把普通的植物油换成枸杞子榨出的油。老少咸宜的方法是外洗法。相关古籍《苏沈良方卷七至朱木集》当中记载了一种外洗眼目法，就是打一盆热水，用双手洒在紧闭的眼睛周围。有没有效果不好说，至少从讲卫生这一点上是不错的。还有剩下的一种方法呢，是吃中药，药补加上食补，各种医学典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方剂用于治疗眼病。至于中药对于治疗眼病有多大的效果，只要看看明清两代皇帝都有不少戴眼镜的就知道了。到了明清时期，眼镜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了中国，清朝后期真正流行开来。清朝早期啊，眼镜一般都用于来进贡，只有皇族成员才有资格享用。中期以后，我国有了自己的眼镜生产作坊，产量有所提升，但还是主要用来进贡。皇上会把质量一般的作为赏赐，赏给有功的大臣，得到赏赐的大臣呢，会把这个视为无上的荣耀。对于当时大多数没钱的普通人来说，还是乖乖的回家吃药洗脸吧。
1: 略知一二。
2: 古人做起弊来也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揭发一下古人作弊的手段，咱们一块开开眼。查古代舞弊的手段最常见的是怀藏和代笔。首先说这怀藏，顾名思义就是把小抄夹带进考场，这种作弊技艺随着反作弊的严格是愈发的精致。以前科举由于可以携带食品、蜡烛、餐具等入场，所以呢就有把四书五经夹在馒头里、缝在衣服夹层、还有塞在蜡烛里等比较粗放的作弊方法。利用蜡烛作弊的操作方法是，先把蜡烛的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塞入纸条之后呢，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然后带进考场。当然了，这些纸条能够呈现的内容肯定没有现代缩印来的方便具体，所以应该只是作为提示使用。而另一种作弊工具也非常的让人惊奇，在唐代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用乌贼汁作为秘密书写的工具，当然也被应用在了考场作弊上。作弊者用乌贼汁把需要夹带的内容书写在裤子的夹层上，然后呢涂上烂泥巴，入场之后烂泥巴干了以后把泥去掉，这文字就出现了。 而且据说乌贼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不需要清洗，字迹就会自行消退。这种办法既可以抄的文章，又可以毁灭证据，实在是乡试院试签署票据的最佳选择呀。除了夹带，替考也是科考舞弊中比较多见的。你像唐朝的传奇枪手温庭筠就经常给邻座的考生代写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救蜀人。唐朝枪手作弊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据说当时啊，考试当中冒名顶替的人有一个专称叫非正身，民间流传的有入室非正身十有三四的说法。温庭筠是唐朝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才华很高，但是啊，这人品却不怎么地，每次考试都会因为人品问题被刷下来，被刷下来也就算了，他呀还在考场上替考，所以考官一直对他有防范。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会试当中，为了防范温庭筠替考，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主考官办公的门口。当时他是洋洋洒洒写了1000多字的文章，提早退场，这个让考官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啊，事后才知道，就在这一次考试当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试。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尚小云先生。尚小云先生呢，也是四大名旦之一。过去啊，有许多人认为，除了这个伶界大王梅兰芳先生是个全才演员以外啊，你像程砚秋先生呢，是一演青衣的，那么他就是以唱功为主的演员。那么荀慧生先生呢，是演花旦的，那大家就以为他是以表演为主的一个演员。那么尚小云先生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那么就觉得他是以武功见长的一种这个演员。我觉得这种认识呢是偏见的。尚小云先生啊，的确他的武功很好，但是呢他绝不是单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这个演员。尚小云先生最初学戏的时候啊，学的是武生，艺名叫三溪，后来呢因为他的嗓音清脆洪亮，而且扮相俊美，才改工唱旦角，由著名的京剧演员孙逸云授艺。后人啊，就是他改名为小云。尚小云在科班的时候呢，还曾经得到过陈德林的亲传。他学习啊十分刻苦，十几岁啊就与著名的演员孙居仙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当年呢，又与荀慧生、芙蓉草为正乐三杰。由此可见呢，尚小云不仅是武功很好的演员，而且呢有着扎实的唱功基础，可以说呀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优秀演员。正因为尚小云先生呢有着深厚的武功基础啊，所以他经常演出一些以武功见长的剧目，比如他曾经与这个武生泰斗杨小楼同台演出，在艺术上呢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把武生的一些技巧啊和刀马旦的表演呢融为一体，其动作敏捷轻盈，矫健优美。他演出的剧目中呢，着重塑造了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等古人妇女的形象。他的表演呢，既英姿飒爽，又婀娜多姿，柔中有刚，风采动人呢。尚小云先生啊，除了善演那些以武功见长的刀马旦戏以外呢，还经常上演唱功繁重的青衣戏。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他的嗓音高而亮。据记载啊，他与王凤卿、裘桂仙三个人呢演出二进宫的时候呢，基本上在一个调门上，如果要是没有一点好嗓子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二进宫这出戏啊是老生、花脸、旦角三个人的戏，而且三个人在唱二黄的时候呢都用一个调，那么说老生和花脸呢他们是用大嗓唱，那么旦角用小嗓用假声唱，如果放在一个调门上呢，这个唱旦角的肯定要吃力，因为它调特别高啊。作为当时来讲啊，就现在也是这样，一般到这个三个人对唱的时候啊，都是以旦角的调门为主，老生和花脸呢都要救活旦角，都要以旦角为主。那么尚小云先生在演出的时候，他要以花脸和老生的调为主。由此可见呢，尚小云先生他的嗓音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我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一出唱功戏，叫《与杯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俞悲平》选段。那么在尚小云先生啊经常演出的剧目当中呢，还有你像以唱功为主的祭坛。

峰、梁红玉、双阳公主等等，尤其是他的昭君出塞啊和狮子惊风呢，堪称一绝。那么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妃》。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飞》选段。单小云先生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而且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艺术教育家。早年间啊，他曾经创办了著名的京剧科班，叫荣春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京剧人才。你比如著名的马派老生马长礼，还有著名的这个洋派老生徐荣奎，还有李荣轩、架子花脸景荣庆、李荣威、尚长荣、铜锤花脸方荣祥等等，都是荣春社的高材生。单小云先生一生热衷于京剧艺术的教育事业，解放以后呢，他还担任过陕西省京剧院的院长，并且兼任陕西戏曲学校校长的职务。多年来呀，他为祖国京剧事业呢造就了一大批京剧人才。这个下面呢，我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单小云先生亲自演唱的上派名剧《狮子惊风》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空洞无物。空洞无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空空洞洞，没有内容，没有东西，比喻文章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或者不切实际。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故事是这样的：周杰，字伯仁，是东晋的一位大臣。他少年时就长于谈吐，成人后颇有名望。谈吐诙谐幽默，为人宽宏大量，不拘小节，性格开朗，从不为一点小事而耿耿于怀。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雅量，有爱过人。由于他的才识和品德，他的名望很高，官居尚书左仆射之职，引起弟弟周松的不满和妒忌。一次兄弟俩一起喝酒，周松酒醉，竟拿起燃着的蜡烛朝周杰投了过去，而周杰只稍一闪射，脸色依旧十分的平静，一点也没有生气，其缓缓地说道：阿奴，你用蜡烛丢我，实是下策。东晋时期，在一些名士之中盛行着一种清谈的风气，那些名士们一边饮酒一边发议论，他们只注重自己的个性品格，而不在乎礼节。周杰的家里也常常有人来喝酒闲谈，其中一位就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丞相王导。周家和王家都是中原的名门望族，所以周杰和王导之间的私交十分的深厚。有一次，王导和周杰谈得十分投机，越谈越高兴，谈着谈着，王导高兴之余竟得意忘形地侧卧身子，把头枕在周杰的膝上，用手指着周杰凸起的肚子问道：你这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呢？周杰挺了挺身子，摸着自己的肚子诙谐地说：这里面嘛，什么也没有，空洞无物，不过像阁下这种人倒也能容得下几百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绿袍僧了人一愣奔狂，腰间把这戒刀就抽出来。唐铁牛，如果你要胜不了我这口戒刀，那你怎么办呢？
13: 胜不了你那口戒刀，我把脚一跺，转身去了，解毒药我再也不要了，我那俩弟兄死的活该。
12: 好，如此说来，请过来。唐铁牛往上一纵身，把铁棒槌一举，招家伙拦老婆吹布，呜，把脑袋砸下来了。和尚一听，什么拦老婆吹布，这怎么带口诀的？往旁边一闪身，大姑娘洗裤衩鞋子唰又下来了，这边往旁边又一闪身，傻小子锤帽子烂砸。和尚一听，不行，
13: 跟这小子打仗太闹心，哪有连打仗在嘴里边叨咕的，这就好像俩人下象棋一样，有那种下棋的一边下棋一边嘴里边直嘚咕嘚咕嘚咕，把对方那个思路都给嘚咕乱了。唐铁牛就这样一打起仗来，满嘴净话，肉肉肉肉肉肉，窜上跳下，窜左蹦右，就跟那和尚打起来了。和尚摆开这口戒刀，唰唰唰唰唰唰，刀光闪出，果然与众不同。这绿袍僧了然，好功夫！唐铁牛也不是善茬啊，那是大八义赵火阳的弟子，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传授。唐铁牛尤其今天跟这和尚动手打的过程当中，驾着格外的小心，肉肉肉肉，一边打着唐铁牛，一边注意这和尚那丝绦上有没有那小葫芦。他发现这和尚这后腰这地方是别着一个红彤彤的一个小葫芦，唐铁牛心也不知道这小葫芦里边是不是那药。他娘的，我要是赢不了他，这事还不好办了呢。打打打打打，两个人在这直接打了三四十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分不了输赢胜败。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就往后撤，他往后撤，这和尚是步步进逼，唐铁牛撤着这是往前走不远，发现在路旁边有一个大水泡子，一片水，到这个大水泡子边上，唐铁牛忽然间灵机一动，打着打着跳出圈外，把棒槌一横，慢！和尚把戒刀一端，啊，怎么着？你认输了？认输了？你看我棒槌花乱了吗？你看我脚步错了点了吗？啊，凭什么认输？那为什么停住不打了呢？我告诉你，家里边有两个病人等着我的药去治病呢，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打，我看咱俩就站上三天三夜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咱们现在想个别的办法，弄个输赢比个高低，一场咱就见上下，你看如何？那想什么办法呢？我说和尚，江湖上绿林中英雄也好，江湖上好汉也好，讲就是水旱两路的豪杰，看见没有？旁边这有一个大水泡子，咱们旱地儿不行了，咱比水性，看看谁的水性大，这下一下就比出高低来，敢跟我比吗？啊！绿袍僧了然一听，心里边偷着乐，为什么？这和尚感情有名的好水量，人送外号水里蛟龙。了然和尚把这戒刀夸入了鞘了，哈哈，比水性，这太好办了。你说怎么个比法？怎么个比法？就从这个岸边，咱们脱衣服下水，一直游到对过岸边，然后咱们再游回来，谁最先上岸，谁就算赢，谁就算第一，你看怎么样？朋友，要这样的话，我劝你就不用比了。为什么？贫僧生就的好水性，你就认输得了。江湖上人送外号，我叫水底蛟龙。
14: 啊，你叫水底蛟龙啊？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叫什么？
13: 你叫什么？
14: 我叫水中老猿。
13: 和尚一听，没听说过，有起这样外号的吗？你叫水中老猿？
14: 对，我也是以水性大著称。咱们两个是蛟龙厉害，是老猿厉害，还说不明白那个。咱俩下去比划啊，出水再看两腿，你敢照亮不？
13: 和尚说：“那有何难？来，
15: 唐铁牛真有水性吗？唐铁牛到水里边也会扑腾两下。咱说过，他见金棍的时候，金棍掉到黄河里头，他在那干着急喊，不敢下去，因为他就会两下狗刨。但是今天唐铁牛跟这和尚抡圆了吹，和尚一听，来吧，
14: 唐铁牛好，我先脱衣裳，
15: 这棒槌挂好旁边一撂，裤子脱了，衣服一脱。”光穿个大裤衩子，唐爷这一脱了，浑身上下一身紫不溜丢的墩子肉，就好像一个肉墩子一样在那儿。
14: 你也脱，
15: 和尚把这丝绦解开，往旁边一放，戒刀往那边一扔，这僧袍脱掉，也光穿个裤衩。和尚说：“怎么的？咱们两个一起下水？
14: 一起下水行？
15: 用不着一起下水，我让你先走，你先走出一丈去，我再下水都赶得上你。”
13: 和尚说：“不用，我先让你先走一仗， 是吗？那好，那我可就先走了。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往这水里走，他不纵身不扎猛子，直接趟着水一点一点往里趟，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这么一趟还把和尚给造愣了。和尚心想，这小子水性是不小，看他那么直接走，可能走着走着脚底下挨不着底儿了，他就踩水了，直接从水里走过去，这可是得有点功夫。和尚瞪眼瞧着唐铁牛走到一定的深度，这水到这儿了他就不走了。怎么着，你不下了啊？你不下了把药就给我。和尚说，好，我下。和尚一纵身，咚咚，这一猛的出去就两丈多远，一露脑袋，走，走就走。唐铁牛又往前一走，还不噔噔，还不噔噔，还不噔噔。和尚一看这怎么回事，就这水性啊，这就是水中老猿呐、啊！啊，你别糟改了，这不是狗刨吗？和尚又一转念，也许这小子故意的来这一套，有点决意在后边呢。啊，和尚又一扎猛的，又两丈多出去了，快到这水湾当间了。唐铁牛在这干扑腾没动地方，啊不当当，啊不当当，不当当，正扑腾了一看，和尚快到当间了。唐铁牛突然一转身，转身这脚就挨地儿了，稀里哗啦就跑上岸了。上岸之后拿过自个儿衣裳，这就穿呢。穿上之后棒槌一挂，把和尚这一块这一包衣裳一划了，抱起来就跑。把和尚衣裳抱起来这一跑，和尚在那儿负着水正回头一看，哎，你怎么把我衣裳抱走了？兔崽子回见。唐铁牛抱着衣裳往前面跑，正功夫这树林里边阮英就出来了。怎么的，他俩商量好的，阮英在树林里边给他观敌料阵。唐铁牛告诉阮英，你看我的，照顾着关键时刻你再出来。阮英在树林里边一直在侧面观察，开始唐铁牛要干什么，这阮英心里边一点数都没有。阮英心想啊，今儿怎么的，唐三哥要使什么招数，尤其到了比水性那个地方，阮英可替唐铁牛攥了一把汗。阮英想，三哥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吗，我到水里不是坛子敷我，你比我强不点，你就会那点狗刨啊，你这两下子还敢跟人家比试啊。可是后来唐铁牛一来这一招，阮英突然意识到了，三哥真高，阮英蹭就窜出来。唐铁牛把这一抱衣裳，给你接着，那里边有个小葫芦，我告诉你啊，那小葫芦那就是解药，你拿你快走，掏钱等着吧。阮英抱着和尚一声，又往前跑。唐铁牛回头一看，这和尚已经从水里上来了。和尚上来之后没有衣裳啊，光着膀子露着腿，就穿一个大裤衩子。这和尚一看旁边那戒刀，唐铁牛没给抱走，和尚伸手把这戒刀就拿起来，拿着戒刀抽出刀来就追唐铁牛。唐矬子，你站住，你往哪儿跑？唐铁牛不紧不慢的就跑，哪儿跑啊，回见你了，我走了。唐铁牛扔蹦扔蹦扔蹦往前蹦，他往前蹦，这和尚能不急吗？滴溜走，紧着就追。追着追着，唐铁牛一回身，我说你那个解药已经让我们盗走了，干脆呀，你就别追了，你再追上那解药已经没影了。这和尚可真气坏了，一百刀照着唐铁牛唰就劈下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唐拿棒槌一架，招棒槌。这和尚摆刀，嘿，唐铁牛又往这边一蹦，打了三招武士，虚打两棒槌，扔扔扔扔扔扔，他又跑又跑，和尚随后又跟着追。和尚又往前追，追来追去呀、啊，就追到有人家的地方。前面这个地方，树林的尽头，两边都是庄稼地。这两边庄稼地正赶上有两家在这种地产地的，这两家人呢，一家有那么四五口，有男的有女的，都拿着锄头正在那铲草呢。这正铲草的功夫，唐铁牛一看两边这些人，唐铁牛突然间又站住了，站着，我看你再敢追，再追我可就不客气了。和尚哪管那个，随后赶上来摆刀要剁。唐铁牛往旁边一纵身，正位，
14: 快点帮忙，你们看见没有，这和尚他耍流氓，他跑到我们邻居家去了。我邻居人的小媳妇男人下地干活没在家，他进去要强行非礼，那他男人回来了，把这小子穿着裤衩子撵出来了。我就是邻居，我在这帮忙逮他呢，众位快帮忙抓和尚啊。这一说呀，两旁边这些铲地的听，这和尚太讨厌了啊，怎么和尚能私入民宅，想要是强奸人家民女，这还了得，打他，打这和尚。大家伙举着锄头，哇哇的一帮人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和尚当时心想，唐矬子你就损吧你呀、啊！和尚娘，我这里要解释没那功夫啊，这么多人能信吗？和尚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快点打，这些锄头举着奔着和尚就来了。和尚一看我不解释了，转身就跑。他转身一跑，唐铁牛还来能耐呢，他在后边提溜着棒槌连吵再嚷，和尚你调戏人家女子不是东西。唐铁牛越喊着了人心里边越恨，心想唐矬子，等有朝一日咱俩再见面的，我要不剥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我难解我的心头之恨。但是现在没办法，后边一帮人呢，这一帮人一吵吵一嚷，旁边有走道的还跟着起哄，一块都跟上来了。这和尚撒腿如飞，嘖嘖嘖嘖嘖嘖嘖穿着自个儿的大裤衩子跑回庙去了。和尚走远了，唐铁牛一回身，正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我走了啊。噔噔噔，他走了。这些扛着锄头的纳闷儿，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怎么这位他走了，他也走了啊，他从那边过来，他能往那边走，弄不明白。行了行了，咱们还种地去得了。大家伙都散开了，唐铁牛撒腿如飞，得楞蹦得楞蹦得楞蹦，跑出老远一段路，追上阮英了。阮英在那儿等着他呢，心想这三哥怎么地了？一看三哥来了，来了，哎，哎呀，总算把这和尚让我给他送回去了。阮英说：“您怎么送回去的？怎么怎么怎么？”唐铁牛一说，阮英一听，嘿，三哥服了您了，服了吧？三哥到了必要的时候还是有点智慧的。哎、走吧，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把那小葫芦从那和尚僧衣上解下来了。再摸了摸这和尚身上没有别的东西，有些散碎银两都不要了。这小葫芦打开一看，里边是有药面，也不知道这个药是不是那种解毒药，是与不是咱把它带回去交给王大夫看完了再说。哥两个于是加快脚步回转到东京汴梁，来到状元府啊。这阵那王大夫正在状元府里边等着呢，一看这二位回来了，王大夫就问二位此去如何？唐铁牛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药拿来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您先看看。”王大夫拿过来，把这葫芦盖打开，倒出点药面，拿手捻了捻，放到嘴里尝了尝。王大夫说：“没错，就是这种解毒药。”哎呀，这种解毒药您是怎么得来的？唐铁牛说：“那还怎么得来？一说他就给了呗。”不能吧，这个了然和尚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呐。一般来讲想得他这点解毒药那得费很大的力气，今天我们没费很大力气，就跟他一块洗了个澡就得来了啊。这王大夫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心想不管怎么着治病要紧呢，马上吩咐人打过一碗水来，舀出一点药来放在这水里边溶解开之后，用那一个棉花蘸着这个药水就往那伤势上抹。这阵尉迟骁和孔生弟兄两个人比昨天的伤势更重，现在已经是人事不省了，看黑的这个地方逐渐在扩大。王大夫就用这药棉花可着这个黑的这个面积，就那么来回的擦，擦完了之后蘸点药水接着还擦，给尉迟骁擦完了就给孔生擦，一个在后背一个在腿上，给他们两个人擦完了，擦了那么四五遍，最后又拿出一点药来吩咐用开水给他溶解开，撬开牙齿灌到肚子里边让他们喝了。哥两个都喝了，喝完了之后从这呼吸上一看
15: 逐渐的匀称了。到了晚上，这哥两个就把眼睛睁开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可就会说话了。这王大夫继续拿着药棉花蘸着药还擦。唐铁牛说，王大夫，现在看来是不是我大哥二哥这伤势问题不大了？王大夫说，现在有这个药，他们两个这命就保住了。那好嘞。阮英说，我大哥二哥不是没事了吗？咱们弟兄该商量商量。
16: 阮英说，这个盖世雄在这擂台上把咱们这弟兄两个给打完了，就这么白打了吗？今天咱们弟兄上擂台去看看。阮英说，今天我要上擂。
13: 唐铁牛一听，万豪，你可别上擂，你要上擂让那个家伙要给你来一巴掌把你打得晕过去可没药了。
15: 阮英说，不要紧，这葫芦里边药不少，我看带着我的份呢，我要是输了咱这还有药。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见得能输，我为什么上擂？我要到底看看这盖世雄他用什么把我们弟兄给打伤的。我敢断定他绝不是一种铁砂掌，这手上怎么能练出毒来呢？再者说，一上这个药，从他那个背部一看有那么几个小眼儿，说明他手上有东西。阮英一说这句话，尉迟骁在那儿躺着就说了，哎，阮英啊，他的的确确手上有件东西，和我动手过招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错步，我突然一回身，我发现他那个手也不怎么那么一秃噜，好像又从袖子里边吞出个什么玩意儿来，就挂在这手掌上了。翻过来给我这一巴掌，我就觉得像有针扎进来一样，特别疼。当时这肩头就麻了，接着我就晕了，就这么快。阮英说，你看是不是？如果真要他手上有东西，这可是皇家比武多状元不允许的。你这用邪门外道，这不是真本领啊！我要把他这个阴谋给他当众戳穿。
13: 唐铁牛说，那你要是戳穿不了怎么办？
15: 阮英说，我有办法戳穿，我自己亲自去打擂，我跟他一招面我就能弄明白。
13: 好嘞，猴啊，你既然亲自去，那我们大伙儿陪着你也去。
15: 石长青、花云平等众位弟兄，包括水耗子、金棍，也都跟着来到了大相国寺。到状元的看棚里头，周景龙也来了，在状元的看棚里边端然稳坐，众位弟兄在两旁边站立。这时候阮英第一个先到那去标名挂号，因为是先挂号后登擂台。阮英要走的功夫，这石长青跟花云平还过来了。我说，阮贤弟，我看这样吧，今天这个擂你先别上，我们哥两个先上，

0: 我们在那跟他比武较量的时候，你还在擂台底下注目观瞧，你看清楚他的门道之后，你再上擂不迟。阮英说用不着，昨儿个我就在擂台底下看了，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要没有大哥说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想不清。我注意他那个手也就是了，用不着你们，你们就在擂台底下给我盯着，我万一要是哪一招哪一式漏了空，被他一掌打上了，我马上就往台下跳，你们抬起我来就往家跑，好不好？石长兴、华云平，那好吧，合着我们这两位是台底下抢救的，大家伙就来到擂台下面去了。阮英呢，倒在丞相李纲这个标明挂号棚里边标明。丞相李纲一问阮英，阮英自己报名字，姓阮名英，我是非武举出身，因为这次武科取考可以非武举出身，我是江湖客，特意为国尽忠报效到这儿来夺这武状元来。丞相李纲给他标完了名，挂上号，这算是履行了手续了。然后阮英就来到了擂台的下面。当阮英来到擂台下面的时候，这擂台上面的盖世雄正跟一个人在那交手，这个人跟盖世雄插拳绕步打在一起没有十几个照面，就看这盖世雄一裸他的手脖子底下一个扫堂腿，这人就横起来，这人横起来之后还没等落到这台板上，盖世雄紧接着拿着科技盖一顶他的后臀部，棒，由打这台上就给顶下去了，肉呱掉人群里边，掉人群里边之后这小子摔得直乐。阮英一看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个人呢都是蔡京花钱买通的上台打擂的，占时间的，到上面是准备为了是让这武状元好落在盖世雄的手里。阮英心想，这回看我的，一纵身蹭一得了蹦到擂台上，在台板上一站，盖世雄定睛一瞧，好，盖世雄当时就愣了，盖世雄心想，怎么这位也打擂了啊？那盖世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站在那跟一面墙一样。他一看阮英骨瘦如柴，干干巴巴的面前一站，像一小猴一样，这一高一矮成了鲜明的对比呀。盖世雄一看见阮英，脸上露出来了轻蔑的一笑，朋友，你要打擂吗？阮英说，对，我要打擂。叫什么名字？阮英，你不就是盖世雄吗？今天我要跟你比武夺武状元。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

0: 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0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盖世英一看见阮英，脸上露出来了轻蔑的一笑。朋友，你要打擂吗？阮英说，对，我要打擂。叫什么名字？阮英，你不就是盖世英吗？今天我要跟你比武，多武状元。多武状元，朋友，就你这个身况，就这把骨头，这把肉，你也敢上台来打擂啊？家里人知道吗？阮英说，怎么着，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问你，你的父母知道吗？啊，哥几个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单传的话，干脆就下去吧，万一我要一掌把你打死，你们家这不就断了根了吗？你的爹妈会难过的啊！阮英说，这个你甭操心，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你这哨。嗯，盖世英一听，我是个哨合着，哈，这小猴说话嘴够损的。我说，盖世雄，别看你在这儿历练几天连连取胜，今天跟我你未必能胜得了。我问你，家里边娶妻了没有？没有啊。没有那我就放心了啊。没有放心什么意思？没有娶妻，没有生子，我要打死你之后留不下寡妇，剩不下孤儿啊。嘿嘿，盖世雄一看好狂妄啊。朋友，既然如此的话，如果说我一手施招打在你的身上，你可不要后悔。阮英说，既来之则安之，家里边棺材都准备好了，就怕你打不死我。你要打不死我，这棺材可就给你准备了。好，请。说着话，盖世雄亮了一个架势。阮英一看，哈哈哈哈，先别狐假虎威的，招他。阮英猛地一挥，要左手一晃，啪，一个虎头心，这一拳就打过来了。盖世雄拿手一丢他的腕子，两个人插拳脚步打在了一起。擂台上两个人这一交手，台下边这些看着闹的眼都瞪圆了。为什么？这些天来真正像阮英这样跟盖世雄比武较量的高手还很少见。今天由于这二位武艺都比较高强，动起手来在台下看热闹这人都引起心中的震动，到这儿热衷于看这个热闹的，那都是在武林中练过两下子的，有敢上擂的，有不敢上擂的，不敢上擂的愿意看这个热闹，心里都知道点门道。哎呀，一瞧这两个人比试在一起，一个是一力降十会，那个是一巧破千金。一瞧这小花猴可了不得，你看那么瘦啊，干巴巴的，打起仗来心狠手疾呀，大听说身如旋风，腿是钻，拳如流星，眼似电，前蹿后躲，左闪右蹦，就把这个盖世雄给围在当间。但是盖世雄呢，举手投足都有门路，拳招不乱，步伐不散，跟阮英两人打在一起是运英自如。阮英跟盖世雄动手打着，阮英这心里边也合计，他跟盖世雄有点败势。为什么？毕竟阮英太瘦太弱。阮英为什么这么瘦？从小他就好有病，正因为好有病，所以他父母才把他送到赵火阳那去练功去了。练功把这身好功夫练成了，先天不足，所以就这模样了。可是阮英虽然有好功夫，一般人来讲对付阮英那是不好对付的。今天盖世雄这个人他可是武艺超群，功底很厚。阮英跟盖世雄打着打着，这脑门上可就见了点汗了。盖世雄呢，由于二三十个回合打阮英不下，这盖世雄心里边着急，有点紧张。盖世雄心里想， 我盖世雄历练这么多天，可从来没碰见这样的硬手啊！打这么多回合，我把他打不下去，就这一把骨头，这一把肉啊！按说我三拳两脚腾我就把他踢飞了，我怎么老踢他也飞不了呢？老碰不着他，嗖嗖的跟小旋风一样。盖世雄想，行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下狠手吧。怎么回事？这盖世雄是真有一种暗器，这种暗器是什么？他自己特制的一种毒药手撑子。这种手撑子像一个镯子似的，这边是有一个面，这个面上有几根露尖的短钉子，这个钉是溜尖溜尖拿毒药喂的。这个面的这面呢带一个活环，他这东西一带就撸到这个位置，他动手打的时候他都练长了，他要不使劲不抖了这胳膊，这玩意儿不下来，只要是使劲一抖了这胳膊，这玩意儿秃噜就下来，下来之后他不会往回窜吗？不能，上面带一环，这环跟这大拇哥粗细正好，他拿大拇哥往这么一穿，这么一挂，这边就在这个位置待住了。所以说他跟人交手之时丑人不畏，啪这一巴掌嘴一拍上，等于那毒钉子就进去了。毒钉子一进去，这毒钉子剧毒味的拍上去一会儿就趴下，所以他把这玩意一透袖子突，这玩意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夸，这环就套在这手指头上了，套到手指头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正打着。阮英特别注意他这两只手，阮英加着小心呢，因为那几个弟兄都是因为中他的掌下的台呀。阮英一看，哎呦，他那手里边丢了一种东西。阮英忽然间打着打着啪跳出圈内，停，怎么着？这盖世雄唰一转身把这手背过来，不打了吗？你认输了。阮英说，认输了哪能跟你认输啊，咱们俩要打讲究真正的拳脚，可不能比暗器。我问你，你敢不敢跟我脱了光膀子打？盖世雄一听这句话，为什么要脱光膀子打呢？阮英说，我发现你身上带着一种暗器，这些天来你所说的铁砂毒药掌打伤了多少人，我认为这是一种暗器的作用。如果说你用暗器把人伤了，这不算你的真本，咱们是比武夺的武状元，得要真枪真刀真拳真腿实际的能耐，你用暗器杀人怎么能行呢？所以咱把上衣脱掉。盖世雄一听这句话，这心里边暗想，这猴可够灵的，他怎么能看见我这东西带到手上了？我跟这么多人比武较量，只要这玩意儿往我一吞，往手一带，我回手拍身上，那人就完了。可今天好像被他给看出破绽来。盖世雄故意的哈哈一笑，他这时候在身背后背着，就把挂的大拇哥那个套圈就给脱下来了。脱下来之后，他一扬胳膊，哈哈哈哈哈哈，假装你抖了手，一捋这胡子，突噜，这圈就上去了。上去往胳膊里边那么一卡，我说姓阮的，你没有本事胜我，就说没有本事胜我，何必强词夺理呢？你说我身上带有暗器，我的暗器现在何处？阮英说在哪儿？就在你的手上。在我的手上？这手上有吗？嘿，这盖世雄就好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的功夫那手撑子没了。阮英心里明白，你小子甭问，把那些玩意儿吞到袖筒里边去了。阮英说，你敢不敢把衣服脱了，让我翻一翻你。盖世雄一听，多此一举，咱们比武较量，我为什么让你翻我呢？你有本事咱们就比拳脚，没有本事你就下台。阮英说，这样吧，你真要说你身上不带暗器的话，你敢不敢跟我脱光膀子比试？脱光膀子比试？这是多武状元，当着台下来自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武林的高手、参加比赛的举人们，我们脱了光膀子比试，这成何体统？岂不让人观之不雅吗？阮英说，观之不雅，我想大家不会挑剔这个，咱们都是练武之人啊，就在靶式场子里边也好，早晚练功的时候难免要脱光膀子，今天在台上脱个光膀子有什么呢？阮英冲着台下众位就说了，各位，今天我打算跟盖世雄，我们两个人脱去了上衣， 光着膀子赤膊比武，你们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因为我怀疑他身上带有一种暗器，行不行？底下大家伙一起呼喊行。尤其唐铁牛，不要紧，脱上衣怕什么，不脱裤子就行。唐铁牛站在擂台的前面紧边上，石长青、花云平都在这儿。唐铁牛心想，今天我得想办法帮个猴把这一场赢下来，不然的话这小子在这就得了武状元了。大家伙底下这么一起哄，这么一说同意，盖世雄这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盖世雄心想，看来这上衣我就得脱了。但是盖世雄心里不暗想，我脱了上衣能不能胜这猴呢？我们打了30来个回合了，我看这个猴子的确武艺出众，但有一样，他武艺出众也并不比我高多少。如果说靠长了，凭我的体力我也能把他靠倒，这样的话我就从时间上来找齐了，我就跟他打，打他80个回合，我看他骨瘦如柴，未必有那么大的精神头，未必有那么足的气力，当他气力衰退的时候，我就乘胜追击，一举而成功。所以盖世雄想到这里，啪啪啪啪上衣就脱下去了。这上衣往下一脱，一褪这袖的时候，就连那一个毒药手撑子全给带下去了。衣服一卷，往台口边这一撂，软硬的啪啪啪啪啪，我上衣也脱了，衣服一卷也往台口一撂，两个人都是光着膀子了。阮英骨瘦如柴呀，这脱光膀子，这肋条一根一根的跟搓板一样。台底一看，好家伙，这马值钱了，八骏图透骨龙。这位盖世雄呢，一脱光膀子，好，用现在的话说，参加健美比赛行了，这整个肌肉块都明显显的。在这一站，两人成了鲜明的对比。唐铁牛在底下一看，哎呦，不该脱光膀子，一脱光膀子把猴比的太难看了。阮英顾不得那个了，阮英心想，你只要身上不带暗器这就行。阮英一亮拳势，来吧。盖世雄说行。阮英往前一动，这啪一掌就递过来了。盖世雄拿手一招的手腕子，两人插拳绕背又打在了一起。在台上是一掌比一掌快，是一拳比一拳猛。阮英呢也是集中精力。阮英想，看来他那个暗器是不能在身上带着了，现在要取胜就得靠我的真本事了，我这真本事能不能取得了胜，阮英现在也没有底数，这两说着。因为这个人武艺的确与众不同，属于武林高手，所以阮英跟他比试当中加着万分的小心。他们两个在这儿打，打着打着，唐铁牛在那底下直说话。为什么说话呀？唐铁牛心里想，我分散这兔崽的注意力，我让他听着我说话就生气，他一生气一走神，说不定啊让猴又给他来一下子。他跟这石长青跟花云平俩在这嘀咕，不是嘀咕，实际上大声在那吵吵，我告诉你看这俩没有，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你说他们俩谁能赢啊？啊！华云平说：“这可很难说，这个玩意儿武林之中，不论胖瘦，论功夫，看他功底谁深厚了。”对，这话说的有道理。这人呢，是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是吧？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说瘦，瘦的就都没劲儿吗？那也不是都没劲儿。想当初，唐朝末年沙陀国王李克用向中原兴兵的时候，在飞虎山前有一位打虎英雄叫李存孝，这李存孝长得就骨瘦如柴，大概比这猴还能瘦呢。这李存孝但是三拳打死一只老虎，那老虎厉害不厉害？愣让这瘦子给打死了啊！让这瘦子打死这老虎之后，李克用收到价钱为13太保，手使一条羽王劈天槊，最后为大唐建功立业。你说那是瘦子，那不也照样有能耐吗？对，您说这有理。
3: 胖子，胖子就都行啊啊！我邻居那王二，他长得倒胖了，200多斤，他胖的那肚子溜圆，洗脚够不着脚后跟，上厕所得别人给他擦腚。 最后人死了，那还得多加俩人抬他。你像就这个，他要是死了的话，四个。

千千万万别听他这一套，你得注意，集中精力对付这猴。对着阮英跟盖世兄两个人插拳绕步，第二番这一打，光着膀子又打到30多个回合。他们俩这一光着膀子打，连那看棚里边的主考官都注意了。主考官开始看着俩人穿着衣裳，后来怎么把衣服脱了？主考官问手下人说：“上跟前问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俩人光着膀子打？”手下差人到前面去不多时，回来向主考官禀报说：“主考大人，是这么回事，他怀疑他身上带着暗器。”那位说他身上没有暗器，俩人一枪火把衣服都脱了，所以光着膀子在那块比武。主考官们一听，这是比武状元，怎么能光着膀子打呢？这可有点有伤文雅。但既然已经这么打，就打吧，看他们两个谁胜谁负。阮英跟他打来打去，又打到40来个回合，前后就70来个回合了。到了这个时候，阮英这脸上可就带了汗，汗水往下直流啊。为什么？阮英体力不佳，这一靠长老，他跟盖世雄相比就有点相形见绌。盖世雄一看阮英脸上这汗出的那么多，盖世雄身上有汗没有？他也出汗了，他也不是不累，但是盖世雄潜在的力量他自觉的还有富裕。盖世雄想，我不用跟你用什么绝招，我就跟你靠终点，靠到一定时候，你这猴子就靠不过我，到时我就一拳要你的命。阮英呢，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比较多，阮英感觉到自个儿有点气力不佳了，暗想：阮英，你要不行吗？啊，你跟人家说他身上带着暗器了，让人家脱光膀子，人家脱了，如果人家脱了光膀子，你阮英跟人家比试还打不过人家，你这可就丢了人，栽了大跟头了。我这一丢脸，不仅是丢我自个儿的脸，还是丢我小八一众弟兄的脸，而且这个脸丢得特别大，就在全天下赶考的举子面前，在武林众多的人众面前，你丢了脸，栽了跟头了，就要四海传扬了，都会知道阮英赵火阳的徒弟被人家给打倒在擂台上。我不但给我八义弟兄丢脸，还给我师父丢了脸了。阮英想，今天我除非死在这擂台上，不然的话我一定有争取取胜。阮英这是真急，他着急但是又没有取胜的招数。台下边唐铁牛比阮英还着急，唐铁牛吵着：哎，要坏菜呀，这猴我看要盯不住了，这怎么办？唐铁牛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猴儿外科手段是绝活。当初他在台上的时候，阮英也喊过：“三哥，外科手段是绝活。”这一声喊，是唐铁牛想起那绝招“黑狗钻裆”来了。那“黑狗钻裆”那是赵火阳不准他使用的招数，觉得那是外五六的东西。结果唐铁牛来那么一下子，从台上蹦下来了。今天唐铁牛给阮英这么一喊，给阮英真提了一个醒。怎么提了一个醒？感情阮英啊会点点穴法。这个点穴法跟谁学的？是跟他师爷学的。阮英跟他师父赵廷赵火阳在一起练功的时候，他非常聪明，赵火阳教他什么东西他是一学就会。偏赶上那天赵火阳的师父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到这来了。左道爷是个老道，到这一看阮英非常喜欢他，说：孩儿啊，我教你点绝技，练点穴法，你学不学？阮英一开始一听这点穴法，跟师爷学这玩意儿，学，非常高兴。师爷就告诉他了，练点穴法得先练这俩手指头，这俩手指头的功夫不到一定的分量，你这个点穴法等于学不会。光说点上穴，不是说有那个穴位你谁一伸手一点就起作用，你这个手指头必须到一定的重量点上，足以致伤，那才能行。阮英说：怎么练这手指头？左大爷就告诉他说：这手指头你没准得戳那泥，先戳那软泥，软泥完了再戳那硬泥，硬泥完了就变成泥块往那上点，最后点的这两个手指头差不点都那一边齐了，长短都一样了，你这点穴法才能算练成。第一步。第二步呢，你还得熟悉人身上下有多少个穴道，
有几百个穴道，从头顶一直排到脚底下，你都得把它背下来。

0: 背下来之后，然后你再按着穴位拿真人去做试验，你挨个再点。点穴法发手要准，第二要狠，要不到这一种地步，你点穴法练不成。阮英一听这点穴法太难了，照这么练我得练多少年？他说我给你指点完了之后，你就按我说的去练。阮英就跟左道也学了那么几个穴道，一般用的就在这上半身。阮英记住左右这俩软肋有两个穴道，说这地方一点上，给人的感觉就像岔了气一样，当时马上就疼，这半边身子动转就不利了。阮英记忆就是这个了，记住这个，自个儿这手指头没事练。练了一段时间之后，阮英就觉得这玩意儿太累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我得什么时候练成呢？这猴脾气好变，最后他不练了，不练了，这手指头练个半了价。他要练这点穴呀，找谁练呢？跟他一块学徒就唐铁牛，他俩。三哥没事，你给教给我练点穴得了。他那牛说，我教你练点穴，我干嘛？你就给我当这对手，干什么？让我往你身上捅。唐铁牛说，那叫什么毛病啊？你给我捅的半身不遂了怎么办？阮英说，不至于那样，我这功还没练成。所以他俩人没事捅咕捅咕，阮英有时候给他捅正了，唐铁牛真就是半天不会动弹。唐铁牛说，你这玩意儿好使，行了，你就这样吧。所以阮英就会点这么一两个穴，这个准确程度到什么程度呢？点十回呀，能有七回不准，就有三回能准，就到这种程度。今天唐铁牛给他提了个醒，心想你捅我的时候，你怎么有捅正的时候呢？今儿你给他来一把不行吗？所以唐铁牛喊了一声：“猴喂，外科手段。”阮英被唐铁牛这一句话就给提醒了。阮英心想，事到如今，这叫有病烂头医，成不成我也得点他一下子，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

0: 条件，灰糖胡椒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高传下去。胡家老高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他能治病，没病 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俩月寿命，他吓唬病人， 吓唬病人。

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

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无用胡椒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椒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那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4个角刻着大一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

0: 胡家老高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这胡家老膏
0: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都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伤药贴着膏药，贴到3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到好。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5: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以后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
5: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0: 这是最大的。
5: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0: 你看看，
5: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5: 就
0: 是
5: 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5: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0: 活动
5: 特如啊，哎呀，正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挣100多亿，怎么这么好？
0: 哎，这是
5: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0: 对，
5: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5: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呦，从3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0: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这些疾病
5: 多好啊，
0: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5: 哎呀，正好，正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0: 也用到胡家老膏了啊！
5: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0: 你看看啊，
5: 买了50盒、
0: 这个、是
5: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0: 啊，这是
5: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0: 没错啊，
5: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神气的很呐，现在。
0: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那么您
5: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0: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 三四五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这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健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5: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健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5: 是是，
0: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5: 对，
0: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5: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5: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5: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5: 我谢谢你的老高，
0: 哈哈，
5: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5: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好的，再见啊！
0: 因为时间
5: 多保重啊！
0: 哎，好，啊，
5: 好，
0: 哎，
5: 天天快乐！
0: 好，
5: 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啊！
5: 啊，再见，好。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0: 好的。咱们开始吧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经济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 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

0: 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迪那个酸剂，诊断的也是那个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嗯嗯。
0: 这不是之前用这两个月以后吗？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七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辛。
1: 哦。
0: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后唑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一个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的，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
1: 嗯嗯嗯。
0: 啊，你说呼喇叭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1: 嗯
0: 嗯嗯。嗯，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杨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我一买，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1: 啊。
0: 完。吃完附近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了，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1: 嗯，
0: 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1: 嗯，
0: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说一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这种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1: 啊。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0: 对对，不然我现在吃这个胡杨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只有光亮的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0: 对，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1: 啊、
0: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睡睡睡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杨老膏，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人。

0: 也不行，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经济不好造成的。这我和老公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0: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0: 哦，
1: 这样吧，
0: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些没有这个节目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嗯、够高了，嗯，
3: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
1: 啊、
3: 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3: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你不见效，知道吗？
1: 啊
3: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带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妈妈这就从喝的药嘛好了，在家里时候就感觉有啥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3: 就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3: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
1: 啊、
3: 我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哦、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打电话，完、嗯、我又拿弄来这个老高壶喝，就这么，
1: 嗯
3: 嗯，然后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
1: 啊、
3: 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假好。嗯嗯，胡老啊，你真大岁数，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3: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3: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3: 嗯，
1: 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
3: 嗯。
1: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3: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嗯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眠，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眠，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荆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0: 林清新一方拨云退一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一起啊跟大家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啊也是针对于我们现代啊得眼病的患者，大家呀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眼病，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那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的眼病治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眼病还没治好，有的患者啊也已经做过手术治疗了，但是眼病呢又出现了反复性的这种发作的，那我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说到啊眼睛的重要性啊这个是不言而喻，那么现在有很多呀就是关于啊包括说护眼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呢一些治疗眼病的方法。那么现代人治疗眼病啊我们说现在选择的方式方法有很多，那说在过去啊说以前呢这些得眼病的人那么如何去保护这个眼睛呢，我们说给大家呀讲到了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的方法还有啊一些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也要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林清新一方它是如何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这个配方呢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这个方子啊传承到现在啊也已经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就这个方子而言它里边啊是有几十味的啊包括说植物药材还有的动物药材啊同时进行入药来组成的这么样一个方子。我们说治疗眼病啊一定啊要找到这个眼睛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说想康复眼病那么我们就要解决什么呢，咱们人眼睛的这两个双循环通道啊。你看我们啊把这个眼睛如果说啊我们给它就比作成像一盏油灯啊，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我们就更能明白了这个人眼睛得病了怎么样去治，那大家就更能清楚了。你看这盏油灯啊它要是持久耐烧你就得需要呢往这个灯盏里啊添这个灯油啊，那一旦说如果你熬到这个灯油耗尽的时候那你看这个火啊它同时它也就灭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油尽灯枯，是吧。所以在这儿啊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它是靠什么呢，靠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去维系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很重要，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儿。血液的循环通道啊它是一边补一边往上输送，把这个眼睛当中啊你眼细胞它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能够呢去输送到你眼部里边，让你每一个眼组织你眼睛当中的每一个眼细胞啊它都能够得到这个濡养。我们说呀要打通它这条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了，那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生活在一个干净的有营养的啊这种环境当中。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你看它这里边特有

积雪的啊这样一个地方。而且玉龙雪山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它独特在哪儿呢？玉龙雪山常年积雪，因为它是北半球啊距离赤道最近的，它叫一个永久性的冰川。而且在这个湿热的这种亚热带的气候下，你看它仍然是终年的积雪不化，所以说密蒙花啊它长在这里呢，就造就了它特有的这种药用价值。而且密蒙花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这些活性素，那么它的药力非常强，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呀，咱们的另一条通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啊这条啊防水循环通道。那防水循环通道啊，一旦说里边啊它又是形成了这些淤堵了，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呢这些垃圾毒素它就常年的代谢不出去。你看我在治疗眼病当中啊经常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我们第一个啊，你想康复好眼病啊，大家这个治病的心态上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儿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的眼病它才能康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呢就像正常人没有得眼病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要是着急生气上火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眼睛不舒服，眼睛红热，眼睛甚至有这种痒的情况，而且早上起来之后你看这个眼睛的分泌物它就特别多啊，有的是这种黄黄的啊这种分泌物。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垃圾，而临床当中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眼毒。很多眼病患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眼毒它是需要干什么？得需要清理啊。如果你的眼毒不清理，你看它这个眼毒非常厉害，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啊，它就容易形成啊这些眼部疾病的病变。你像眼毒如果侵害到你的晶状体里边，那它就会形成什么？晶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大家所常得的这种白内障。如果这个眼毒呢侵害到你防水循环通道的时候啊，它在这如果说是淤堵了，那你看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血液它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呀？眼压啊逐渐逐渐的去升高。所以你看很多眼病患者眼睛出现什么情况了呢？眼睛胀疼啊，眼球摸着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硬啊，这就是什么？你眼压升高的结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的神经部位，那么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黄斑变性也好，黄斑水肿也好，黄斑裂孔也好啊，还有就是视神经的一些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啊，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你看一系列的眼病它都出现了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你看人的血液在中医当中来讲它是属阴啊，你阴虚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内热啊。这个就像我们说大家得病之后啊，你眼睛当中形成了这些垃圾毒素，那么它就是说这些燥热它所形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散这个风邪呀？啊，散风邪是要干什么呢？你看这个一阵风吹来之后啊，吹的这个灯啊它这个火呀东倒西歪的，所以说就趁着那个人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忽然亮了，忽然之间它就暗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有这些眼毒的堆积怎么办？那你必须得清啊。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玉龙雪山密蒙花进行入药，同时还配合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用吉利果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我们说吉利呀啊，它这是一味治疗眼病当中啊特有的一味药材，而且呢吉利本身它就有刺儿啊，有的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刺儿头，是吧？这个当然不是说吉利它是喜欢挑事儿啊，而是说吉利这种药材呀，它本身它就有去邪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的这些风邪啊，它如果和这个热邪搅和到一起，它就会形成什么？就会形成这种风热啊。所以咱们为什么要通过密蒙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你看它配伍之后啊，
通过这两

种药材提炼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有效物质，叫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把咱们眼内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你眼毒排出去了，你眼细胞得到快速的这个修复眼底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内到外呀，给我们眼睛整体的去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它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清这个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你的这个肾脏，而是要通过呀来真正治疗咱们眼病的病根，就是要打通这双循环，打通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打通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让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本身它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那么说到退翳明目啊，在这里啊，我们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咱们要加入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它的动物药成分呢，配伍了这个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蝉蚕蜕进行入药，还有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来同时性进行入药。我们说什么叫做翳呀？这个翳呀，我们就把它当成什么呢？就是遮蔽啊，就是遮挡你眼睛当中的这些东西，就你眼睛里头啊长了一层薄膜啊，我们看东西就像在山间那个云里雾里的一样，把眼线给你遮住了。所以以前的人啊叫做什么呢？叫目生翳膜。而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就是什么你白内障，就是属于什么翳膜的一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而蚕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呀？叫蚕蜕。蛇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呢？叫蛇蜕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把不好的东西退掉了，你才能够迎来什么呀？迎来新生。尤其是啊，中医当中他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就是要把眼睛里面他这个翳膜啊能够给它退掉啊。退掉这个翳膜之后，你看我们眼前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啊，尤其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亮，是吧？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清楚，而且你看看的还越来越远。这就是什么？我们眼中的这个翳啊，就是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帮助你清除掉了。同时我们说呀，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人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我们得上眼病的人，大家知道你不仅仅是有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随着你眼病时间长了，咱们人的眼神经它会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受损，你看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而西医在治疗这个视力方面啊，它没有独特的效果，你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做不到让你视力恢复正常，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让你眼睛能够保住。我们说这个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俗称叫什么呢？叫通天眼。就是因为它里边你看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和神经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快速的去修复咱们眼睛的神经了。你眼底垃圾排出去了，你受损的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整个眼底它就康复了。这就相当于什么？重新再去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啊。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看用上之后生活上完全能正常自理啊，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是吧？你不需要说眼睛啊给我们耽误事儿。有的人现在上楼下楼那就跟健康人是一样的，是吧？还有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用上之后自己能做饭了，在家里能简单的做这些家务了，甚至还能帮孩子啊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是吧？所以老年人的健康是什么呀？老年人的健康他不是说胳膊腿好使就行，是吧？我们的眼睛也要好使啊。而且现在大家都讲怎么样要做一个成功的老人呢？成功的老人是什么样啊？我们说成功的老人在咱们的这个定义当中啊，别人可能还在啊家里躺着卧着啊，下不了床啊，出不了门，但是你能出去啊，你能出去，你能去买菜，你能出去，你可以去跳这个广场舞，你这就是属于成功。而我们呢，有的人你看他不能够去给家里人啊帮任何的忙。

0: 反而呢还得需要孩子啊请着假啊扣着工资去照顾他。但是你啊不需要孩子任何给你进行帮忙啊，你不是说孩子的这个拖油瓶，那你就是属于成功的老人呢，你就是属于健康的老人呢，是吧？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啊，也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啊，少遭一些罪，我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尤其说，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呢指定性的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还有一味特殊的药材叫做蔓荆子，而蔓荆子呢在中药当中啊，它就有助药性往上升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药之后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经常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说，张老师，用上药之后效果不明显呢，大家过去用了不少的药，你看药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加，但是我们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我们说传统的药物啊，你在用上去之后啊，在吃到肚子里之后，它需要一个周身的一个循环进行吸收啊。但是我们说这种特殊的药材通过蔓荆子进行入药啊，就是起到咱们中医当中的什么呢，引药入经的作用。你看它这个药效，它是助药性往上升，就是直接啊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啊。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林清新一方，你会发现什么？你看你再严重的眼病就能看到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吧，是吧？特别舒服啊，特别得劲儿，特别放松，晚上睡觉睡得比以前也好了。这就是什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八大眼疾、72种眼底病症啊、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治疗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那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今年咱们年龄多大，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只要啊咱们的眼睛还没失明，哪怕说你眼睛现在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性的老人，是吧？所以这次咱们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很着急啊，因为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在全国各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而且呢随着现在报名患者朋友越来越多，我们这活动啊现在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啊。全国你看现在累计下来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也是一步到位的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受益，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用上。那参加上优惠活动呢，大家不仅仅啊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这4个疗程啊60天的一个康复量，那我们自己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这1380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只花一次钱，大家只用一次药，而我们收获的就是终身的健康。所以啊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多打几遍这个电话，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活动当中。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啊，怎么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要结束了？
0: 没错啊，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呢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2: 是这么回事啊，张老师。
0: 哎，
2: 这2个月马上用完了
0: 啊。
2: 哎，效果挺好，我寻思我在参加活动在巩固疗效啊。
0: 啊，怕自己的药不够用啊，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样，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0: 好好好，张老师啊。
1: 嗯。
0: 哎，说实在，说来话长了。你看我今年63岁。
1: 嗯。
0: 我的眼睛有白内障。
1: 啊。
0: 总觉得白蒙白雾啥的。
1: 嗯。
0: 雾气昭昭的，就跟那个窗户上挂霜了似的。
1: 嗯嗯。
0: 哎。还有青光眼，眼珠胀乎疼，眼压也高。
1: 嗯嗯。
0: 哎，后来出现眼底出血了，那血块不吸收啊。
1: 嗯。
0: 瞅啥视力也下降。
1: 嗯
0: 哎呀，所以说以前医院没少跑，钱也没少花。
1: 嗯。
0: 哎呀，吃的呀，点眼药水啊，啥都用过，效果始终不好。
1: 嗯。
0: 哎，这不也听你讲，关键是不打针，不手术。
1: 嗯。
0: 说打通那个眼底什么双循环，排出这毒素垃圾啥的。
1: 嗯嗯。
0: 哎。说效果好，就这我买的。
1: 嗯，
0: 你说真没让我失望啊。
1: 好。
0: 首先那眼珠擦还疼了，舒服得劲儿了。
1: 嗯。
0: 哎，越用越好。我记得用到，不到一个月前吧。
1: 嗯。
0: 觉得这白内障的蒙啊雾散开了，普通真出点了。
1: 嗯嗯。
0: 青光眼眼压下来了，那时候眼压都达到32个了。
1: 嗯。
0: 眼珠胀乎疼啊。
1: 嗯。
0: 大夫说的就怕爆盲，那时候。
1: 嗯嗯。
0: 嗯，逐渐的眼压下来，眼珠不胀乎疼了，舒服多了。
1: 嗯、很好啊。
0: 哎，眼底那淤血一点点的，哎，不出了，止住了。嗯，视力有所提高，你说出个门啊，干啥也方便多了。
1: 嗯嗯，
0: 嗯，得说是，咱们这是蒙古这是什么？这不少药材哈，我也记不清了，确实好啊。
1: 没错啊，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通过有植物药材和动物药材呀，同时性进行入药。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大家用上之后，它起效能这么快呢？你用上之后，它不需要一个整个的周身循环去吸收啊。这里边你看特有的这种慢精子进行入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引药入精，把你这个药啊100%的达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
0: 嗯，
1: 解决的是什么呀？解决的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看这里边用到了两种特殊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蒙花，还有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来同时性进行入药。哎，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之后，你看再打通咱们的血液通道，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睛里边了。那你的眼睛不就相当于它不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吗？是不是？
0: 是。
1: 哎，这就是什么呀？把咱们眼睛当中啊，中医当中所讲的叫是这个液呀、啊，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给你排出去。你看你没有这些毒素了，你晶体干净了，它不就没有白雾了吗？是吧？
0: 对呗。
1: 你的眼底当中这条通道，它没有眼毒在那块堵着，那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你青光眼，眼睛它就不胀不疼。是吧？
0: 嗯，
1: 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能吸收，它能代谢，那它就没有东西在眼前遮挡了，是不是？
0: 是呗。
1: 嗯、
0: 哎，你说张老师啊，越用越好。
1: 嗯，
0: 你看我这个，这不是2个月还有3-5天用完了。
1: 啊、
0: 嗯，现在让我高兴咋的？这白内障这雾变没有了，散开了。
1: 好，
0: 就看这天下雾了，雾要晴了，阳光出来了，这眼睛就明亮了。
1: 嗯、没错。
0: 哎，这眼压吧，现在16-17个，
1: 嗯，
0: 恢复正常范围了，眼底也不出血了，
1: 嗯，
0: 哎，我这上两天还量一下，张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达到0.8，一个达到0.9了，
1: 那这视力很好啊、
0: 哎、
1: 啊，
0: 挺好，你看我今年63岁，
1: 嗯，
0: 现在电视也能看了，
1: 啊、嗯，
0: 咱不看时间太长哈，
1: 嗯，
0: 完这手机啊，有时也能看看，看个半个点啊，
1: 嗯、
0: 或一个来点活动活动，
1: 嗯、
0: 溜达溜达，哎、上超市买买东西，帮老伴捅捅饭。
1: 嗯、
0: 韭菜呀，香菜呀，帮白菜，哎，都能瞅真着了。
1: 啊，
0: 以前不行
1: 了。
0: 哎，
1: 嗯，你现在这不就是属于什么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我就听说活动了，而且赠品最后一小部分随时结束。
1: 嗯、
0: 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巩固疗效，因为啥？我再用多用一段时间，张老师。
1: 嗯嗯，好，你呀、啊、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刚才呢，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那我也想问问你啊，就用到现在。啊，给你达到的这个治病效果，你满不满意呀、啊？
0: 我满意，张老师，确实比你看用这个还不到2个月呢，确实比那几年用的药都强啊。
1: 没错啊，眼病啊，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像咱们眼病患者说我们治疗眼病，你还得治上1年、2年、10年、8年的时间。

0: 时间。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有些眼病它不可能去等你，是吧？就像你得的这个青光眼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医生大夫都告诉你了，你眼睛眼压这么高，它都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
1: 那咱们这个林清心语方啊，
0: 你看我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上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眼病的，你的这个双循环，你的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把这个眼毒，第一个你能排出去，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给你打通。另外一个啊，就是要打通血液通道。为什么要打通这个血液通道呢？你看人的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就包括说你眼睛的这个细胞，它都需要营养的供应。而营养是从哪儿来呀？不都是从咱们的血液当中来吗？是吧？哎，那你之所以说你的视力能恢复到这么好，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六爪金蝉蝉蜕，再包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蛇蜕当中，它就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那你看泰国眼镜王蛇蛇蜕被称为什么？可以叫做通天眼呢、啊？它修复的就是眼底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整个眼神经恢复，那你视力的提高那是必然的啊。但是大家记着啊，咱们眼睛要是想好啊，不是说长时间你靠药物去维持的。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呢？这四个疗程60天就是咱们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啊你人体当中一个恢复代谢期。所以你看你病根没了，你整个的这条双循环都通畅了，它有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你看你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的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啊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你把手上啊剩下这些用完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2: 那我就听你的张老师，还有三五天用完就停药就行了，是不是？
0: 放心吧，
2: 不会反复复发啥的哈。
0: 不用担心了啊，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本身呢咱们这次名额也没有多少了，那咱们眼病好了，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2: 好好好，我听你的张老师。
0: 哎，
2: 谢谢你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再见，这位朋友。林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心语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3: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我听到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呦，我也想赶紧趁着活动定上啊，张老师。
0: 嗯，这次活动啊确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地区呢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已经没有名额了，有的地区有名额呢也没有剩多少，所以说大家呀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咱们一定得抓点紧，你要是报名报晚了，那你肯定参加不上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6: 哎呀，是的是的、
0: 哎、
6: 因为我之前没有买够，我就想试试吧。那、今天刚刚就用了22天，
0: 嗯，
6: 哎呀，其实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0: 嗯，看到效果了。
6: 对，因为本身我们有这个家族遗传这个糖尿病，然后血糖高了之后，后来头两年行，后来不行了，控制不住，对吧？那个眼睛上出现并发症了，小黑丝儿、黑点儿、飞蚊症，眼睛也干涩，见点风就流泪。出门也怕光，偶尔上火了，眼红眼痒，然后眼压也跟着有点高。之前降糖药也吃，然后眼药水也滴，也治眼病的药也吃，好好赖赖的都缓解。但是我听赵老师你讲的只是纯中药的，是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哎呦，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蒙古大漠的这个吉利果儿特别好，还有好多好多名贵的中药，我就想试试嘛，就买来用上了。我就现在用了个两三天，我这个眼睛这里边就觉得老想揉眼干涩呀，见风流泪，这个就缓解一些了。
0: 好
6: 啊，不像以前老想眨巴眼老想揉，就排出来一些眼毒垃圾，就觉得眼清亮一些了。
0: 感觉眼睛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6: 对，头两天就出现那些眼屎什么的，脏东西。对，用了十来多天吧，我觉得那个眼前那个黑点儿那个就变淡一些，黑丝丝就变浅一些，这效果逐步就出来了。眼睛这个模糊就比原来要看东西，这个视力就要比原来清楚。哎呀，以前买个菜呀，说句不好听话的，你给我弄点那个烂菜啊什么的呀，我也看不清。反正人家一买一捆儿到家一看啊，那菜都不好了。因为这个眼神不好使嘛。现在这不用了22天了，我现在出个门买个菜啊，走个路啊，路上有个小石子儿也绊不掉我了。买个菜它也哄骗不了我了，绿油油的，我就捡的新鲜的也能看清楚了。也不打怕光了。偶尔那个眼痒现在也缓解多了，也不怎么流泪了。在家反正干点啥，眼睛也清楚了。你像擦个桌子啊，收拾收拾，扫个地啊，比原来就干了干净点儿。眼明心亮，而且这段时间呢，我测了几次血糖也跟着稳定了，张老师。
0: 很好，它不会影响你血糖啊。咱们呢有很多就是得上眼病的患者呢。你看身体里边啊，同时还会有一些其他性的慢性疾病。那么相反呢，有些慢性疾病，你像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也会引起呢眼病的并发症。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要治疗这个眼病啊，你还得考虑到你血糖它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方向。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还得要量量你血糖是吧，你看你血糖高不高，稳不稳定。那你要血糖不稳定，你血糖持续性升高，你看你连手术做的机会你都没有，对吧？这就是咱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这个眼睛当中啊所出现的这个苦恼。你看，无论说是你血糖高也好，你是有高血压也好，咱们呢针对眼病治疗，它不会给你身体带来任何副作用。你看它的这几味药材进行入药的同时，我们说能够进行入药进行配伍啊。在治疗这个某种疾病过程当中，那你也得考虑到对人体是否有伤害。你不是说这边治病那边去伤害你的身体，对吧？这个不叫咱们传统中医去治病。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进行入药。蜜蒙花本身在中医当中来讲是入肝经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也同时性进行入药。本身你看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对你血糖血压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它是属于什么呢？专病专治，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的这双循环进行治疗，也就是你眼睛的病根，打通什么呀？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这个眼毒它能够排泄出去。再有一个就是打通这条血液通道，让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输送到眼底里边，你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循环。你看人的健康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咱们人身体里边本身你就有一种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你整个的身体它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你这就属于自愈能力，对吧？
6: 对。
0: 一旦你形成病症之后，那就说明什么？你身体某个零件不好使了，你的哪条道出现淤堵了，这就是相同的道理。你看打通这个双循环以后啊，你整个眼底组织里边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的眼睛它是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的，它不是说泡在这个污水里边，那你说眼睛会不会好？ 肯定会好啊，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你看，虽然你用上啊这20多天，但是大家自己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是的，是的，比我想象中的好，也非常满意，而且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我就觉得把毒素就都排出来，治了我的眼病，真的是很神奇。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赶紧订购了嘛。这样做个机会。
1: 好，这次啊咱们治疗啊要一步到位的就治好啊，要治到底。你这回呢再用的话啊，按照咱们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这四个疗程60天呢，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啊。
0: 是，
1: 你看逐渐的把你的眼内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了，你整个的眼神经得到恢复。你看你不但说你的飞蚊症啊，迎风流泪呀，包括说眼压高，你这些眼病它能治好，你的视力上还能一天比一天提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好的，那我马上想定想订购了。那谢谢谢谢张老师辛苦了。
1: 这样啊，想报名啊，你这回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再见了啊。
0: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我听节目里讲，活动马上结束了，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吧？
1: 没错啊，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吧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听我节目啊，可能也听到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而且也是呢仅有的这一次优惠活动了。你看，不但说给大家呀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4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不就完全足够了吗？是吧？
3: 我就想着问问你，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1: 好，
3: 我
1: 那你说说什么眼病？
3: 我今年73了，在那张做过手术又复发了，最后连带的又犯了这个青光眼，又有玻璃的浑浊了。我一个表哥吧，比我大2岁，他呀，他是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过血，还打过2次激光，另外他也有白内障，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岁数了有没有副作用，要应该注意什么，这个都不懂。这不是想问问你，像我这个白内障吧，我说有十一二年了吧，还能不能用？就想让你给介绍介绍，如果也能用了，我们就订多少，怎么这个订，怎么这个送，咱们不懂这个呀，岁数大了。
1: 我问一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眼睛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吗？
3: 啊，都有。
1: 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
3: 对。
1: 啊，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后发障了。那青光眼，青光眼这块眼压测没测过？眼压多少？
3: 眼压1.38，1.40。
1: 哟，那您这眼压可够高了啊！那这眼睛胀疼的厉害呀，是吧？
3: 哎呀，就是也疼起来，你厉害了。就想着把这个眼珠抠出来，在冰箱里冻一冻，再塞回去，要不就想拿这个头啊撞这个墙。
1: 眼压太高了，这个眼压呀很危险啊！你这个眼压呢，都达到40的眼力。

0: 那你的这个视力上现在怎么样啊？
1: 哎，视力上，哎，没法倒，没法说，但是看不清，晃晃悠悠的，听吧，耳朵还耳背，耳朵还聋，就弄了，买了，没得做了，就买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录音机，是收音机啊，反正能听，在耳朵上搁个耳塞子，才能听了。晚上也是想看会儿新闻吧，就买了个那个助听器，带着听，也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清的。哎呀，就是感觉这个生活质量太糟糕了，不行不行。
0: 因为你的眼病现在很多，而且你眼病现在每一样眼病发展的都很严重。这个白内障啊，你虽然说做过手术，它只是说给你换了一个人工性的晶体，它不代表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它就不复发了啊。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白内障手术复发的人也有很多，你看有的人都做过3次到4次的手术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眼病治来治去啊，你的眼睛没治到病根上去。为什么人会形成白内障呢？咱们说这个白内障是现代医学的叫法，而在以往啊，它叫什么呢？中医当中管它叫翳膜。这个翳膜是什么？就是咱们眼内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就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就这个眼毒。这个眼毒，哎，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你眼睛，人的眼睛里边有一条通道叫防水循环通道，它如果这条通道要是畅通的话，它能代谢出去你眼睛当中里边这些垃圾毒素。但是你看你现在你眼压这么高，就证明什么？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所以你眼压它就越来越高了，你所有的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它要是破坏玻璃体，那你看你就形成飞蚊症，玻璃体混浊了，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你看你的眼睛它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那它对这个眼神经它就有损伤。眼神经一旦受损了，你的眼睛视力它必然会下降啊。所以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你这个眼睛啊，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而且眼睛一旦失明，大家都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你看你现在的视力，连视力表都已经上不了了，那就相当于眼前仅仅就剩下光感了，是吧？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你这个呀，别看说年纪大啊，眼病啊还得了这么多，还这么严重，你完全可以进行用。
1: 对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你就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也不管说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看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用上之后，你都能够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本身这个方子啊，这就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我的一代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法不一样，它不是说单纯清眼毒，它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调肾。你看咱们这里边它有植物药成分入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干什么呢？打通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啊，要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它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配伍之后，你看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所以你看你没有眼毒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是什么样？你晶体它不就干净了吗？你的防水的这条通道它不就不淤堵了吗？你看你眼压它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玻璃体混浊上就像玻璃上有那个小泥点似的，你把这个泥点给它清理干净了，你看你的这个玻璃亮不亮？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不用时间太长，眼睛像胀疼啊啊，眼睛这个不舒服啊，痒啊啊，这个流泪啊，干涩的情况啊就能缓解。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前你的雾慢慢就减少，你眼压正常，眼睛眼球都不硬啊，玻璃体混浊的小点逐渐变小，逐渐变淡。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它还要打通什么我们的血液通道啊，再配合上两味动物药药材啊，一个是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这两种动物药入药为的是什么？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让你的视力上能提升。所以说像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不用多用啊，四个疗程咱们这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

0: 你的这些眼病，像玻璃体混浊，你能治好，你看你视力上也能恢复，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五行以上，那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行行行，我要求不高，
0: 嗯，
1: 别让我瞎了，能给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点饭，也不叫老伴不给做饭了，
0: 嗯，
1: 哎呀，武汉毛病挺多，
0: 嗯，
1: 有时候吃着家里家的菜吧，就跑了、
0: 嗯，
1: 看不清是什么菜了，
0: 嗯，
1: 这些挺麻烦的，
0: 啊，
1: 有时候这不是说了，说你也不行，你就哭他一顿，
0: 啊，
1: 哭一顿就说，多流点泪，洗洗的眼。哭不出来呀，咱现在你这个岁数了，有的比咱岁数跟咱同岁的已经不在了，
0: 嗯，
1: 我还觉得挺知足的。
0: 啊啊，你哭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眼睛当中它这个有垃圾毒素淤积，你的防水循环通道都不通了，你的泪道它能通吗？这是一个道理呀，啊。而且大家得上眼病之后，你自己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讲说人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人眼睛好，你心情跟着就好。你如果你人眼睛不好，你心情跟着他也不好啊，对不对呀？
1: 啊，对对对，
0: 哎，
1: 行，
0: 这样
1: 那就是我跟我表哥，我们一个人买四个疗程就行了，是吧？
0: 这样啊，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呢，那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去定了，因为现在吧赠品没多少了，名额也没多少了，全国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活动马上就结束，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啊，好好
0: 好。哎，
1: 啊，
0: 那我也祝你们呢，
1: 谢谢，
0: 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啊，谢谢张老师啊，多谢多谢。
2: 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400-861-8913，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3: 而且这个不剩多少了。
0: 没错啊，全国吧，现在咱们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也就是剩下最后这几个名额呀，随时发完，咱们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3: 哦，哎呀，不过是这样的，张老师，虽然我停药这有一个多月，将近40天了吧，
0: 嗯，
3: 可是咱这节目啊，我还一直在关注着。
0: 哦，老朋友了啊。
3: 对对对，
0: 哎，
3: 我呢，这一听这活动，我就想跟您再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您看我是不是趁活动再接着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吧？
0: 嗯嗯，好，那这样啊，你跟我说说，啊，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哎呀，恢复的我就这么说吧，是相当满意的。
0: 嗯，
3: 哎，你看我这原来不行，我这原来的眼睛啊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
0: 嗯，
3: 我这有这个视网膜脱落
0: 啊，
3: 哦，哎，这不做过复位手术。
0: 嗯，
3: 当时我想啊，这做完复位手术这不就好了吗？
0: 嗯，
3: 可是错了，哎呦，那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开始还好一些，后来这眼睛觉得慢慢又觉得憋胀的厉害。
0: 嗯，
3: 哎呀，看东西呀，啊，就不行了，越看这东西直的我看不直了，它就有些弯曲了。
0: 嗯，
3: 哎呀，眼尤其这个眼睛疼的厉害，憋胀的就像那时候那个眼球就说，哟，这眼球要爆炸了。
0: 啊，
3: 哎呀，这带着这头都疼的厉害。
0: 嗯，
3: 这不我也没办法，赶紧又上医院去了。当时啊，哎呦，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青光眼，
0: 嗯，
3: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3: 眼压特别高，当时呢还做了个这个引流手术呢。
0: 哦哦，
3: 那大夫说这个青光眼呢是致盲率最高的，
0: 嗯，
3: 你来的即使如果再晚了几天，眼压再高一些，说不好，那整不好就失明了。
0: 没错。
3: 哎呀，我当时一听啊，挺害怕，我还自己庆幸的，亏，哎呀，亏说我过来看了看。哎，不过当时啊，做了引流手术，眼睛确实不憋不胀了。
0: 嗯。
3: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的，你慢慢这眼睛还是不行啊，
0: 嗯、
3: 又开始憋胀了。
0: 嗯。
3: 而且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3: 哎呦，我说这眼睛上不能老去做这手术啊，我也害怕，这不我也四处打听。
0: 嗯，
3: 关键我就听到他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3: 哎，说是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0: 没错，
3: 排出这个毒素垃圾，哎，慢慢就好了。
0: 嗯，
3: 哎呀，我当时也想，不吃药不打针，这行，我说咱也用吧。
0: 嗯，
3: 哎，这不打针我就放心了，用上以后啊，真是，跟你们说的一样，这个效果啊，真是一天比一天要好。
0: 嗯，
3: 哎，用了有三四天。首先感觉到这个眼睛它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
0: 嗯，好。
3: 哎，这不越用越好越用越好，用了两个来月，我就这眼睛啊，也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嗯，
3: 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眼睛一点也憋、
0: 嗯、
3: 也不憋不胀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眼压就在十一个吧。
0: 嗯，你看多好啊。
3: 哎、对，我都没敢想象。
0: 嗯，
3: 哎，眼睛恢复的好了。可是那时候我给场外大夫也打过电话，他说你这个呀、
0: 嗯、
3: 可以停药了。
0: 嗯，
3: 当时啊我也就停了。可是停了这40来天，现在这眼睛倒是没啥感觉，还是挺好。
0: 嗯嗯，
3: 我就是觉得我这眼病啊时间也长了。
0: 嗯，
3: 哎，再说这次活动，我想着是不是我再用几天会更好。
0: 嗯，哎，老朋友，大家听说这个活动啊，那更着急了。因为你看你们之前呢，
3: 对对对，
0: 四个疗程是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的，是吧？
3: 是啊。
0: 哎，这次可以说咱们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大，而且呢这个也得感谢呀、啊、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你看这次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节省了一半的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
3: 对对
0: 啊，咱们买两个疗程还再赠两个疗程，那你看这四个疗程现在参加上活动，咱们只需要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你说每个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0: 哎，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开展，省市城市啊，包括说一些县级城市同时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吧，本身名额就不是很多啊。到现在为止、报名的患者你看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恢复情况，原来呢一个就是有这网脱，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啊，你西医的治病方式上确实这几种眼病很难进行康复。为什么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的，既然说都已经停药了，那没有出现反弹复发的，你就放心停药。这四个疗程60天呢，这就是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这60天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的病啊、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拔除了，大家想一想，你说你的病眼病还能再复发吗？对吧？
3: 是是是是是。
0: 哎，你别说停药40多天呢，你就停药4年5年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3: 行行行，有问题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0: 好，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哎、再见了啊。
3: 哎，好，谢谢您，再见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0: 情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啊我们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同时呢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带来了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也是呢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聆听新一方，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每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咱们节目的开播呀也是在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呢我们电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打进来，可以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这次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咱们的患者朋友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们的名额呀还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其实说到咱们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啊，能有这么大幅度的救助，也要感谢呢我们中国眼病健康工程的一个帮扶。你看这次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而且是一次性的救助到底，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聆听新一方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很多呀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我们四个疗程的原价这是将近呢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最近很多老朋友啊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我们还用不用啊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而且现在你看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那在每天呢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咱们各个地区呀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我们有的地区现在名额呀已经没有了，那么有的地区呢虽然说有这个名额但是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看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啊报名啊，大家不仅仅是报上了这一个名额，你看还有给自己的家人啊亲属朋友来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救助资金呢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统计下来之后啊，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啊累计的赠品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那这个活动啊也是随时随地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活动啊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次的救助啊我们说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那一旦说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说大家呀再想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那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张老师想帮大家争取这个名额，我们也是啊给大家没有办法再去争取到了。所以说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的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了。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既可以不用打针，我们啊也不用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最近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也都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可以说呀给大家的救助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可以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为什么很多老朋友大家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呀，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指定性用药，而且呢在临床上你看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在我们全国各地区啊这个大医院啊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
进行了这个康复临床。那么治疗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的年龄有多大，你看有的眼病患者说，张老师我年龄都80多岁了啊，能不能进行用啊，这眼病啊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那么还有的眼病患者大家说，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睛啊病症太多了，而且呢眼病啊非常严重。你看我接诊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的人这个视力下降得非常快，你看视力上仅仅就剩下 0.1 0.2 的视力了，有的人呢这个是 0.0 几的视力，甚至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这个视力啊就仅仅剩下光感了。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他还能不能进行治疗。那么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来讲，作为这个临床大夫啊，你看在临床当中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眼部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把它定为是癌症一样的病症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救治，而是大家呀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没有选择正确啊，大家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眼睛啊用上药做上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眼睛会恢复一阵儿，但是呢那时间长了眼病还会出现什么呀，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眼睛你看做手术做的不仅仅呢是一次手术两次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就包括说白内障手术的，咱们的患者手术做了最多的得有7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那做了这么多眼病还是一样出现复发。他为什么说出现复发呀，我们说眼病啊，它虽然说症状啊都在于我们的眼睛上，但是你看啊，我们治疗眼病不仅仅是说大家呀你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你单纯的呀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你的眼睛它就能好。人的眼睛啊它是需要进行什么呢，营养的一个供应，而我们的眼睛当中它也需要什么垃圾毒素的一个排泄。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这条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是干什么呀，就是把我们眼内当中说你产生的这些燥火呀这些垃圾呀这些毒素啊它能够代谢出去。那你看咱们人啊，如果说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代谢不出去了，而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长时间在我们眼内当中堆积，那么就形成什么呀，就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个眼毒。而眼毒的危害非常厉害，为什么说它非常厉害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这些眼症。你看如果说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人的晶状体当中，那我们就会形成什么呀，临床当中大家常得的这个白内障。你看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它是干净的是透明的，那么一旦被眼毒所侵害了，那么它就会变得什么，变成了这种混浊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说，哎呀你的晶状体出现混浊了，你得了这个白内障了。那眼毒如果说侵害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的玻璃体混浊当中的症状。有的人眼睛看东西什么情况呢，有这种小黑点啊随着这个眼睛啊飞来飞去啊，就是你看到哪里它这个小黑点就跟到哪里，这就形成什么，玻璃体性的混浊。如果眼毒它侵害到咱们眼底的这一层啊，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你看我们人的眼压就会升高。眼压升高，有的人为什么说眼睛会出现胀疼啊，说有的人摸摸这个眼球啊都是非常硬的，那就是你的眼压太高了，这就形成什么病症，青光眼当中的这个症状了。那眼毒它还侵害到哪儿呢，它还容易侵害到我们眼睛的神经啊。你看人的眼视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那我们看东西就出现什么情况，扭曲变形啊，看东西看的就不全了，出现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有的患者说呀，张老师你看我走到这个马路上啊，我就看不到我眼睛这个余光了，这个余光看不清了啊，谁要从我旁边过去啊，我根本我都看不清。这就是什么，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结果，这叫什么呀，临床当中它叫视神经萎缩。那时间长了
你看人的眼神经得到受损以后啊，我们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下降，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大家眼病时间越来越长，你得的眼病这个症状越来越多，你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这就是眼神经受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咱们人的眼睛啊，要是想好，那你这一条防水循环通道一定得畅通，把这个垃圾毒素它能够代谢出去，你不让你的眼球啊它生活在这一滩污水当中。那同时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身体当中你包括说每一个细胞它也是需要什么，需要营养供应。这个像什么呀，就像大家平时吃饭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吃饭吃进去的东西，这都是属于营养物质，是需要给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进行增加营养，给每一个细胞增加营养。所以说眼睛的细胞同样啊，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那一旦说我们人眼睛的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那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进不来了。你营养物质进不来之后，你看我们的眼细胞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长时间缺少营养。这个就好比人长时间你不吃饭是一样的，你看你没有力气去干活，所以你眼细胞出现这个长期受损了，持续性没有营养供应了，那眼组织它也破坏了啊。而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治来治去啊，有的人经常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药啊没少去吃啊，方法也没有少去用，但是这眼病啊总也不康复。那我们不康复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没有打通你这个双循环。另外一个啊，说人的眼病为什么说难治啊，你看在我们全身当中啊，所有的血管当中，眼部周围的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什么叫微循环？它就叫微循环。所以眼部周围它还有一层什么呢，保护屏障，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血眼屏障。它的作用是什么？给我们眼睛进行保护，不让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异物啊去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但是同时啊，这层保护屏障它也对一般药物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啊，就是你的药物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药物都没有给你进行治疗，你的眼病它能好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为什么要把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呢？这个配方啊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灵清心一方呢，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八大类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啊，大家常得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神经萎缩，还有呢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你看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翼状脓肉，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还有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那以及啊说我们慢性疾病啊引起的各种眼症，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我们由于外伤所引起的这个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啊在咱们主治当中。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跟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配方上啊非常独特啊，它这个配方里边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的成分入药，而且啊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那它为什么说能够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它这个植物药成分啊，你看通过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密蒙花啊，它是专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而且它是属于花中的奇宝，是治疗眼病当中的重要之药。这密蒙花啊，我们说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你看包括说它的花蕊也好、花叶也好、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而且在玉龙雪山这个地区啊，我们说生长出来的这个药材，为什么说它的这个药材的价值上啊非常的这个独特？
那玉龙雪山呢，它作为我们说这个

亚热带气候之下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你看常年是什么呀？终年积雪啊，这个积雪是常年不化的。那么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我们说的这种植物啊，我们说的这个蜜蒙花啊，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你看它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就是活性素，所以说药力非常强。又配备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个吉利果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中医当中你看讲，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吉利啊它是列为上品药的。而且吉利呢，它是治疗啊我们说风木这些药材的一个重要的药。对于我们呢治疗眼病当中，你看吉利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精神水，就是能给咱们眼睛啊增加这个能量。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家知道，你的眼睛啊经常干涩，就像缺少了这个润滑剂是一样的啊。有的人甚至现在你想流泪，可能都流不出来，这什么？我们泪道出现淤堵，你干眼症造成的结果。所以通过你看吉利进行入药的话，它可以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堵的地方能够给你进行畅通。那你畅通了之后，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的眼毒它要是能够排出去，你看我们整个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啊。你眼睛当中啊，它就像上了一层润滑剂是一样的。所以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和这个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那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够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把我们眼内当中啊你所有的这些眼毒，不管说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我们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体它不混浊了，那我们看东西眼前是不是就没有雾了？你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小点儿啊，它能够进行代谢。你看我们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这些小蚊子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而我们看东西看的就是什么呀，看得清楚了。你看它还有这些动物药材进行入药，那这个动物药材当中啊，通过了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另外一个呀就是还有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那么这两种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能够第一时间去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我们说你看这个蝉蜕啊，蝉的一个生活习性啊，它跟其他的这个动物也是不同的。它从土里钻出来之后，那爬到这个树上面之后啊，从它的背部上裂开这一条缝，就长出这个翅膀。所以它也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蝉蜕包括说蛇蜕当中啊，为什么被列为中药材当中啊非常名贵的动物药呢？就是因为它们当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什么？我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同时它也在恢复，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视力上能得到提升。你看这个是大家你用多少眼药水，包括说你打几次针，甚至说你做手术你看不到的这种治病效果。我跟大家讲过，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我们眼病的得了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杆了，那你用上之后，你看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可以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治疗一个可以让大家就好上一个的，也是列为呢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临床的指定用药。那这次呢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有能力都用上。所以说呀，这次给大家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救助。但是你看啊，活动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的赠品现在所剩的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那在这儿呢，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了啊。我不希望啊

0: 大家说等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找我报名，那咱们就没有这个名额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是活动随时结束，说这活动就剩最小最后一小部分了吗？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最后这点赠品呢，咱们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呢就随时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报名啊，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2: 哦，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父亲嘛。
0: 嗯，
2: 他现在他有两天就用60天了
0: 啊，
2: 正好跟你说说他的情况，你看看我们趁着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你赶紧参加上。再一个我的眼睛也不好。
0: 嗯，好，那你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们看一看啊。
2: 行。
0: 嗯，
2: 我爸爸他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时候就是看什么吧都看不真了，隔着多厚一层雾似的，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做的手术，不做手术就根本就不行了。可是张老师，我爸做完手术之后你说不但说的没怎么好吧，后来还引起这青光眼了，这眼睛胀疼胀疼的，眼珠子，
0: 嗯，
2: 眼眶子都跟着疼。哎呀，那时候瞅着我爸，那时候可那什么了，哎呀，他就觉得这眼睛让他真的是特别焦虑，不但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就是看什么都视力也越来越差，眼前老有黑影挡着。
0: 嗯，
2: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眼珠子疼啊。
0: 嗯，青光眼他眼压高啊。眼压高它就会引起眼睛胀疼，不仅仅有的人你看是眼睛胀疼，他眼眶跟着也疼，有的人这个太阳穴跟着也疼。所以说你看他眼压一旦升高之后，他晚上睡觉睡得就不好。要不为什么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大家就知道了你眼睛对于人来讲它的重要性了。那一旦说眼病得上以后，他眼睛不但说胀疼的难受，他看东西看得也不清，生活当中很多事他自己他就做不了了，是吧？
2: 是，哎，那时候真的我爸就离不开人了，而且瞅着他那个就是特别遭罪，也心情也不好。
0: 嗯，
2: 这儿看那儿看的，钱也没少花，你说手术也做也做了，罪也遭了，也不见好。
0: 嗯，
2: 因为出门都费劲。
0: 嗯，
2: 后来听你们说了，说的能够不打针不手术还能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能排出毒素垃圾。
0: 嗯，
2: 这不就给我爸用上了。
0: 嗯，
2: 你还别说，真的是和以前那个比手术那个方法都好。你看用了几天，
0: 嗯，
2: 好像一星期吧，
0: 嗯，
2: 我爸就是就超不超着这眼珠子疼了，他说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嗯，
2: 晚上嘛能睡好觉了。
0: 嗯
2: 嗯，后来就是越用越好，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家，就是我家二楼，他就站在窗户这能看着下面的人了，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也能看着了。
0: 啊，嗯，
2: 那时候就眼压就正常了，就不疼了。
0: 嗯
2: 眼眶子也不疼了，眼珠也不疼了，眼压就达到13.4了。
0: 嗯，正常了啊。
2: 嗯，
0: 很好啊。
2: 嗯，现在这不还有两天就60天了，更好了，眼前也没黑影了。
0: 嗯，
2: 最主要的是视力也提高了。现在吧，
0: 嗯，
2: 你看我爸就吃饭也香了，也有笑模样了。
0: 嗯，
2: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2: 这可真是，哎呀，大不一样啊。
0: 嗯，心情也跟着好了，这就叫什么啊，这就叫心明眼亮啊，是吧？你看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很重要啊，而且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是吧？你得上眼病之后，
2: 嗯，
0: 你看你心里的这窗户给你挡上了，那你的生活上它就没有很多的质量了。那你心里的这窗户一旦要是打开了呢，你看很多事他自己现在能做，他想出门他自己抬腿就能走，那他这就是属于健康的生活了，是吧？
2: 那可不。
0: 嗯，
2: 所以说呀，真是把我爸这双眼睛啊，哎，给救了，给挽救了。
0: 嗯，
2: 现在不遭罪了，你看也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哎，你说就是好了现在。
0: 嗯，
2: 再一个吧，我看我爸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这个是咋的呢？最近就是 我年轻的时候就高度近视，张老师，现在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嘛老有那个黑影，就是这个像这个黑影还动。我这视力也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差，我所以说我想问问张老师，我这情况是不是也适合在于趁着这活动还没结束呢？
0: 好，你父亲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啊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他就是专病专治，他治的就是咱们这八大类眼病72种眼症，你看还有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他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它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理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你看咱们人得上眼病之后啊，一个就是你眼内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你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再有一个什么，你眼睛当中的营养它出现了缺乏了，这个就是咱们眼病的病根儿。而实际上这病根儿是什么，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边的这层血液通道。你看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是通了，它没有这些眼毒垃圾的一个侵害，那人的眼睛它就不会受损呢，它毒素垃圾它就不会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了。所以你看你父亲这个他没做手术，他眼睛现在晶状体也干干净净的了，是吧，看东西看的哎也非常清楚。那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通了，它就不形成淤堵了，而不形成淤堵，那你看他眼压他就能恢复正常啊，他眼压他就不会再高了，所以眼睛他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跟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不同呢，它不仅仅是能够打通我们的这个双循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加入了特有的动物药成分来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看这个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再配合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而这个蛇蜕呀、在于我们中医当中来讲，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高在哪儿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你看人的眼神经一旦修复好了，那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你看你父亲现在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啊，是不是？
2: 的确是，那可不。
0: 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这四个疗程啊，他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就不用啊、让他再继续再用了。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60天的量来用呢？这60天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他的病根没有了，你的整个的循环能够畅通了，那你看他的眼病将来以后就是任何药不用再用，他也不会再出现呢、反复发作的情况啊。而你这个情况啊，高度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讲，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来讲啊，千万别忽略。什么叫高度近视？人的眼睛的度数啊，一旦达到600度以上，它就叫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的危害是什么呀？你眼球发生这个变化之后啊，再加上你眼睛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形成了那个挤压的状态了，它压迫的状态了。所以说你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它就会侵害到什么，你各个眼组织，侵害到你玻璃体，你看你现在就形成玻璃体混浊飞蚊症了，是吧？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病会越来越多。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近视度数能恢复啊，你玻璃体混浊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得到提升，那达到个0.78的视力、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行行、那我这就参加活动，张老师，趁着那还没结束，随时结束了，
0: 把这个名啊抓紧时间报上、因为咱们这活动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呢明天结束。那你报上这个名之后、四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2: 行，那好嘞，谢谢您。
0: 好了，那我
2: 打电话报名。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这位朋友。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 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这用了马上就一个月了。
0: 啊，
5: 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两天听到活动了，我着急打不进去。一听说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就剩下那么一小部分了，把我着急的，我就打到你这来了，想让你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啊，好，这次活动大家呀也都听到了，咱们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有的地区啊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那有的地区虽然有名额，现在也没剩下多少了。那这样吧，今天呢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这个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5: 行行行，这现在这快一个月用下来吧，诶，看啥明显比以前清楚的多了。现在
0: 看到好效果了。
5: 诶，效果还挺明显的，所以我现在信心特别大特别大。
0: 那您原来呀是什么眼病啊？
5: 我原来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啊。而且还有弱视，反正就是刚开始那一会儿吧，就是晚上看啥看不清楚。所以我一到晚上基本上不出门。你关键想出去也出不去，你一出去两眼一摸黑，啥都看不见嘛啊。可是慢慢的吧，白天我发现我这看啥也看不清楚了。视力反正下降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而且整天这眼睛又干又涩，还困得不行。一动不动还那个流眼泪。这个下到白天慢慢也不敢出门了，你出去就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几路车我根本就看不清。就在家看个电视吧，还得坐在电视跟前。你说看电视我就感觉跟听电视那一样里边那人那到底是谁根本看不清。这还是我儿子给我说，那是那谁，那不是那白岩松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能看见？我说我看不见，我轻声，我能听见那是白岩松的声。搞得一天看人家在下边下棋呢干啥呢，可是我呢你看想出去吧眼睛不好，就怕踩楼梯踩空了啊。你不知道有一次下楼呢就没看见，就那个手还抓着扶手呢，就这一脚踩空了，差点摔倒了，把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0: 你看多危险呢，要不怎么说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多重要啊，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来做呀。所以说你看你原来得上这些眼病之后门也不敢出，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自己想做的事儿自己根本就做不了，对吧？
5: 对。反正这些年一直想办法，可是办法没少想，地方没少跑，药啥都用了，可是就感觉这视力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了。我就想了，哎呀，照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这眼睛就啥都看不见了。说到这，张老师，多亏听到您这节目了。说是能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0: 没错。
5: 把眼睛里边那个垃圾毒素能给排出来。你说了，只要用上以后就能给治好了。 而且不要那个别人呢说是一年两年呀，那个多长时间，你这就60天就把眼病给治好了。
0: 嗯，
5: 哎，我一听我说那要不我也试试吧啊。
0: 嗯，
5: 哎，第二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呀酸呀溃呀，哎，明显减轻了，而且那个眼珠子感觉滑溜了，没以前那么干的难受了啊。
0: 嗯，好。
5: 我这一看，哎，信心来了，我说哎，这那我肯定会越用越好的啊。
0: 嗯，
5: 把我高兴的天天按时的用，这不现在用了快一个月了。
0: 嗯，
5: 现在吧你看我出门吧啥也能看见了啊。
0: 嗯嗯，
5: 反正出去你看想坐个公交车吧，哎，这到底是那个2路车呢还是5路车呢？我想坐那个车，哎，车还离我老远的，我就看见它是几路车了。
0: 啊，能看清楚了，是吧？
5: 对对，能看清楚了。
0: 哎，
5: 啊，你下到超市，我像那个买酱油呢，我也能看见它那个价格那个标签上，这是3.5块呢，还是5块钱呢啊？
0: 嗯嗯，
5: 这都能看清楚了，不用问别人了啊。
0: 嗯。
5: 啊，现在你看没事。哎，我也可以那个出去跟他们在那坐坐下下棋呀，啊，打个扑克啊，
0: 嗯。
5: 你看扑克上那我也能看清了，现在。
0: 嗯，很好。你看眼睛一天要是比一天好啊，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是吧？
5: 嗯，那当然，现在整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0: 嗯。很好啊。其实我呀，听到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们刚刚用上啊，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你看我们眼睛给你治疗上你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它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5: 比我用了10几年的效果都要好得多呢。
0: 你看，其实我跟大家说，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但是你看我们有的人呢，治了一年两年10年8年，你为什么没治好啊？这个原因就在于哪儿？咱们的治病方式和方法上你选择的不同啊。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呀你单纯的去解决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行啊，不是说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稍微吃点口服药，再就是你做过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咱们眼睛之所以得上这么多的眼部疾病的症状，它的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双循环，这是眼部疾病的病根儿啊？你看，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是干什么？它是给我们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的。你毒素垃圾如果代谢不出去，你看人的眼睛它就长时间就像泡在这个污水当中，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 对不对？
5: 是是，
0: 哎，而我们眼睛当中你的这条外循环就是咱们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如果说一旦出现淤堵，那你看咱们眼睛当中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它又进不来，那眼细胞长时间它没有营养的供应，你说你的视力它能不下降吗？对不对呀？
5: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咱们眼病患者说，哎呀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病治疗起来怎么越治越重啊？什么原因？你治疗的方法不同。那咱们这个林清心语方啊，它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它治疗的是什么？咱们眼睛的双循环打通的就是你这两条循环通道，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你毒素垃圾它能代谢出去吧，是吧？你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通畅了，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又能进来，你这就是属于什么正常人的眼睛的情况。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啊？非常清澈非常明亮，是因为它的毒素垃圾能代谢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那林清心语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檬花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直接到达咱们眼底的这层防水循环通道。那林清心语方呢，跟大家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啊，加入了蔓荆子的这个引药成分，引药入精啊，你不需要进行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把这个药直接100%的送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按照4个疗程咱们这60天的一个康复量来用，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这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弱视啊它自然而然就跟着好了。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时间长了，他都会伴有这个弱视的情况， 是因为你眼底当中没有营养。你看医生大夫现在给你开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营养神经的药，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

0: 没给我走过后门，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1: 这样，我知道大家呀，现在报名啊都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场外电话也确实是很忙。这次活动啊，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确实也没有多少名额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放下我的电话，直接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把这个名额就直接帮你报上就行啊。
0: 行行行，好好好，那张老师，我赶快找我的指导老师去。
1: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零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零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零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张老师，今天能和你通了话，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3: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随时就结束嘛，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边就想一想，无论如何也得给张老师打个电话，
1: 嗯，
3: 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
1: 啊。您是老朋友了啊。
3: 是。
1: 嗯，
3: 哎呀，当时我的眼睛也可差劲了，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做了复位手术。
1: 嗯，
3: 后来吧又引发了青光眼。
1: 嗯，
3: 现在停药停了半年了。
1: 哦，已经停药了。
3: 是啊。
1: 嗯，
3: 哎呀，没得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不胀不疼不说，视力还恢复得特别好。
1: 嗯，
3: 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惊讶。
1: 嗯
3: 嗯，那天嘛小孙子就是这扣子掉了
1: 啊，
3: 好长时间也没做过针线活了啊。
1: 嗯，
3: 那天就拿着针线一下就穿进去了
1: 啊。你看眼睛多好啊。
3: 是啊，你小孙子吧，
1: 嗯，
3: 把这扣子缝上以后，我当时还没感觉什么，后来坐着呢，呀，我的眼睛可以穿针引线了。
1: 嗯，
3: 没有想到这个视力提高的这么好，还一下就缝上了。
1: 嗯嗯，你看视力上也恢复了，你视力提升它是必然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康复你的眼病，而且它能让视力提升，它这个啊是你做手术也好，就是包括说你打针呐、点眼药水啊，它达不到的效果。你看特有的这两味动物药成分啊，一个就是六爪金蚕的蝉蜕进行入药，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为什么说蛇蜕啊，包括说蝉蜕，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很高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的蛇蜕当中还有蝉蜕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你看它能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的眼睛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你视杆细胞恢复了，视锥细胞恢复了，那你的视力它必然会提升。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真是这样的，我用了这么好，在期间啊，我还介绍了我的亲家也用了，
1: 嗯，
3: 他们用的都说挺好。
1: 嗯，
3: 这不我今天是听见活动了。
1: 嗯，
3: 我当时嘛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3: 说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
1: 嗯，
3: 还能打通这个眼底的双循环，还能排出这个毒素垃圾。
1: 嗯，
3: 老伴一听，哎呀，买回来不管如何先买回来先用了再说，当时一下子就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哎呀，没想到真用上，还没让我失望，张老师。
1: 嗯，看到
3: 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1: 嗯，
3: 现在我的眼睛不胀不疼，视力提高，
1: 嗯，
3: 想去哪就去哪，抬腿就走。
1: 嗯，
3: 上下个楼也不成问题了。
1: 嗯，
3: 但是因为眼睛视力不好，自己不能出门，
1: 嗯，
3: 不能下楼，想上个自由市场去逛一逛，更不可能。
1: 嗯，
3: 要不是就得家里面人搀着，哎呀，慢慢腾腾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手里面拎着东西，
1: 嗯，
3: 哎呀，上楼也是蹭蹭蹭的，眼睛视力好了，腿也敢迈步子了。
1: 啊，哦，很好。那你看你现在你的眼睛恢复，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吧？
3: 是啊。
1: 嗯
3: 嗯，我就想着这活动。

0: 哎呀，力度这么大，你们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是不是再笨一点呀？哎呀，我这个担心我这个眼睛，我又害怕它再复发了怎么办？背上一点以后再用，行不行啊？
1: 你看啊，最近很多咱们老朋友啊都来找我来了，都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其实啊，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我想大家肯定也用了不少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是吧？
0: 嗯，
1: 哎，
0: 对。
1: 但是眼睛治来治去，大家都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呢可以少遭一些罪。再有啊，就是我们呢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他治疗眼病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他不是说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脏、调肾脏，而针对的是什么呀？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病根，你的眼睛的双循环呢。它治疗的一个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的淤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你看，它通过这个植物药和动物药成分同时来进行入药，一个就是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再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的这个视力，就让咱们眼睛的这个视力，你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正常人的视力。但是你停药这半年多期间啊，咱们呢既然说已经停药了，你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我为什么让大家按四个疗程用呢？四个疗程60天，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正常的代谢周期。你看，你病根没有了，你整个的身体当中，你眼组织它都恢复正常了，那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健康，它可不是说用药物长时间来控制的，是吧？这一次呢，活动啊，虽然说力度很大啊。老朋友，大家也是花了，之前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
0: 对，
1: 哎，
0: 花了
1: 这
0: 好几
1: 次
0: 天呢。
1: 咱们四个疗程，你看1380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咱们多一分钱也不用花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正好是我听你的，我就不
1: 好。
0: 用参加活动了，谢谢你。
1: 哎，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张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零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1.0，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就是听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就随时就要结束了，是吧？
1: 没错啊，只有啊，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
3: 哎呀，那张老师你赶快帮我看看，看我这个眼睛啊，用行不行？行的话，我就赶快要去抢活动，不然就没有了。
1: 好，您呐，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
1: 眼睛啊是什么情况？
3: 我这个眼睛吧，因为我本身有高血压嘛，有17、18年的时间了，高血压。后来就引起那个眼底吧，就是医生说可能高血压引起那个眼底出血了，眼前就有一块黑影挡在那里。并且嘛，后来眼睛啊，慢慢的，就是看东西啊，它就变形。你在家里啊，看那个什么衣柜啊，看那个茶几这些，它都是歪歪扭扭的。
1: 看东西变形，就是眼底病变、黄斑区的病变了啊。
3: 对，并且关键是看那个颜色吧，那个你比如树叶子，它看着就不是那种翠绿的，它是看着很暗。还有就是慢慢的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范围它就是慢慢的变窄了。你坐在饭桌子上，你那个桌子上的菜你都看不全。还有吧，就是后来医生他说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后来慢慢的那个视力也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对，你看在家里后来就是，你看在家里都只能摸摸索索的。你看那个手吧，举在前面， 那个手晃动，你都只能感觉有个影子在晃动，
1: 嗯，
3: 看不清楚，
1: 嗯嗯，
3: 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担心了、啊，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你说那个日子怎么过呀？
1: 嗯，你眼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啊，如果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你看你现在的视力。如果你眼前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光影的话啊，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那你再往下发展，你眼睛不是很容易就失明吗？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啊，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啊，你只要有光感啊，你眼细胞它有恢复的希望。如果说你没有光感，或者说你眼睛已经看不见，已经失明了，那么你用任何方法，你眼睛它都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
3: 还是可以治的。
1: 嗯，我刚才听了一下呀，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再有一个，你看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这都形成眼底病变了啊。我跟大家说过，眼病啊，咱们只要说你眼睛有光感，你就是有康复的希望，只要你没失明，你都可以治疗你的眼病。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包括说视神经萎缩啊，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的眼病能治好，咱们临床上啊能够让眼病患者你的视力上提升，至少能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呦，那就完全够用了，能够到 0.67 的话。
1: 嗯，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3: 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去就是参加那个埋的病两个疗程，是你们不是瘦两个疗程，是参加这个就可以是吧？
1: 对，你要是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四个疗程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名额不多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这样吧，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3: 哦，必须要打场外电话才行。
1: 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啊。
3: 行，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快去打电话看能不能抢上。
1: 哎，那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情，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林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林青心语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预防还有呢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林青心语方带给大家。

想让咱们啊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呢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那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完全可以。大家知道这次我们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救助活动啊，现在赠品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患者朋友说呀，张老师怎么没有名额呀，现在报名啊打电话呀也都一直在占线。那么这次咱们的活动可以说救助的力度啊很大啊，而且呢咱们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那每个地区呢我们报名的患者啊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的赠品呢全国累计下来就仅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可以说随时随地啊就全面结束了啊，今天发完我们这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活动啊明天就结束。那么咱们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大家呀，就自己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如果这个电话啊大家打的时候啊一直在占线，我们呢也别放弃，咱们呢多打几遍，或者是让你的家人呢帮你啊一块去打。你打进去了之后报上名了，那你看这四个疗程聆听心一方，大家呀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了。我们说这次啊救助力度确实很大啊，很多老患者老朋友知道啊，那咱们这个聆听心一方啊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救助。那四个疗程原价那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大家去购买的。那虽然说呀老朋友咱们花的是原价，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从这个价格上来讲也是让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能够啊用得上。我们为什么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唯一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需要打针，大家呢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而且啊能够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这个眼病啊达到一个康复。那其实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儿啊也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方子能够传承到现在也是在于什么呢，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的配方，你像玉龙雪山一枝花这个蜜檬花入药，同时呢又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再同时进行入药，而且还有什么呢，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你像我们说这个六爪金蚕的蚕蜕来进行入药，以及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来给我们进行入药。我们说四个疗程作为这60天的康复量，就可以一次性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康复眼病，让大家呀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呢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咱们呢能看得清能看得准，大家能看得远，是吧，那我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次呢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那么大家报名啊我们自己抓紧时间参加上了，你看我们不但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还有啊我们报上名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我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自己呢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说我们常年用药啊，这个钱呢都花在看病用药上了，很多家庭啊已经承担不起高额的这个治病费用了。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东走西走啊，不断的去找这些名医啊，上大医院我们去看这个眼病。你看啊，家里的经济条件本身都是有限，我们说呀现在大家可能有的人啊有这个退休工资，那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这个退休工资，所以老百姓的钱呢我们说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让大家看病我们用药上也要让大家这钱花得值，所以这1380块钱我们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家你花一次性

0: 前啊，你用一次药，你康复的是你终身的这个眼病啊。你看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它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它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而且在临床上也是将近了10年的啊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你看只要大家对症，我不管说大家啊今年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再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那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是啊它这个特有的植物药成分入药，你像玉龙雪山密蒙花配合蒙古大漠吉利果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啊针对咱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啊。我们说眼病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都体现在什么呢，我们的眼睛上啊，因为你的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了，是吧，有的人眼睛还疼啊，还经常痒啊，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啊，是吧，还有的人你看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那虽然说症状它都在眼睛上，但实际上你看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呢，我们说人的眼睛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啊。人啊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天吃饭，它为的是什么呢，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是让你身体当中你各个细胞它可以把这个营养补充足。那当然你看眼睛眼细胞也需要营养啊，所以说你看当我们的啊血液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滞留了，你营养物质达不到你眼底当中，它就没有办法给你眼细胞增加这些营养。所以说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血液通道的淤堵。另外一个啊，我们说人眼内当中啊它也有自己的循环系统啊，大家经常可能听到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微循环，是吧，人眼睛当中那毛细血管啊是最微细的血管，所以说它也叫微循环。而我们眼底当中它有一条通道叫什么呢，叫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呀，是给我们眼睛啊代谢这些垃圾毒素。所以你看当我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啊，它会造成什么呀，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就排泄不出去。那毒素垃圾排泄不出去，你看它滞留在我们眼底当中，它就形成了这一滩呢污水呀。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看人的眼睛如果要是浸泡在这一滩污水当中，你想我们的眼睛它能好吗，是吧。所以不管说大家治疗眼病，你看有的人说张老师我们也在清理眼毒啊，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啊，但是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啊清清眼毒啊，单纯的你调调肝脏调调肾脏你眼病它就能好，因为什么，你的双循环没有打通啊，你双循环打不通的话，你整个眼睛啊它第一个没有营养供应，第二个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这怎么叫治疗眼病啊，那你只能是属于在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就是你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从病根上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你看通过眼底细胞修复素来打通咱们的双循环，血液循环畅通了，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能供应上，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畅通啊，你看我们所有的垃圾毒素它能够什么呀被清理被代谢。你不管说我们眼睛上现在你的眼组织里边你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啊，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就像我们出现玻璃体混浊的还有眼底出血的啊，它都能够把你这个毒素垃圾给你溶解代谢。所以啊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睛啊最近这个分泌物啊这个眼屎啊怎么这么多呀，那我跟大家讲，你眼屎增多了是因为什么，你垃圾毒素它在代谢啊。很多眼病患者我们的老朋友说，那张老师你看我这眼屎排完之后啊，我发现我眼睛啊怎么比以前要亮呢，比以前看东西要清楚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没有垃圾毒素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看东西它就自然而然清晰了。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你在擦玻璃是一样的，你把玻璃上的脏东西擦掉，把它这层雾这层霜给它擦掉，你看这玻璃是不是就很亮啊，我们看东西是不是看的就很清楚啊，啊，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你看我跟大家讲到啊，我们说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药。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啊，很多的这些动物药入药啊，它都是非常稀有的啊，而且对人身体来讲啊，包括说我们尤其得眼病的患者，这个是至关重要。首先那我们说通过六爪金蚕的蚕蜕进行入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蚕蜕来进行入药啊？我们说蚕蜕它是什么，它又叫蚕衣啊，就是这个蚕呢，它在幼虫变成成虫的时候，它所脱下来的这个壳啊，有很多你不管说是我们南方啊，还有北方的啊，这些人包括说小孩也好啊，啊，都对这个知了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啊，就不少人小的时候还挖过是吧，有的地方叫什么呀，叫知了狗啊，还有叫知了鬼儿，还有叫知了牛的啊，男孩子你看对于捉知了应该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大家可能以前呢、啊、也都了解过。那么说到这个蚕蜕啊，它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啊，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一个药材。但是它的稀有在哪儿啊，我们说蚕蜕啊，在中医当中它是属于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来进行治疗的一个特效药。因为蚕蜕呀、啊、它本身就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什么叫退翳呀、啊、这个翳是什么呀，翳呀、啊、就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层翳膜，也叫什么，也叫垃圾毒素，也叫做这个眼毒。所以你看啊，在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蚕蜕它就有什么退翳的功效。而且它不单单是有这个退翳的功效啊，还有什么，还有明目的功效。为什么说这个蚕蜕它有明目啊，因为在蚕蜕它的蚕衣当中啊，能够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啊，而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它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蚕蜕它入药啊，在很久以前它就有过，很多老人大家可能也会听说过啊，就说你看家里要是有小孩的啊，经常啼哭不止的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把这个蚕衣啊，就是这个蚕蜕啊，给它研磨成细末，然后呢用这个灯芯草啊，你把它煎成这个药啊，送服啊，你看这小孩喝了之后啊，他这个夜晚啼哭的情况就没有了是吧。很多老人大家以前可能在小的时候都用过，而这个蚕衣入药啊，我在小的时候也接触过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母亲呢、啊、把这个蚕衣啊，就是这个蚕蜕啊，给它磨成这个啊，磨成沫，就很细很细的这个沫，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清水啊去煎服这个蚕衣的这个细沫啊。而且在一段的时间内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把它喝了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喝它干什么呀，他说你喝了这个之后啊，你看你的眼睛啊就跟老鹰的眼睛一样，特别的敏锐。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啊它具体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根据啊，只是说啊老人说让你把这个喝了对你眼睛好，那我们就喝了这个东西啊。而当我逐渐了解中医的时候，逐渐走向这个医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那我是彻底的了解到了蚕蜕它的重要性。这个蚕衣啊，我们说它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特有的一味药，它本身它就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啊，你看它就有什么呀，退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六爪金蚕的蚕蜕啊，作为治疗我们眼病的一个特效的药材。 加入到里边。那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可能都很奇怪，奇怪在哪儿啊？你看我们的眼睛啊，这些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时候，咱们的视力上也在随之一天比一天提高。很多人的眼睛视力你看现在都已经达到 1.0 的视力了。我们很多老朋友啊经常问我说，张老师啊，我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得这么好。我跟大家讲，那林清新一方呢特殊在哪儿啊，它不仅仅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真正的去康复我们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而且啊你看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当我们眼睛的视神经恢复好之后，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同时它也在修复好，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上就逐渐的在恢复了。而临床当中啊，在这十年期间至少是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我们能提升到5行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呀？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看东西看得就准确了，而且看东西看得还远了啊！你看有的人出门买菜啊，上下楼啊，坐公交车很远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是几路公交车啊！你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这个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呀？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什么呢，像金蝉脱壳一样让我们的这个视力去恢复。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眼病患者啊，大家呀不管说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啊，咱们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失明，你看我们眼病啊都有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不希望任何眼病患者啊，大家这个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你没有办法再去救治的时候大家再来找我，那个时候张老师也是没有任何办法。那只要我们眼睛没失明，就让大家呢换一双干净的眼睛，就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但是这次啊优惠活动到现在为止呢，确实我们的赠品数量太少了，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也确实非常多，我没想到咱们的赠品发放量会这么快，而且这次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啊，抓紧时间跟咱们场外的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好。
0: 你好。
2: 哎呀，张老师，我这个活动啊，随时这就可能结束，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呀，我挺着急的，我就怕错过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马上2个月了。
0: 哦，
2: 今天57天，这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和没得病以前一样。我这好不容易治好了。我就得把这个巩固的好好的，我不能错过这个优惠机会，我想参加活动呢。
0: 好，老朋友了啊，大家呀这个眼睛也看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了。另外呢我们啊也不想让这个好的眼睛啊将来有一天再出现复发，大家这个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因为咱们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啊是全国性在开展，你看省会城市也好，我们的市级城市啊包括说县级城市啊同步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啊本身名额就不多，而且呢最近很多地区你看报名的患者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赠品了，活动呢随时随地呀就要结束了。那你这样吧，今天呢电话也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呢你眼睛啊康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2: 好好好，我这是既然是得了白内障，眼睛前面雾的，看啥都是雾茫茫的，后来眼底又出血，出血以后嘛啊，不再说是这个视力下降，打了激光以后有个大黑影，而且啊眼前还有很多那个小点小丝的那些小东西， 经常就是你眼睛往哪看，他就在哪儿，弄得就是心里边好烦好闹心。
0: 嗯，
2: 以前啊也用了不少的办法，我就不给你一一说了。
0: 嗯，
2: 后来呢就是听到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咱这个药啊确实是好，有这个药引子啊，这引药入经，
0: 没错，
2: 这药就直接能打到你那有病的地方，所以啊我用上眼睛舒服了，那个雾气就像都小了一些。
0: 嗯，好，就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你看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眼病你多严重，你多大岁数，以前用的这些传统药物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
2: 对，
0: 咱们当中啊它有引药入经的成分。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蔓荆子加入到这个药材当中呢？蔓荆子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啊引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的上方，所以说你看避免了这些药物在你吃下去之后啊它进行一个全身的循环。很多人你看大家以前也吃药啊，是吧，但是我们吃来吃去可能大家都会发现这药怎么吃来吃去还不看到这个效果呢？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什么，你吃进去了100%的药，你看经过你周身的一个循环之后，再加上你眼睛血眼屏障的一个这个阻碍，那你实际上到达眼睛的药物那就是微乎其微了，可能也就剩下4%到5%的药效了。那大家想一想，能给你眼睛起到什么样的治病作用啊？所以他把这个蔓荆子啊加入之后，他直接把药物啊直接送到我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啊。你身体当中，你眼睛当中，你的眼底里边，它能够达到这个100%的药效，它能起到这个治病的作用，那你才能看到它的治病效果呀，是不是？
2: 对对对，再一个咱们这个药材也是太好了。
0: 嗯，
2: 你看就是那个玉龙雪山的那个蜜蒙花啊，蒙古大漠的那个鸡梨果啊，你这再一个还配的那个安徽蒙城那个叫那个六甲金
0: 蝉的蝉蜕入药啊。
2: 对对对，你看都是些好药材嘛。
0: 嗯，
2: 关键是咱们这个药材也好，又有这个药引子。我老头子还说我是心理作用，再说我接下来这一天比一天好了，慢慢的这个雾气小了，眼前的黑纹一天比一天少了。哎，这马路对面那个商店的那个字也能看清楚了。过马路的时候红绿灯我能看得见了。哎，逛个超市呀、啥的。那个价格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2: 现在我跟你说啊，我这眼睛就和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
0: 嗯，
2: 看啥我都是清清楚楚的，什么事都不耽误了。你看不管是看报纸呀，看书呀，看电视呀，看这个手机啊，小字我都看得清楚。
0: 嗯，
2: 出门更不用说了，什么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2: 你不管是逛超市呀，逛马路呀，都不耽误事儿了。
0: 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呀，所以我就说是这么好的药，我必须得多用一点。这优惠这么大，你看这4个疗程的药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2: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呀。
0: 嗯，好，这次啊老朋友啊，大家呀，其实你们听到这个优惠活动啊，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因为咱们用着之后啊，大家也确实是看到了好的疗效了。而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次要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呢？这次你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啊、给大家进行帮扶，也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扶到底。你看我们参加上活动，大家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呢活动报上名了，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4个疗程多少钱呢？1380块钱呢。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你知道那原来咱们4个疗程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
2: 对呀、
0: 但是呢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为什么让大家呀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呢？咱们这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呢治眼病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什么呢？从病根上治，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 打通了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之后，你看让你的眼毒它能排泄出去。而且我一直啊跟咱们老朋友讲，咱们虽然说花原价买的啊，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价格这个钱大家花的不冤枉。为什么说不冤枉？植物药材里边选用的是什么？玉龙雪山的蜜檬花入药，再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两味药材在咱们中药当中啊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两味药材提炼出来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直接到达你眼底组织当中，把你眼睛当中啊你眼底里边防水循环通道里边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前的雾它就消散了，它晶状体它就干净了。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儿，它一点点它就退化了，眼里出血的血块啊逐渐的变小逐渐的变淡。你看你现在眼前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在那遮挡着，是不是？
2: 对，
0: 哎，
2: 对，
0: 你看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进行入药啊，还有动物药入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动物药入药啊？一个是六爪金蝉的蝉蜕啊，再配合上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个蛇蜕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在咱们中医当中俗称叫什么叫通天眼呢、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强。你看你现在的眼睛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对吧？哎，而且咱们这四个疗程这作为这个足疗程用药，这60天呢、啊、它就是人体你自身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自己的眼病的病根没有了，自身的这条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的眼病将来以后啊任何药都不用再用，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
2: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听你的我也不和大伙抢了，把这个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好好的呀，保重身体，这样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哎，再见。
1: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檬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蝉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
5: 张
0: 老
5: 师。
0: 张
5: 老
0: 师
5: 你好。
0: 哎
5: 哎，这个张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啊。
5: 我已经马上用了1个月了。
0: 啊啊。
5: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呢，一个呢是向你汇报。另外一个呢，我听说互动随时就要结束了，
0: 嗯，
5: 互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5: 所以我用得好，我想给我善友啊，给他再电视，让他也用起来。
0: 嗯，好，那这样啊，先跟我说说啊，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5: 你看我今年呢是72岁啊，
0: 嗯，
5: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 青光眼，
0: 嗯，
5: 哎呦，这个眼睛不好了以后，有了不少年时间了，
0: 嗯，
5: 好几年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总是雾蒙蒙、白茫茫的一片，
0: 嗯，
5: 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嗯，
5: 而且呢，眼睛发胀，
0: 嗯，
5: 我跑到医院里去看，医生一检查，他说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5: 说这个眼压比较高，
0: 嗯。
5: 一个眼睛27，一个眼睛28了。
0: 嗯嗯。
5: 哎呦，医生叫我做手术，但是呢，我就不想做手术。
0: 嗯。
5: 因为一个邻居，他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后来开刀说的患者什么近视啊。
0: 嗯。
5: 大概没有过到一年，眼睛又不行了。
0: 嗯。
5: 所以我就没有做手术，就用药物治疗。
0: 嗯嗯，
5: 但是呢，用来用去啊，用了也不少的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0: 嗯，
5: 哎，后来就听到你的节目以后，
0: 啊，
5: 我就把它买回来用了。哦，我都没想到，我就感觉到见效果了。
0: 嗯，
5: 哎，我就感觉到眼睛好像比以前舒服了一点了。
0: 嗯，好，
5: 用完后用一好，现在我已经快用了一个月时间了。
0: 嗯。
5: 我发现现在眼睛的雾啊消失了不少了，
0: 嗯嗯，
5: 淡了多了，
0: 好，
5: 眼睛呢睁开也明显的减轻了，不怎么胀，不怎么疼了，
0: 嗯，
5: 眼睛看东西啊直接清亮了多了，
0: 嗯，很好，
5: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明显，
0: 嗯，
5: 是我这个几年以来啊，
0: 嗯，
5: 终于用对了一种药了，
0: 好，嗯，我跟大家说过啊，只要大家对症，你看，我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你用上以后，你自然而然就看到它的治病效果了。咱们在全国各地啊，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临床将近了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只要对症的，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5: 是啊。
0: 嗯。
5: 正如你说的，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5: 能打通眼睛双循环，
0: 嗯。
5: 陪着多数垃圾，
0: 没错，
5: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嗯，
5: 我才用了一个月，眼睛恢复了这么恢复了这么好了。
0: 嗯，
5: 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现在我眼睛的视力已经达到0.5、0.6了。
0: 很好，
5: 我相信继续用下去，恢复到1.0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看啊，大家是越用越有信心，
5: 对，
0: 是不是？哎，
5: 是啊，
0: 不像说咱们之前用的这个药啊。大家是当时用着可能感觉还能稍微舒服一点，但是你看用上时间长了，你就看不到任何治病效果了，是吧？
5: 对。
0: 哎，这个是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呀，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你看很多时候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对人来讲很重要啊，谁都怕眼睛失明，所以说听到好的方法大家就去用啊，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自己，那这就是属于什么有病乱投医。但是我理解大家啊，但是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大家可千万不能盲目啊。你盲目用药的话，有的时候啊会耽误你眼病的治疗、
5: 嗯、
0: 你看我接诊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有的人眼病发展很快呀，非常严重，什么原因？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情况，这一个就是属于什么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因为你眼睛啊这个眼压太高了，所以说导致什么呢？眼睛它出现胀疼啊，眼睛不舒服。而你看你眼压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在于你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
5: 嗯，
0: 哎，也尤其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堵，它眼压必然升高啊，尤其青光眼人得上之后，你眼压要是越来越高，这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容易导致爆盲的，很危险的。我跟大家讲过，它不是说呀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它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咱们双循环，一个是打通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这个呢垃圾毒素它能代谢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咱们这条血液通道，让你的谁血液通道畅通之后，所有的营养物质能进来，那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对吧？
5: 是啊，
0: 哎，
5: 对啊。
0: 但是呢，咱们治病上啊，你一定啊要按照咱们的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 我跟大家讲过，四个疗程啊，它这个60天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四个疗程都用下来之后啊，你的眼睛什么样，你能治好，你这个视力上啊还能再继续提升。你像达到 0.9 1.0 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5: 太好了。
0: 嗯。
5: 哎，所以呢，我的孙女啊，看我用得好，
0: 嗯，
5: 她也想用。我的孙女她也是白内障。
0: 嗯嗯。
5: 所以呢，我就想参加活动，让她再用起来。
0: 白内障这个病症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现在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你自然而然呢就知道了它这个疗效了。但我建议是什么呢，也是让他按照啊四个疗程来用。这60天呢，这正好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啊。
5: 对。
0: 你们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咱们活动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5: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5: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6: 喂，你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6: 哎呦，张老师，
0: 哎，
6: 哎呀，我这听您说呀，这个活动随时结束啊，就剩下一小部分了。
0: 嗯，
6: 我这想着咨询咨询我的情况，我也想用用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6: 嗨，我这个眼啊真让我挠头，我是真是这么多年吧一直也没少治。
0: 嗯，
6: 可是呢就是不见轻啊。
0: 嗯，
6: 我今年呢71了、
0: 嗯、
6: 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把眼睛也带坏了。
0: 哦，糖尿病并发症眼病。
6: 对。
0: 嗯，
6: 哎，有这个白内障，另外呢玻璃体也有混浊，看东西模糊啊。
0: 哦，嗯，
6: 眼睛出血，又是打激光闹捂的，反正你怎么折腾，
0: 嗯、
6: 这眼睛现在是那个黑影就下不去，
0: 嗯，
6: 看不清东西。这一到天发黑，我就连门都不敢出了。
0: 嗯，
6: 走路老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这孩子们也是不愿意让我出门，怕我摔了啊。
0: 嗯，
6: 摔了，你说这岁数了，再摔个腿断胳膊折的，你不更麻烦呀、
0: 啊？嗯，没错，眼睛要是不好啊，你生活上确实有很多不便。你别说这个孩子不让你出门了，你自己出门你自己都害怕呀，对不对？
6: 是啊、
0: 哎，
6: 就是这样啊。现在呀，我真是我也是一天愁得慌。
0: 嗯，
6: 你说现在这都孩子也大了，你说这一辈子受苦受累的，到这会儿了，你说上了岁数了，就安安稳稳的过两天清静日子吧。这就你看这个病就都来了。
0: 嗯嗯。
6: 也没少治降糖的药啊，这胰岛素都打上了，
0: 嗯嗯，
6: 可是呢一直就效果不好，他所以说他这现在这个眼睛这是我最大的困扰。
0: 嗯嗯，
6: 哎，我说这没有眼睛的，你说这不急死啊？我说我这听老师讲，我说听这个大伙用的都挺好。
0: 嗯，
6: 我说我也想问问，如果有行的话呀，我也想用，因为什么呢？
0: 嗯，
6: 因为以前那些个药吧用了不少，钱也没少花。
0: 嗯，
6: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它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原理呀、
0: 啊？嗯嗯，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它是属于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并发症了。
6: 哦，
0: 这个跟你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它只是管你的血糖，但是它不治疗眼病，因为你并发症形成在眼睛当中啊。
6: 哦，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当中它已经有这些毒素垃圾了，而这些毒素垃圾呢、
6: 嗯、
0: 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它长时间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它就侵害到你的眼底组织了。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你看在你晶状体里边它就形成白内障了，如果刺激到你这些毛细血管，它容易出现什么眼底性的出血，在你的玻璃体里边它就形成了玻璃体性的混浊了啊、
6: 嗯。嗯，
0: 哎，咱们眼病啊，你治疗上大家记着，不是说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调调肝脏调调肾脏它就能好的。眼病之所以形成、
6: 嗯、
0: 你看我们常年用药也好，大家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总也治不好，这原因是什么？人的眼睛啊，它的形成病症

0: 你的整个眼组织就失去功能了，眼神经也失去功能了，那视力上也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对吧？
1: 对呀、
0: 啊。而且咱们人的眼睛还有一层保护屏障，叫什么？叫血眼屏障，它对一般的药物它还有什么呀？抵抗作用啊。所以说你用的药物药效不强，它到达不了你的眼睛当中的病灶处，你还是治不了眼病啊，就是这么个原因。但我为什么跟大家讲，那林清新一方呢，你像对于咱们糖尿病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治疗。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专病专治，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人眼睛的双循环，而且配方上非常独特啊。为什么说跟其他的方法不同啊？你看它里边既有植物药成分入药，它还有动物药成分入药，尤其是什么，用这个玉龙雪山的蜜文花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你看别管说啊、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眼病有多重，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眼睛什么感觉呢？你能感觉到你的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的眼部肌肉都特别放松、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了啊。
1: 哦，那太好了、
0: 你看通过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把你眼内当中啊，你这些垃圾毒素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那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之后，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白内障是不是眼前就没有雾了？
1: 对，
0: 对吧？你玻璃体干净了，眼前的小点它就消失了，你的这些垃圾毒素被清除掉了，你眼底出血的血块是不是也就跟着清除掉了？
1: 对，
0: 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遮挡了，对吧？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你看这两种动物药成分入药啊，六爪金蝉的蝉蜕，再配合上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俗称叫什么呀？叫通天眼呐。它是干什么呀？修复咱们的视神经。你人的视神经一旦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得到提升了。这个意味着什么？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能好，你的视力上啊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哇，那太好了。
0: 你这样如果呀要是想参与咱们这次优惠活动，那你啊就只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全国的赠品吧、就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1: 哦，那行，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把活动先参加上。
0: 好，那我也祝你啊、
1: 等以后有了好的结果我再跟您汇报。
0: 嗯，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林清新一方正在全国范围推出了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喂，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3: 哎，昨天我跟老婆一直打电话，来了才给你通上话了、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结束了？
0: 咱们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3: 哎呀，那就赶紧你不能把我落下，我想报个名。
0: 好、那这样吧，你电话呀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你看光给那接着抢这个抢活动去了，也忘了对张老师表示感谢了，我这里向张老师鞠一躬。说实在的，没有张老师，没有咱这个这么好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状态。
0: 您已经用上了，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用了两个月了，现在叫停药40天了。
0: 哎呦，都已经停药了，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哎呀，眼睛恢复的，真是没法说。我以前吧，说实在的。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今年69岁了。就是老传统，以前吧就是认定那个什么医院了、大药房了、什么专家了、医师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广播里还能这个有好大夫、好药，真的没想到。我现在我改变想法了。就相信科学，张老师。
0: 对，没错。
3: 以前吧，我这个眼睛啊，那可是遭老罪了。 我跟你说。
0: 嗯

0: 就感觉哈，就治了这么多年吧，就是感觉是没希望了。以前就是，那不是黄斑变性了？
1: 嗯。
0: 啊，这不是就是医生都这么说，但是就他就是没办法给我治好。
1: 嗯。
0: 啊，后期检查就说视神经萎缩。
1: 嗯。
0: 这不眼睛这不出血了，也打了激光了，打激光以后，这不还是不行。
1: 嗯。
0: 看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楼梯吧，就跟那个绕上去，就跟那个波浪似的。
1: 啊。
0: 家里那个地，我就是就去个厕所吧，就这间屋到那间屋，对扶着墙，不敢那么迈开步走路。
1: 嗯嗯。
0: 你平时就不敢出门啊，跟出门的话，就家人扶着，不放心我自己出去。家里那个手机，那个墙上那个钟表啊，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啊，你打个电话什么？我今天我这是亲自我给你打的电话。以前打个电话都是家里人给我拨号，我自己就那么说。
1: 啊，你看，原来得上眼病之后吧，很多事自己都做不了。要不大家为什么总讲啊，说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双眼睛啊，是不是啊？
0: 对，我这是说起这个，还是缘分的。我张老师，我说起命，我这个命啊，也是好人有好报的。
1: 嗯，
0: 这是我一个亲家，那亲家他这个听别人说吧，这不是说不用打针，不用手术。
1: 嗯。
0: 啊，而且他这个是见效也快。
1: 嗯。
0: 啊。关键是它这个成分吧很特别，
1: 嗯，
0: 就是那个玉龙雪山那个密蒙花的说，
1: 没错，
0: 啊，在这蒙古那边，哎呀，我这不是赶紧这不就用上了，觉得很神奇，很好奇，
1: 嗯，
0: 当时吧也觉得反正就是拿着这个死水当着也不怕火里烫，反正就那么再试试吧，
1: 嗯，
0: 反正就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哎，这一用了哈，还真是让我改变了看法，
1: 嗯嗯，好。
0: 哎，看就是这个眼睛吧，以前就是，看不出眼睛，以前就不过去，然后那个第二天就不吃饭吧，
1: 嗯，
0: 哎，我就能拿筷子去夹菜了，以前就不敢想的事。
1: 嗯嗯，很好啊。
0: 啊，而且这个他这个看着这个，完了看着远了，也就是楼下那个车吧，
1: 嗯，
0: 他那个转向。就往那转，这个就是往左了，往右了，我都能看清楚。
1: 嗯嗯嗯，好。
0: 一天比一天变好。
1: 嗯。
0: 哎呀，再就是哈，我就是看报纸了，
1: 嗯，
0: 啊，看手机，看那个就是哎呀是就是直播的，
1: 嗯，
0: 哎呀，人家就是些拍一些段子，哎呀，些字里面些字，评论我都能看清楚。
1: 嗯嗯，眼睛看得清
0: 了。哎呀，这感觉是眼睛好了，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0: 感觉这个生活有乐趣了，有奔头了，
1: 嗯，
0: 当老师。
1: 对呀，这就叫心明眼亮啊，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属于咱们上年纪人啊，追求健康的一种。我们追求健康，大家你看，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吧？咱们的眼睛重不重要啊？那也很重要啊，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对。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这一档节目的开播呀，也是想为了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呢可以在治疗眼病上少走弯路。大家少遭罪，另外一个啊，说点实在的话，就是想让大家少花一些冤枉钱。你看我们之前治疗眼病，我想你也用了不少药了，也花了不少钱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我经常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讲，你看啊，咱们老百姓任何一个人的钱，他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你常年用药，
0: 嗯，
1: 常年用于治疗上，任何家庭可能你都会承担不起。你看，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它专病专治，治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治什么呀？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你眼睛的双循环上啊，一个就是这个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条血液通道。你看，这个方子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可以说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这里边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植物药成分里边玉龙雪山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独特呀，它本身它就是处于在这个亚热带的气候之下，但是你看啊，它常年是积雪不化， 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这个密蒙花正是长在玉龙雪山之上。那我们说密蒙花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呀？这个花中的奇宝，它全身都能入药，而且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有特有的这种用药价值，能干什么呀？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能提炼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能直接打通你的双循环，眼睛就能看到效果。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的垃圾毒素它就能代谢出去了，你的血液通道通了，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进到你眼睛里边了，眼细胞它就有营养了，这不就是健康人眼睛应该有的循环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的眼睛恢复到现在是不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啊？
0: 哎呀，是哈，
1: 很好啊。
0: 现在是，现在就是吃完饭没事就出去溜达溜弯，然后就是去超市，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感觉这个人哈就解放了一下。现在我就是感觉很后悔呀，后悔什么？就是没有早点遇见张老师你，没有
1: 早用上早健康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晚，而且呢，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呢。其实呢也更应该感谢自己啊，感谢自己什么呀？你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不用再接着往下用这个活动啊，你也不用再参加。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一例出现反弹复发的，放心停药吧。啊，
0: 好好，哎呀，那行，张老师我就听你的。
1: 好，活动不用参加了啊。
0: 好好好，把这个机会让给需要的人吧。
1: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

0: 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

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他能治病，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他，他的好不是我说他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
有史。

么样？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
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3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
我说您病得轻，

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

0: 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

0: 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4: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已经将近半年了。
4: 哦，
5: 我的受益很大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洗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4: 突出了啊。
5: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4: 对。
5: 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这是最大的。
5: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还是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这你看看，
5: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 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六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4: 你看看多快呀，
5: 就
4: 是
5: 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4: 你看看多快呀，
5: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痛。
4: 活动
5: 不如、啊、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挣一百多亿，怎么这么好？
4: 哎，这是
5: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4: 对，
5: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4: 哦，白内障啊，
5: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4: 啊，
5: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4: 哎、
5: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4: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5: 哎、
4: 这些个疾病
5: 多好
4: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5: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4: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5: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4: 嗯，你看看，哎，
5: 买了50盒。我呢，这
4: 是
5: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4: 啊，这是。
5: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4: 没错啊。
5: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
4: 嗯，
5: 神气的很呐、现在。
4: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那么您
5: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4: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5: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4: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5: 是，
4: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5: 对，
4: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5: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4: 坚持用吧，老朋友，
5: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4: 没错，
5: 嗯、
4: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5: 嗯，
4: 我为您高兴啊，啊，
5: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4: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
5: 哎？
4: 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5: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4: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好的，再见啊，
4: 你们时间
5: 都保重啊。

0: 哎，
1: 啊、
0: 好，哎、
1: 啊，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啊
1: 啊啊，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0: 好的。咱们开始吧，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经济条件吧，我这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5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5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干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利索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个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啊，你说胡老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高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增强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

0: 长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1: 嗯，
0: 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啊，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干二十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1: 嗯，
0: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说一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啊，现在这种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1: 啊、哦、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0: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五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全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二十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泻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十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0: 对，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嗯，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1: 哎，
0: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上面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六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干，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经济不好造成的。这回胡家老干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干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0: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1: 啊
0: 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0: 哦，
1: 这样吧，
0: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3: 啊，
4: 我那个接受我的这个病。

0: 亲，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睫毛，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你懂吗？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0: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到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够高了。
0: 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憋了，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0: 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你不见效，这个吗？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妈妈，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在家里时候就感觉有啥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0: 是那样，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给打电话，完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给我喝，就这么。完了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都喝都有点强，这好，都是家好。胡老啊，你哪谁？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0: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高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高。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

0: 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铁枪熊莱维尔色胆包天的，也是这小子呀，长得太丑了，没有女人缘，都30大多了仍然没娶上一房媳妇儿，这心里也着急呀。再加上今天在野外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裴翠云，这当时这个欲望就战胜了自己的理智啊。也甭管裴翠云是什么人了，说她是裴仁基的女儿，我管她呢，大不了回头把她一杀，谁能知道啊？这小子呀，心多狠，3把2把，把裴翠云姑娘上面的衣服全给撕破了，一绺一绺的，可以说翠云姑娘现在是半裸体的状态呀。对于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来说，是又惊又怕，又羞又恼啊。但没办法，这铁枪熊莱维尔力气太大了，别说是一位姑娘了，就是几个小伙子都未必有莱维尔的力气大。眼瞅着姑娘落入魔掌，后果不堪设想啊。正在这个时候，程咬金由打东阿县跑回来了。怎么呢？他抱着侥幸心理呀，想到王家老店看看，看看自己那半车盐以及自己的上衣在不在，如果在，再给他划了过来，省得自己光着膀子光着脚穿大裤衩子回去，被别人看见笑话。程咬金这个人呢，是重脸面的人呢，所以他又偷偷的往回溜达，溜达到东阿和这历城县两县交界之处，就听见喊声了。程咬金一听，怎么会有女子的呼喊声啊？我们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啊，是个爱管闲事、爱暴打不平的英雄啊。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莫非此地有歹徒不成？这程咬金呢，就把自己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什么叫急公好义啊？别人有难了，比自己的事儿还重要啊。程咬金赶

紧的循声找过去了，这么一看，哎，就见一员大汉正趴在一个姑娘身上在那扯吧呢，身下的姑娘手抛脚蹬，正在那反抗呢，一边反抗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程咬金一看这个，蹭，热血上涌啊，可以说是怒发冲冠。你看这个世界上啊，犯罪之人非常多，哪个朝代古今中外那都有犯罪之人，犯的罪名也非常多，有偷窃的，有诈骗的，有抢劫的。那对于犯这些罪的，从程咬金心底来说呢，都可以被原谅，大不了惩罚一顿，改造几年重新做人，这种人的底板呢还可以修复。但唯独这个强奸犯，对于这种人呢，那是不可宽恕的。程咬金心里头啊，有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评判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是他个人的，不代表国家，更不代表法律。他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认知，认为这强奸是罪大恶极的，是不能容忍的，是让人恶心的。一看今天这个男的在此对一个女子无礼，程咬金当时怒火就起来了。阿呆，大吼一声啊，好你个歹徒，居然在此行凶，你啊，去你的吧。程咬金噔噔噔噔几步上前，一抬大脚，砰，照着铁枪熊莱维尔屁股蛋子上就是一脚。程咬金那一脚多厉害呀，莱维尔又未加防范，他现在一门心思全在裴翠云身上的，哪想到会来人呢？未加防范，听到别人喊一嗓子，心中这么一动，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这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哦，砰！这一脚啊，整个把这莱维尔从翠云姑娘身上平着给踹飞了，日啪！一下摔了个嘴啃泥呀，啊砰！莱维尔就觉得眼前的金星乱撞，好像没懵了。这时候程咬金低头一看，这姑娘，哎呀，老程吓得赶紧的一捂眼，怎么呢？这翠云姑娘上身几乎啊衣不遮体了，这衣服被莱维尔撕得一绺一绺的。本来天热，翠云姑娘穿的衣服就少，我们没说吗？哎，里面有抹胸，外面呢罩一轻纱。仅此而已。那么现在呢，轻纱都已经撕碎了，抹胸撕得一绺一绺的，那几乎是上身裸体。程咬金哪见过大姑娘啊，当时老程一捂眼，把翠云姑娘也吓坏了，双手交叉往胸前这么一捂，啊，吓得浑身哆嗦，已然说不出话来了。俩人这么一害臊，坏了，给这莱维尔就赢得时间了。这小子从地上爬起来了，把嘴里的泥和草沫子往外吐了吐，啪啪啪，我他妈的谁坏了老子的好事儿？哎，他一转身这么一看，嗯，这不是程老虎吗？哎，这小子怎么又跑回来了呢？莱维尔一看到程咬金，当时心里一咯的，立刻自己这个欲望啊唰降温了，脑袋清醒了。他看看地上的裴翠云，上身赤裸，浑身发抖，又瞅了瞅程咬金，莱维尔当时暗道不好啊。现在莱维尔心里头啊，没有想去抓程咬金，怎么呢？抓不抓程咬金只跟自己的前途有关，他现在想的是怎么能够把这两个人全部除了。因为刚才呀，自己对着裴小姐施暴，如果说没有外人看到，施暴完毕之后这么一杀，抛尸荒野，谁也不知道是我宰的。可是现在呢，程咬金来了，他看到了，那我就不能留程咬金的性命啊，不能留他的性命，这小姐的性命也不能留。
我今天非得痛下杀手，把这俩人全部杀死不可。当然了，先杀掉程咬金最好。先杀掉程咬金，弄不巧我还能跟小姐……这小子呀，到现在这个色心未泯呢，还想着这肮脏事儿呢。这些想法是一刹那在莱维尔脑海当中闪过的，他迅速拿定主意，就直奔程咬金来了。程老虎，我看这一回你往哪里跑？就奔过来了。程咬金唾了他唾沫呀！呸！你这个无耻之徒，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俺老程今天非得宰了你不可！程咬金往前一扑，他也奔着莱维尔来了。两个人往中间一凑，程咬金这一拳就过去了。站着吧！一拳打过去，莱维尔往旁边这么一偏。双臂这么一划拉，砰，就把程咬金的腰啊给抓住了，然后往下一压。程咬金一看这小子身体够利索的，赶紧身形一拧，反过来拿莱维尔的腰，莱维尔脚底下这么一绊，程咬金啪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了。那怎么说，这莱维尔久在军营啊，天天锻炼呢，程咬金也就是小的时候。秦安教他一点武功底子，那都是些基本功，就没练过拆招。长大之后跟人家打架，都是靠一股子蛮力，双臂瞎划了，一般人呢不是他对手。但是这莱维尔那不是一般的，我们说了，双臂一晃，力有千斤呢。人家这老来家，这基因就好啊，基因里头就带着大力士的基因呢。所以，无论是论招式还是论力气，程咬金都没办法跟着莱维尔相比。啪一下子就被人家是绊倒在地呀！莱维尔往上这么一扑，双手就要掐程咬金。程咬金来了个兔子蹬鹰，双腿蹬着莱维尔的小腹。莱维尔往旁边这么一闪，程咬金砰一个驴打挺，还挺起来了。你别忘了，程咬金才20多岁。正值年轻啊，那再过几年，等长大了，挺不起来了。这个时候，砰！别看肚子大，仍然一下子挺起来了，挺身子，啪，腿这么一甩，就奔着莱维尔了。莱维尔一哈腰，往前这么一冲，双手砰一抱程咬金大腿，往前这么一掀，啪，又把程咬金掀倒在地。程咬金往下倒地的时候，另外一条腿可没闲着，大脚丫子啪就踹在这莱维尔脸上了，咔嚓一声，把莱维尔最后俩智齿给踹掉了，省得到上了岁数再拔了。当时这血就流出来了，莱维尔用手这么一抹擦，一看，手上有血。当时莱维尔不干了，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呀！好个程老虎，我今天要你的命！这时候，程咬金呢又从地上爬起来了，两个人往中间这么一凑，四臂齐摇，是大战一处。这俩人打架呀，没什么招数，程咬金就是胡抡呢。那是莱维尔本来会点招数，但程咬金这一胡抡，那把他的招数也打零散了啊！干脆抛开招数，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了。这两人乒啪啪啪啪啪啪，就打起来了。程咬金那毕竟不会什么武术啊，过去给人打乱架，仗着自己人大力不亏，但今天遇到莱维尔，那自己的优势没有了。没过多长时间，身中数拳呐，这脸都打成血葫芦了，前身后背也挨了不少招数。那也就是仗着程咬金皮糙肉厚，扛揍。否则的话呀，早给打趴下了。莱维尔也没有占太大便宜，被程咬金也揍了几拳，踹了几腿，鼻子也打歪了，眼圈也打紫了。但是毕竟占着上风啊，那按照现在重比来说，两个人打了有3-5分钟，程咬金招架不住了，知道自己不是这位对手啊，
偷眼这么一看，裴翠云还在那里瑟瑟发抖呢。裴翠云遭遇大难，大家闺秀没出过门呐，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遭遇过这样的危险呢？给吓傻了，呆在原地瑟瑟发抖，他一动不动。程咬金一看呢，着急了，冲着裴翠云就喊上了。哎，那位姑娘还不赶紧逃命，赶快跑，我盯不住了。他把实话说出来了，但这一嗓子也提醒那位姑娘了。啊，对呀，我赶快跑啊。这姑娘一看自己几乎是裸体呀，哎呀，这怎么办呢？但逃命要紧，事到如今顾不了那么多了。姑娘双臂十字插花挡住自己前胸，是抹头就跑啊。往哪跑啊？姑娘也不知道，刚才来的路啊，早找不到了。现在这个心是乱的，这根本是慌不择路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转了一圈，这么一看，嗯，程咬金跟着莱维尔仍在那打架呢，呀，又转回来了。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程咬金这个时候已然被莱维尔给压在地上了。莱维尔心说，我非得把你掐死不可，双手就掐程咬金。程咬金呢，拿手往外掰。正在这个时候，程咬金偷眼这么一看，哎，这姑娘怎么又回来了，你这个笨哦。但这个时候不允许程咬金想别的了，这莱维尔双手已经卡住程咬金脖子了，哎，往下真的一使劲，能把程咬金的喉管掐断呢。程咬金就觉得一阵窒息，眼前发黑，呜呜呜，心说完了。他本能的拿手在旁边划了，这么一划了，这旁边呢有一块鹅卵石，我们说了，这是一片芦苇，过去呢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河沟子，那后来也不知道改道了还是干枯了，反正这个地方没水了，就是长了一片芦苇，但是过去的河底下有这鹅卵石。程咬金这么一划了，还真就划了一大块鹅卵石。这鹅卵石啊，跟那小砚台差不多少。程咬金这个时候是抓住救命稻草了，来不及想别的了，本能的抓这个东西，噗，抡起来就照着莱维尔后脑勺就拍过来了，啪。多大的劲吧，鹅卵石愣是拍成两截。再瞅莱维尔，眼往上这么一翻，身子扑通就掀下去了。程咬金拿脚一踹，把下半身子也给他蹬到地上，赶紧的一翻身，程咬金站起来了，大口的呼吸着空气呀，好半天才喘匀似的。程咬金这个时候低头才一看，哎呦，就见这个莱维尔啊，双眼往上翻着，嘴角咕噜咕噜往外喷血沫子，这胸口是一起一伏，好像正往外倒气儿呢，脑袋后面呜，殷红的血液就流出来了。程咬金一看，我的天哪，完了，我是不是把人打死了？哎呦，这打死人，这可糟了。趁着人没发现赶紧跑。程咬金想到这里，一扭身噔噔两步来到姑娘近前，一把就抓住姑娘的手腕子了，姑娘赶紧走。这么一扯，本来翠云姑娘双臂十字交叉护住前胸的，程咬金现在没考虑这个呀，光想着跑了，一抓姑娘手腕子这么一拽，啪，多的力道啊，姑娘哎呦一声，这交叉的双臂就被程咬金掰开了。这一掰开，这姑娘上半身几乎全展现在老程面前了。哎呦，程咬金当时一闭眼，你别看程咬金呢这人比较粗鲁，但是莫氏夫人那毕竟是大家闺秀啊，打小就教导孩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动，所以程咬金是粗鲁的行为，但内心却是君子的品德。长这么大哪见过赤裸的大姑娘啊，蹭，程咬金这脸紫了。怎么紫了？他本来是靛青色的脸，这么一红
青嘉红就变紫了，同时。

也把手赶紧松开了。翠云姑娘更是羞臊难当啊，当时那脸呢，红的跟西红柿差不多少啊，砰，又十字交叉，把自己上身护住了，身子往下一缩，这下子别说跑了，这蹲那儿呢。哎呀，程咬金往后一看呢，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莱维尔了。这莱维尔仍然在那昏迷不醒，也不知打死没打死。程咬金一看莱维尔身上穿衣服呢，得了，把他衣服扒下来吧，那谁让自己现在光着膀子呢？程咬金两三步回去，一伸手，噌，就把莱维尔的上衣给剥下来了。这莱维尔里面呢也没咋穿衣服，怎么呢？这六月的天气太热了，人穿的都单薄，再加上刚才莱维尔扯着姑娘的时候，自己也扯自己衣服，这衣服早就扯松了，带子都解开了，所以程咬金没费事儿就把这莱维尔的上衣给扯下来了。扯下上衣之后，回身来到姑娘近前，把这上衣给姑娘披上。姑娘，你披上上衣，赶紧跟我走。这下姑娘有上衣了，啊！姑娘感激的把这上衣裹身上了。程咬金一扒了姑娘肩膀，赶紧跟我走。怎么？他也看出来了，姑娘对这个地理不熟，你从哪来的呀？姑娘也不清楚啊，我好像从那边来的，那这赶紧走，赶紧走。程咬金护住姑娘往前走，走出去没有20步，这后面莱维尔醒了，刚才那一鹅卵石砸的是挺重，把这脑袋呀砸破一个口子，呼呼淌血。但是这个莱维尔人送外号铁枪熊。他为什么叫铁枪熊啊？皮糙肉厚，尤其这个脑袋打小啊就练过硬功，什么脑袋开砖呐、脑袋开瓦呀、脑袋灌油锤呀，练过这玩意儿。他要是真的准备好了，吸那么一口气往那里骑马蹲裆式一站，让你往头上砸的鹅卵石，你把这鹅卵石砸碎喽，人家脑袋不带受伤的。那么今天呢，是没准备没运气，被程咬金一下子给拍那儿了，但是这脑袋也比一般人筋揍，这一般人早把脑袋开了，所以呢虽然给砸晕了，但是并没有砸死。这程咬金不过去给他脱衣服，这位还得迷瞪会儿。程咬金过去一脱衣服，这上身这么一凉一激灵，他又缓醒过来了。哎呀，就觉得脑袋沉重，里面隐隐作痛，但是呢他明白过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又记起来了。他捂着脑袋坐起来，这么一看，迷迷糊糊远方两个人影，从人影能判断一个是程老虎，另外就是裴翠云的。哎呦，当时莱维尔心说不好，不能让他们跑了，尤其不能让裴翠云跑了。裴翠云如果回去把这事情给他爹一说，北海刺史非得把我杀了不可呀。今天这件事既然办到这个地步了，他们俩一个也不能留活口。想到这里，他咬着牙忍着疼从地上爬起来，噔噔噔往前抢几步，低头一看，旁边呢自己那杆大铁枪就在地上放着呢，伸手就把那铁枪给抄起来了，然后迈大步噔噔噔噔就追赶程咬金。他不敢喊呢，他怕一喊把裴翠云家人再喊过来，他不知道裴翠云是一个人在这地方还是有人，那按说应该周围有人呢，他不敢喊，就是在后面噔噔噔追。这么一追，程咬金就听到脚步声音了，回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家伙追过来了，小姐快走。裴翠云现在呀吓得这腿肚子都转筋呐，根本走不快呀。程咬金现在也不顾男女之别了，推着裴翠云的肩膀往前走。莱维尔一看着急了，好啊，程老虎你在这吧，就把这大铁枪啊当梭镖了，奔着裴翠云后心先飞过去了。现在要先把裴翠云扎死再说。这铁枪多重啊！

0: 挂定风声，这个速度非常快，奔着裴翠云后心就飞过来了。程咬金一听后面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小姐小心！程咬金把裴翠云往旁边这么一推，裴翠云噔噔噔扑通趴在旁边了。程咬金躲闪不及啊，噗，是红光崩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每天呢，准时守在收音机旁，与孟非老师啊，一起来探讨我们身体的健康、祛病的常识，以及益寿延年、活到100岁的方法。那今天呢？是我们福利发放的第三天，也是我们这一次啊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野西瓜，这三天福利物资领取的最后一天，所以啊，孟非老师在这里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昨天前天打了电话，那就不用再打了。但是呢，如果您昨天前天由于有事儿，比较忙，忘打了的。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了。咱们这一次啊，又一次的给大家发放我们的福利物资。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呀，叫野西瓜。啊，它不是大西瓜，是小小的啊。一粒野西瓜，个头啊，就跟咱们这花生米大小差不多。它是一种药材。那这个野西瓜呢，不是让你吃的，也不是让你喝的。更不是让你解渴解馋的，这个野西瓜呀，咱们是做泡酒用的，哎，给咱们解决风湿骨病的。那这一次呢，给大家发这一小包啊，虽然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把它做成药酒啊，能用上个3、4个月，因为呢，一次啊，你就用这一小把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呀，你加上酒2、1斤50度以上的白酒，给它泡上的7天，颜色稍微下来之后啊，你每次用之前给这个酒啊加加温，不是说整瓶酒加温啊，你弄一个碗，碗里面呢倒上热水，然后再弄一个小杯子，这个杯子里面呢倒点用野西瓜泡的这个药酒，然后呢你再把这个杯子呀放到碗里。泡那么一会儿，哎，这点白酒啊就温热了。你把这个小杯子拿出来，用手啊蘸上这个白酒就可以了。你像你腰疼的、膝关节疼的、腿上不舒服的啊、颈椎酸麻胀的、手指哪里有骨病，你就往哪儿搓。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目前来讲，现在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治疗我们现在全身上下的这个骨病啊，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骨病其实它就是一种病，只是说咱们发病的这个位置在哪里有所不同而已。那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哪里受伤，哪里过度劳用，哪里啊，风寒邪多，哪里的骨质退化的严重，咱们的病灶呢就在哪里。实际上啊，骨头从头骨啊到手指骨到牙齿， 都是一个东西啊，它的主要的组成东西和物质它都是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不管你哪里疼，你就拿这个野西瓜擦就可以了。当然啊，牙疼不要擦啊，剩下的什么手肘啊、手腕呐、手指啊、颈椎、肩膀啊、胸椎、腰椎呀、包括我们这个髋关节、膝关节啊等等，无论是你哪个地方有骨病的，咱们用这个野西瓜呀都能用。哎，你就擦就可以了，一天呢涂抹这么一次到两次，不要多啊，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擦上之后啊，这个酒啊，一是挥发一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吸收一部分。无论是它挥发一部分还是吸收一部分，咱不要管了，你只要擦上，它就往里面啊渗透。这样的话呢，咱们涂抹了之后，用手啊对着这个抹了酒的地方，再用手揉一揉，哎，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这个药酒的药力啊往里面渗一渗。这个时候呢，就有两种情况了，就有的人呢，他手是热乎的，有的人呢手是凉的。那如果你是热的，你在这个地方搓一搓呀，把这个手掌啊掌心对着你这个疼的地方，哎，敷一会儿，你掌心这个热度啊就能够催化这个药酒啊往里面深一点的渗透。那如果说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手脚都凉，那我还按不按呢？你该搓搓，哎，搓一下你这个膝关节呀，或者是踝关节呀，搓过了之后，你呀两个手使劲搓一搓，这两个手一搓，掌心不就热了吗？哎，这掌心热了之后，你再用掌心对着你疼痛这个位置啊，哎，敷一下，自身掌心的这个热度啊，催透药力往里面进，效果好，比你放一个什么那个暖宝宝啊。啊，什么热水瓶啊，放在那儿效果都最好。所以啊，咱们呢每天用上一次到两次，你全身的关节无论是哪里有问题，咱们这个野西瓜呀泡的药酒都能帮你起到一定的减轻的作用，这一点啊是很合适的。所以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也是精挑细选的啊，适应于绝大多数我们老年朋友的。因为我也知道啊，咱们这个听众啊以老人家居多，那既然这样，老人家身上啊什么病多呢？那一定是风湿骨病啊。所以啊，我们这次选的这个野西瓜就是来解决风湿骨病的。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也跟大家说了，我这边呢整理整理资料，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呀开一堂课。什么课呢？就专门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骨病应该怎么治，而且怎么治能见效，怎么治能够起效快，怎么治啊能够让大家减轻痛苦，不做大的花销。为啥要说这个呀？首先呢，大家知道治骨病啊很慢，再有呢花钱多，那又慢又花钱多，很多人就容易放弃。这次啊，我给大家发放的这个野西瓜呀，就是让你们呢把这个骨病重视起来。所以呢，今天是第三天，大家呀可就不要错过了。如果说你没有报名的，你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工作人员呢，还是老规矩，根据咱们提供的地址、姓名、电话，我们呢给您邮寄到家。这个呀野西瓜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要钱，您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这是给您应得的那份福利。东西不大啊，一包够你用上三四个月。咱们经常讲啊，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瓜子虽小啊很暖人心。我们呢就衷心的希望我们来给您的健康啊提供助力，这就是我们心里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儿。所以啊，你也别客气，你也别说什么哎呀我不好意思，不要这个样子啊。这个咱们的关系啊慢慢来，时间这么长了，咱们都成了老朋友了，你们呢一直支持我们的栏目，也支持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呢

也愿意把我们的真心和诚意回馈给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们呢，这个多讲健康知识，您呢，多受益，这良好合一好，你好，我也好，大家说好不好啊？哎，我感觉呀，这是个好事。那说到骨病这块啊，咱们就把这个野西瓜领回去啊。我呢，真心的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保护好我们的骨头。这个啊，在咱们身体的内部，平时也看不着，但是呢，难受起来呀，难受到什么程度啊，只有咱自己知道。我就不说别的啊，这个走路啊，腰疼腿疼的，这个咱们在街上啊，司空见惯。那真正遭罪难受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啊，伸不起来腰，伸不起来手，头都不敢转。哎呀，那种呢，真是难受。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孟非老师见过这个严重的骨病都到了什么程度啊？这关节都已经换了，有的是一侧膝关节换成金属的了，还有的呢，是两侧的膝关节都换了。这个呀，不是小手术啊，大家想想啊，你呀，平时听说换个关节是别人的，咱们呢没啥感觉，你把他那个腿啊，裤子撩起来一看，哎呦，那大伤口啊，那一尺多长啊，然后呢，这缝的呀，这个伤口长好了之后，看着那个两边的针眼啊，跟蜈蚣一样，哎呀，心里头难受。那这是人家好了的时候，大家能想到在手术台上是什么一个感觉吗？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孟非老师啊，不是外科大夫，对这个手术这块啊，说实话，胆儿有点小，但是呢，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场景，尤其是见过什么呢？这个骨折过后，哎，给做这个手术的时候，这在手术室里面呢参观过，当然离得要远一点啊，也穿上那个无菌服。这个实习的时候嘛，咱们要见一见。哎呦，见到这个给骨头做手术的这个呀，当时脑子里就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呀？这怎么跟木匠一样啊？这奔凿斧锯啊，锤子电钻呢，怎么什么都有啊？哎呦，开始了之后麻药上了劲儿了，然后试试问问这个患者，看来确实麻药劲儿上来了，也已经这个可以做手术了。这开始拿着那个消毒啊，各种咔咔咔咔咔擦，擦完了之后手术刀就上去了。哎呦，那个伤口啊，那是个外伤的，我看得特别清楚。那外伤啊，那小腿肚啊是怎么了？被车给压了。这压成什么样子啊？我说出来啊，您如果说现在正在喝水的，或者说嘴里吃着东西的，我给您个建议啊，您先把水杯放下，然后呢，或者你正在吃饭或者吃零食的，你也把碗放下，你也把这个水杯筷子都放下，我给你讲一讲这骨头出问题在医院里头是什么样子。给你从头说一下吧啊。这个呢，外伤接触第一个患者，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骨病患者做手术的。那有多重啊？我给你说一说这个病人是什么样子。20岁左右的一个姑娘，长得呀，就别说了，白白嫩嫩的这么一个人。啊，我见到的时候，那已经在前面呢，这手术室里面呢，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啊，都已经这个麻药都打好了。等着时间呢，所以啊，我进去的时候啊，是这种一种情况。但是呢，我给大家从头说一下，后来我看完这个手术之后，我心里面啊，真的是难受了好多天。怎么个原因呢？你看，一看这也是个大学生啊，结果呢，是两个人，同学啊，两个女孩子。这两个女孩子呀，骑着个自行车，在路边，没想到就被一个那个装水泥的一个泥罐车呀，一下子失控，就卷到车轮底下去了。结果到了车轮底下之后，就另外一个女同学当场就身亡了，就剩这么一个，斜着呀，就把她这个身上啊，从小腿一直压到胯骨，就这样，就压过去了，压过。

就一直在这个手术室外面呢，就在那个担架上2个多小时，然后到最后学校交的钱。当时啊，在手术室里面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姑娘。说实话，我看到的时候啊，那种感觉让我感觉到头皮都发麻。什么发麻？那你说我都形容了，我说这个人呢，这个脸呢白白嫩嫩的，当然那是闭着眼睛的嘛，白白嫩嫩的，但是他那个小腿再加上胯骨这块就完全变形了。为什么？因为他胯骨这块压碎了，就扁了，然后啊，内脏啊，肠子那些东西啊都移位了，而且这条小腿那里面就已经叫粉碎性的骨折了，膝盖也都骨折了，就这条腿啊是压碎了。但是呢，这条腿呢，它虽然压碎了，但是它是正常的那种骨的胀度。那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我就告诉你啊，就里面已经鼓鼓的了，颜色是乌紫色的这种。结果各种麻药上完了，然后这面主刀的大夫过去了，就拿那个手术钳呢，就照着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啊，就扎进去了。开始还喷了一下，然后就一直往出流，就流到下面那托盘上了。就这么流着大概得有20多秒，慢慢慢慢不流了。但是你眼看着这条腿就明显的就瘪下去了。你能想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腿的粗细瘪下去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是一条腿啊鼓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它瘪下去一半，哎呦，眼看着一瘪下去，这个腿的形状就能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严重的好几节是错位的。然后这主刀大夫就拿着剪刀，就把这条腿啊后半部这块啊，就从这个脚踝骨这块一直拿着剪刀，咔咔咔咔咔，就跟剪带子一样。大家想想，你一个带子从底下剪到顶上那么剪开，你能知道吗？就从最下面咔咔咔咔咔咔剪，顺着这个脚踝这个位置剪，一直剪到膝盖回弯这块，再往上剪，又剪了大概得有20厘米。结果剪完了之后，那个肉啊就不用动了，就拿着手这么一拎，就拎起来了。如果我当时要是知道这种情况，我坚决不进这个屋。我只是知道一个被车撞了，我以为就是骨折了的。结果我把这个情况看完了之后，我是忍都忍不了了，哎，我就往后凑啊，往后靠，我那个汗就下来。那真是心里面那种滋味，就是花季般的少女啊，这个腿这不就废了吗？是不是？结果这大夫啊把这个地方打开了之后，然后呢敞开了，你说一条腿啊把皮都给剥开了，敞开了，看到里面的肉，就这样清这个里面的创伤，从下脚踝骨一直到大腿往上，快到大腿根儿，然后这个时候再清创，那面要消毒要冲，到最后又给他复位。哎呦我的天哪，膝盖是碎的，上面这个腿也是碎的，这还不算盆腔啊，这盆腔都压碎了。我在里面待了是40多分钟，看完清创，然后把这骨头啊都怎么样，把它慢慢的拿这个镊子在里面挑。大家知道骨头里面是什么？骨头里面是骨髓，骨髓里面还有神经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复位的。就是我不懂这种手术，我都知道这一台手术没有6到10个小时下不来。哎呦，我实在是看不了了，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再在里面待着，那种血腥味儿，加上那种看到血淋淋的状态，加上那条腿，就感觉一个人的好腿里面全部被掏空，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我再忍一会儿，我估计我就得连昨天晚上吃的饭都得吐出来了。我就赶紧，我就示意，到最后那主刀大夫看到了，一看就冲我笑了一下，说要不然不行，你先出去。我说好，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出去打扰人家嘛，我不能直接弄个动静，万一给人吓一跳或者是怎么样呢。结果这样，那另外那个值班护士把那2道隔门给我打开，我到第2道隔门那儿去待一会儿，然后又给我放到最外面的隔门，我一出来，哎呦，我从那个手术室一出来了之后，我脱下那个无菌服，换好衣服，我直接就奔洗手间，到那儿了之后就开始吐。

0: 不是嫌脏，我告诉你，在医生的眼睛里没有脏这一说，就是我们见到那个伤口溃烂生蛆的都见过，就是我们见到那个肠子都烂成那个样的我们都见过，我们永远不会说嫌弃我们的患者脏，这一点永远没有。但是我当时那个心情啊，真的就别提了，就是你能见到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那儿，就像什么，就像一条鱼，就像一块肉拿着剪刀咔咔那么剪，就像什么，就像他把这条腿修完了之后，那就这条腿没有了，那个肉啊泥浆啊就那么出来的。哎呦我的天，结果到了第二天我们上班啊实习那个阶段呢，第二天的时候我跟我老师查房，他们还说呢，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患者，看看后面那个清创啊和康复啊。我说那我明天再去吧，我今天不想去。结果又过了一天我去了一下，我看到了那条腿包着。大家知道吗，这个有一句话讲啊，叫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是说腿这个粗细一定比胳膊粗。但是我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见到的是这个女孩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然后呢正常来讲骨折也好怎么样也好，这条腿要悬起来的，底下放一个支板，她没有，这条腿啊全腿绑着纱布，另外这条腿绑了纱布的那种厚度还带夹板，这种粗细都不如她另外一条腿粗，也就是说这条腿里面的肉肌肉基本就空了。后来我跟值班大夫问，我说什么个情况，能跟我简单说一说吗，我说我想了解一下，那大夫就讲了，他说即使到最后他出院了，这条腿一点力都用不上了，而且呢他那个里面的骨头啊碎得太彻底了，到最后这条腿出来要比他另外一条腿至少短2到3厘米。哎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骨头的这个情况，所以啊后来我第二次见到置换关节的时候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把这个膝关节啊切开，一层皮肤，一层筋膜，一层肌肉，一层脂肪，一层层的切，切开之后露出了那个骨头，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个各种机器咔咔往上上，就跟砸石头啊一样一样的道理啊，那各种骨头啊膝盖这一块全部拿掉，就把整个这一块骨头要锯断，上半截锯断，下半截锯断，所有的肌肉全剔开，然后到最后再把一个金属关节放到这个里面，到最后再跟那个骨头上打上钢钉给它穿好，接上之后再给它复位，然后呢留一根导管防止里面有脓啊有血水往出排，到最后缝合上。而且我看那个的时候我就不难受了，我只感觉太遭罪了。所以说呀，说到这儿，我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我们可以有骨病，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骨病拖到关节置换的那种程度，到那种程度就不是花那个钱的事了，随便做个关节置换术都是几万十几万，但是呢我告诉你，遭那个罪呀，是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那怎么办，没有原装的好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原装的最好，咱们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咱不到那最后一步，咱们用原装的零件一定比换的要好的多得多。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这个骨病啊别拖别等别扛，更别说哎呀先这样吧，等以后严重再说，如果真到那个时候那就不好解决了。我不说

说嘛，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患膝关节的、患颈椎关节的都有，你包括我身边的亲属都有这个样的。这是前几年了，回老家，然后呢，这一群亲戚啊，都轮番请客吃饭，就这样，我呀是平时回去的少，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跟家里面这帮亲戚呢，走动的比较少，这跟工作有关嘛。那你说走动的就少，这个亲情啊就略微差一点，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总得顾一头吧，是不是？结果呢，那年回去，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大娘就不对劲儿，就怎么呢？吃饭的时候啊，她那脖子就一直伸着，也不咋动。然后呢，转头啊，肩膀先转，哎，再跟着转回来，夹菜呢往里吃，结果张嘴啊也慢。那我们好几桌啊，这一家子的人特别的多。我们那大家子人呢，100多口。那次呢，小小孩还没来呢，还放了5、6桌。哎，我就过去了，我说大娘，我说你这咋的了？脖子不舒服啊？瞅瞅我就乐了。他说你看，这花了十大几万，快20万。我说咋的了嘛？他说换了，都换了2节啊。我说在哪儿换的？都在一大医院呢。哎呦，我说都那么严重了。他说：“那可不，他说这以前呢，这都不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脖子呀酸僵，有的时候呢动一动嘎嘣响。结果后来呀，那次也不知道怎么了，那脖子疼的呀，就好几天缓不过来劲儿，贴的膏药还是不行。到最后啊，那脑袋呀就轰隆隆隆隆隆嗡嗡响，而且一直就晕，一会儿一晕，一会儿一晕，到最后晕的啊天旋地转了。”哎呦，我说那你可真是严重了。他说那不，他说直接就到了医院里面了，就直接送到大医院呢，海医大医院呢。结果到了医院里面，人家就说了，你这个已经压迫神经了，而且呢，那颈椎椎管里面呢，那神经有水肿，这压迫的不行了，那你这个呀，必须得做手术了，就得换。那没办法了，那你说到了这一步，那咋办呢？那就换呗。是不是？结果到最后，这换了2节，十大几万，这住了2个多月院才回来。这现在呀，就变这样了。我就问，因为你看我自身，咱不是说专门做骨科的大夫，骨病也会治，但是这种感觉实际上不都是从患者嘴里面问出来的吗？然后书上再有记载，我就问，我说大娘，我说你这现在是啥感觉？她说就感觉这脖子呀，你想正常的动。嗯，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你得慢点儿，你使劲儿吧，就感觉憋着劲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总感觉到这块往下坠，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啊，稍微一变天，就感觉这里啊透心凉，冰凉冰凉，然后不得劲儿。他说：“你看，我也不敢低着下巴，也不敢使劲仰着头。”哎呦，我一看，我说这真是遭罪呀！你看啊，就这还不行呢，它是有寿命的呀。所以你看，那个膝关节啊，要换了也有寿命，是不是？它到了年份呢，它得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它遭罪呀，是不是？再有啊，最危险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椎管狭窄。那你知道吗？这椎管狭窄啊，和这个心脏搭桥手术啊，这都有名的。有什么名呢？风险系数高。这心脏搭桥啊，就容易要命。哎，万一没弄好。这人就下不了手术台，就见马克思了。但是椎管狭窄，他要不了命。可是啊，他比要了命更难受。椎管狭窄到最后会什么样呢？我跟大家说，第一个，这椎管狭窄呀，它内腔变窄。那我们脊柱神经啊，是不是都在里面呢？开始啊，就麻，有的呢是下面麻，有的呀是上面麻。这一麻呀，就过电一样。然后就使不上劲儿，然后就疼，而且那种放电的那种感觉呀，就出来了。你到最后，你说椎管里面越来越窄，是不是就卡着神经了？那你说这一块做手术，是不是就一个通道一样把它变宽呢？但是紧挨着的就是神经，所以在做椎管狭窄手术这一块的风险系数大在哪儿呢？一个没弄好，碰着神经了。那这种神经要是碰到了损伤了的情况下，
很难很难恢复，也就是说几百万分之一能恢复就不错了，那都叫医学奇迹，不是没有啊，但是几乎是微乎其微。很多呀，做椎管下摘手术的这帮人是实在是逼到了没招的时候才会做，要不然他们都担心一个事儿，就是手术做了，椎管不窄了，但是瘫痪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是不是生不如死啊？那反过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换了的和不换的，它一定有区别。就是换了的是当时好了，但是不换的保持原厂零件，哎，咱们这样的话还有治的机会，你说是不是？要不然那种异物感呢，毕竟是外来的。所以说咱们要怎么解决呢？咱们就得找能够治疗骨病的方式和治疗骨病的方法。咱也不是说吓唬你，而是说这骨病啊，到最后是真难受，它不要命，它比要命都难，你说是多难受啊，是不是？要说治疗风湿骨病，那么魏老师啊，今天给你出个招，哎，你手头啊有笔有纸的，你呀、啊、拿出来，咱们呢记一下这个方，告诉你了之后，等到以后啊，我再给你超详细的讲一讲。我呀也帮大家一个忙，让什么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以后啊都远离骨病，咱呢行动自如，咱们呢不瘫痪，咱们呢都能走，咱别说跑，最起码能走，不是，对不对？那真正的要想从病根上来治疗骨病，我给大家建议你啊，在纸上写，如果说你现在家里有类似的能够治骨病的药，你也先吃着，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那你先写下来，等以后啊孟非老师系统的给你们讲怎么治骨病的时候啊，你就参照着这些方式方法自己再去买就都可以，好不好？哎，那治疗风湿骨病一定是要立体治疗，不是单一的，你也不能说我就补钙，你也不能说我就祛风散寒，那不行，咱们呢一定是多种方位的同时治疗才能够真正的起效。那怎么做啊？其中孟非老师给归纳为了四大点，这四大点呢就构成了立体治疗骨病的一个综合方式，只有做到这四点，咱们才能够真正的从根上来扭转骨病对身体的影响。咱先别考虑着说能不能治好，咱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不让你难受，不让你疼，不让你凉，能走，能正常的行动，生活能自理，哎，下楼上楼走道咱不遭罪。我就告诉你，做到这样咱们就已经该烧高香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听着啊，第一大点一定要做到祛风散寒。你记住啊，关节里面这种难受的情况一定是受风着凉潮湿，哎，就这三个事儿，对吧？所以说这个情况咱们要做到祛风散寒散湿气，记好了、啊、祛风散寒散湿气，这里面就是风寒湿。那咱们怎么散？咱们有两种方法，一种啊是内服一些药，咱们能够祛风散寒，第二个就外用一些药。你像外用的有这个关节舒缓液啊，有这个膏药啊，它都属于外用的。外用的哎治标，内用的治本，这两面是不是标本都来把这一个大病根给治好。立体治疗咱们就找四大病根啊，四个大病根咱们都找到对应的方法，这样的话骨病就有希望给它治了。第一个就是祛风散寒散湿气，这样的话由内而外两方面一起来，那这是第一步啊，立体治疗骨病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大家再听好啊，叫壮骨强筋。再说一遍，第二步叫壮骨强筋。那这第二步的壮骨强筋呢解决哪儿？你听着，这就是传统方里面的东西了，就是治疗肝和肾。我们的肝呢是主筋，我们的肾呢是主骨。有人说那我吃过这个药，你吃过一定吃过，很多管关节的药都是从肝肾的角度来，一般什么
营养货呀，

杜仲啊、菟丝子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吃完了效果咋样？你不是说单一的这一个方就能解决，这只是立体治疗四大项当中的一种，而且还要找对东西，对吧？咱们中医里不讲了吗？肝主筋，肾主骨啊。咱们的肝呢，主什么？主疏泄，哎，主筋膜，是不是？所有的拉伸的筋肌腱都归肝来管。哎，一般来说有病了，绝对叫筋虚萎软，四肢无力，经络倦怠。你看，筋在前，也就是说治骨病一定是先治筋再治骨，他俩的顺序不能变。哎，所以说壮骨强筋，你看啊，骨头要把它变强壮，这个筋要把它变得拉伸力度大，要不然你说你身上没劲儿啊，拉不动啊，伸不起来胳膊，抬不起来腿呀。这都是肝和肾出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的立体治疗的第二步就是壮骨强筋，哎，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咱们不能说固步自封啊。那中医是中医的，难道西医没好东西吗？有，你听好了啊。那第三个做到什么呢？叫补骨生髓。那补骨头，骨头里面的主要物质是什么东西啊？那骨密度啊，那骨密度壮骨补骨啊，骨头最需要的营养就是钙和磷。那咱们就要补骨头，补上骨头，骨头的密度和韧性就提高了。那还有一点，生髓，你记住了，骨髓一空，这骨头啊就跟着变脆了，骨头里面没营养了，那不行。所以说咱们这个第三步啊，是解决骨头内部的环境。你看这个上面，一般来说，大家听好了，这个类的药，你用的就很少很少了。你绝对绝大多数就吃个钙片，就感觉这东西就行了，那不行。怎么来呢？听着啊，第三步叫补骨生髓，解决骨骼内部的事儿。哎，你得把这块解决了，这要不解决了，那不行啊。然后，最后一个。就第四个啊，叫补充营养。那骨头也需要很多东西，人要吃饭，吃米面油粮、青菜、肉蛋奶，那同样骨头也需要啊。那你年纪大了，你吃的东西吸收不了了，或者吸收不全了，你给骨头调过去的是多还是少啊？那怎么办？那咱们就得针对性的给骨头大量的补充一些它需要的东西。你看这里面需要什么？钙啊，磷啊，是不是？这些它都需要。丝啊，镁啊，它都需要。软骨素啊，氨糖啊，这类的它都需要。酪蛋白磷酸肽啊，最重要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骨头里面需要的，有一种东西叫肽。啊，这个就叫骨肽。那人本身骨肽要量少了，这骨头的性状、韧性、密度、颜色就下降了。所以啊，在这个里面，咱们各种类型的营养素咱们要补充。那真正的立体治疗骨关节疾病，咱们就四大点，只要你把这四大点全做到，不出圈，那咱们治疗骨病就相对容易一些。我给大家重复一遍啊，第一个，祛风散寒散湿，哎，这个时候是内外兼治。第二个叫壮骨强筋，咱们呢好好的解决解决肝，解决解决肾，这样的话呢，肝好了，筋就好了，解决解决肾，肾好了，骨头也好一点。那第三个叫补骨生髓，就解决呀骨头内部的一些事儿。然后第四个就是补充骨头所需要的全方位的营养。你这样的情况下，滑液增多了，杂质排出去了，软骨慢慢的长上了，骨刺一点点的消了，哎，你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情况就减轻了。这就是什么？四大主题治疗骨病，咱们缺一不可。所以说呀，这骨病是这么来治的。那咱们呢，就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一步一步来。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你拿野西瓜泡泡酒擦擦，这干什么呢？这不就是外治吗？哎，祛风散寒呢，对吧？第二个，你拿
我给你的小药方，红花、丁香、苍术、艾叶，你这泡泡脚，对不对？你看这不也是从外面驱风散邪去湿气吗？是不是补钙，然后啊补一点胶原呢，补补氨糖啊，补补软骨素啊，是不是补补这个肝和肾呢，生生骨髓啊，你把这些结合到一起，咱们在骨病的治疗上咱们就选对路了。你别着急啊，这个孟非老师说了，这些天呢我把各种资料和案例我统一的整理整理，我呀把这些统一的做到一块儿，我把大家呀提前预告，到时候我看看什么时候合适，我做好了这些东西，我呀统一的给大家讲一讲。那既然呢咱们年纪大的听众多，我就把这些呀给大家系统的详细的讲好，帮助大家呀解决病痛。那但是呢你要注意，骨关节这个问题啊，它治疗周期长，修复起来更长，所以呢你要做到一点啊，你不能急。你看看你从发病到现在很严重，你是不是用了10年、20年甚至40年呢？那你说你这么长时间生的病，你想着说1年半年的就治好了，大家说可能不可能啊？那骨头的关节啊钙质啊它有生长周期的，你必须循环代谢一次，把病的代谢出去，新的长回来，这个时候咱们才能感觉到明显的减轻，对不对呀？所以说呀你不能急，你急不来，你呀还得重视它，你要一个不重视那就不行了，是不是？你懈怠了，懒得吃药了，感觉这都俩月了没啥效果呀，那不行了，不吃了，你看又给耽误了，这不行。这你要保证这一点，第一个你有信心，第二个你听话，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第三个你要重视，你要坚持啊。那第四个我也得跟大家说啊，就是你不能犯懒，你得动。有人说我都这么疼了，你孟非老师你还让我动，你是想咋的？你想让我更疼啊？那不是。大家不知道一个事儿啊，就是骨头啊你越躺着越不动越不好治。为什么？因为骨头没血管，骨头啊要想里面交换营养排出杂质，它必须得挤压，就是软骨相互挤压。你说你一直躺着它也不动，它挤压不了啊，那骨头只会越来越老化，越来越脆，你必须动起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抬不起来腿啊，我伸不起来胳膊呀，我没劲儿啊。你这样，你能走的你就坚持走，你走不了的在屋子里的你就不走了，你伸啊，你这个手拉着那个手动，这个手拉着那个手动，脚不得劲吗？你用手拉着脚动，反正你就得动啊。你要能走的你就走着动，你要走不了的你就拉伸了动，你实在拉伸都拉伸不了的，我告诉你，你悬空动，你悬空，你正常坐在那儿，两个手慢慢的挥舞啊，动一动啊，前伸后拉呀，脚啊在这个不咱们说了吗，不让抖腿，但是你年纪大了你走不动，你抖抖你也得把腿动起来。你打个比方，你躺那儿，你空蹬自行车，就好像前面有个自行车，你躺在那儿脚悬空了，像蹬自行车一样，手扶着车把一前一后，是不是左右拉前后伸，你实在不愿意走，你在墙边上，你扶着床沿，你慢慢慢慢的蹲下，然后慢慢慢慢的起来，是不是？你扶着墙，你慢慢慢慢的蹲下，你慢慢慢慢的起来，你就得动，你不动不行，对吧？你不动了，那你骨头里面这些营养啊、药物啊、还有杂质啊，它代谢不出来啊，是吧？同时啊，你动你还要注意，你不能做任何有损骨头的事儿，你不能剧烈运动，是不是？你别说我跑跑跳舞啊，踢个球啊，踢个毽子，那都不行。你就是说现在有人说了，说我除了颈椎有问题，我膝盖没事，我踢个毽子那不行，你踢毽子扭着颈椎怎么，对吧？任何剧烈运动都不要，就是轻柔缓慢你就行了，多动会儿，你别使劲剧烈。有的人还说我要跑，你跑啥？你跑，你听话吧，你老实点儿，你不能跑啊，不能剧烈运动，注意防寒保暖，你不要吹着冷风，你也不要吹着电扇，你更不要对着空调直接吹，你不是小孩了，你是老人家了，知道吗？那小孩子那么吹一会儿都受不了呢，你说你这大岁数了，
你对着空调对着电扇直接吹，

0: 不行的，那风寒多冷啊！你听听现在是不是有空调病啊？对吧？所以你要听话，咱治病咱就得听话。然后你严重的注意，不要扭着，不要摔着。你出门啊，你穿穿那个防滑鞋，那防滑鞋也贵不到哪儿去，那防滑鞋几十块钱一双。你说你真扭着个脚，那得花多少钱？你要万一摔一下，那更花多少钱呢？听我的啊，带好那个什么护膝呀、护腕呢、那护腰啊，你买一套100块钱都够了。你弄上一套护膝、护腕、护腰，100块钱，我告诉你，你以后能省好几千，哪个多哪个少啊，是不是？然后大家注意啊，上了岁数少吃糖，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糖啊进入身体，它就消耗钙，本身你年纪大就容易缺钙。再有啊，你少吃点什么十字花科的东西，你多喝点牛奶啊、豆腐啊，这都可以吃。但是你千万记住了，喝牛奶、吃豆腐的时候少吃葱，少吃西兰花，少吃那些十字花科的这类的东西啊，虽然是菜，进入身体啊，容易给你形成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草酸钙。你这草酸钙多了，抢劫钙，然后又形成结石，是不是？本身又缺钙，又出结石，你说你多难受啊，对吧？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你听听，是不是把你当亲人一样，跟你啊，是千叮咛万嘱咐，啥意思呢？就一个事儿，就怕你啊，这个摔了、磕了、碰了，就怕你啊，这骨病啊严重了。那这次呢，就先不说那么多了。哎，还是那句话，等孟非老师啊整理好资料，我也备备课，我呢过一阵给大家呀详细详细的、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骨病的事儿，教给大家呀各种各样的骨病的方。哎，咱们在家呀自己治，争取把这骨病啊早点治好，早点治好，咱们不就早点健康吗？您记住了，生命在于运动，这事儿一点都不假，能活动就比不能活动的身体要好得多，能下楼的就比不能下楼的好得多。虽然不能下楼，但是在屋里也能动的，就比在屋里不动的要好得多，是不是啊？所以啊，这次咱们发的这个野西瓜呀，我认为就是个好东西。你看，咱们今天是发放福利物资野西瓜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说到这儿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这期节目啊又快结束了。那到这个点儿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打电话领取这个野西瓜的，错过最后这几分钟，明天就没了。不是说我们这个不讲情面，因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提前说，而且呢，一次啊最少都三天。你看这次就三天，那不可能我们工作人员一直接电话就来做野西瓜呀。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每次呢咱们就发三天。这三天呢，你随时打过来电话，我们都算数。但是你不能过了这三天再打，还要，那就没了。咱们就准备那么多，发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呢，只要这三天打进来电话的，绝对不存在说什么发完了，那不会。但是你到第四天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是第三天啊，今天只要没过晚上半夜12点，你打过来电话都算数。咱们这是最后的时间，你啊就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你是一个人你就打一个啊，老两口的你就费费心打两个电话，一人领一份儿。然后呢回到家准备好这个50度的白酒，这个酒啊也不贵，你到超市里面买那老白干也就10几块钱。你看这个10几块钱一瓶的酒，然后啊咱们把野西瓜放到里面泡上7天。这样的话变成药酒了，咱们呢这个腰疼的、腿疼的、手指疼的、膝盖疼的、脖子疼的啊、脚趾头疼的，不管你哪儿疼，你就拿这个药酒啊擦擦抹抹就行了。这个呢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啊给老同志你们的一番心意。衷心希望我们的福利物资啊您领得到用得上，对自己的身体啊有健康方面的帮助，也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没打电话的赶紧趁着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同时呢咱们这个野西瓜在今天也是发放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孟非老师 将有新的健康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就一个事儿，您是我的乘客，我是火车司机，我在每一站接待大家，你们上了我这趟车，就让你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幸幸福福的，咱们一起奔向快乐的100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2: 哎，太好了，打通您电话。
0: 哎，你好，您说。
2: 哎，我要报名领取野西瓜福利。
0: 哎，好，给您报上名，到时候你跟工作人员说好地址，给您邮寄一份，好不好？您家是哪儿的？
2: 好好，
0: 听着口音挺亲切。
2: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呀，我家就是哈尔滨下面的。那你看，我就说这么亲切嘛。您是自己这个是，我都这两天讲了，用野西瓜泡酒。您是这个骨病患者吧？
2: 对呀，你说我叫啥？我是个脆皮人呢。你说我虽然今年刚刚60岁，但身体呀是一体多病啊。
0: 啊，
2: 现在呀，跟你说呀，那脸呢，那褶子都比那个70岁人都多，又老又就驼背，还直不起腰来呀。
0: 你说的这脆皮人是不是严重缺钙的那种啊？
2: 是呗，你说真是。
0: 哎呦我的。
2: 哎呀，都在4-5年前，大概就是是更年期那个阶段吧，就查出来是重度的缺钙，骨质疏松啊，
0: 一直得吃钙呀。
2: 哎呀，可是一直吃补钙的产品了
0: 啊。
2: 那不是去年冬天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滑了，摔了一跤。哎呀，这时候就把这个。哎呀，髋关节那块地方就摔骨折了。
0: 嗯，
2: 哎呀，这真是，你这，哎呀，下不了床啊，这遭罪呀，这是走不了路了。
0: 啊，是骨质疏松，就怕骨折。
2: 是，那这度日如年，在家这卧床了3个多月，
0: 不好好。那现在能走了呗？
2: 现在勉强能下地，慢慢的走几步路。
0: 啊，
2: 走几步路就走，就是不行啊，也是不行，阴天变天就。就是感觉都
0: 跟天气预报似的，就是哪儿天一变，马上就开始有反应了。
2: 对对，是呗，这不舒服，反正是，而且呢，那个还有这个肩周炎
0: 啊，
2: 这肩膀这胳膊抬不起来，
0: 啊、
2: 哎，这肩膀痛风，肩周炎犯病的是胳膊一点都抬不起来。
0: 哎呦我，
2: 哎呀，上厕所啊，都得让老伴帮忙啊。哎呀，这遭罪，
0: 这是有点遭罪了。
2: 哎呀，痛风啊，痛风，平时我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呢，哎，偶尔犯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脚肿，
0: 哎呦，
2: 像火烧一样疼痛啊，那真走路走不了啊。
0: 我就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的。你说，就是身上不得劲儿、哎，是不是？
2: 是
0: 这样啊。
2: 跟你说，
0: 我跟你说吧，你说你吃着尿酸的药，又是这个补钙的，那你说你这个吃补钙这么多年，这也一直没把这个补回来呀，是不是啊？你这要补回来了之后也不会骨折了呀，是不是、啊、再说你说你尿酸高，脚都肿成那个样了，你这样你吃的是啥药啊？是不是那个秋水碱的降尿酸的那种啊？
2: 对，是、
0: 哎呦我天，你可别吃那个药了，我告诉你，你要再吃那个药，那肾都受不了了，那肾要再伤了之后，那骨头更不好了，那个是副作用最大的。
2: 哦，
0: 我的天，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嗯、我给你来个招好不好？这咱们是纯老乡，我家是哈尔滨下面的。
2: 好，
0: 你听我说，这野西瓜给你邮，它是缓解各种骨病痛风湿的、
2: 嗯、
0: 你拿酒给它泡上，然后呢就是哪儿疼往哪儿抹就可以了。你别吃那个秋水碱了啊，那个是降尿酸，确实有效，但是吃完了之后肝肾损伤超级大，你换个药。药店里面有一个药叫那个石林通颗粒，
2: 时灵
0: 那
2: 通颗粒。
0: 时灵通颗粒这个药是管啥的？我告诉你，这个药是管肾结石、输尿管、

0: 结石的。它说明书上它不降尿酸，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它吃了之后，它能起到很有意思、很有效的辅助降尿酸的作用，而且呢，它对肝肾是一点伤害都没有。你如果要是痛风的话，你就一个月喝上一盒，你就连续喝上四五个月以后，基本上就缓解很多，甚至都不会说尿酸犯病了。
1: 好，
0: 我跟你说，就你说好不好？你用这个，然后再有啊。你看看亲戚朋友谁家里面买那个甲鱼也好啊，就别到药店去买啊。有个龟甲，这个是个药，你看看谁家里面吃甲鱼，或者是饭店里面那甲鱼吃完了那个壳，就要那个壳，就那个龟背那龟甲那壳拿回来，你放到那个瓦片上给它焙干了，压成粉，一天呢，就咱家那个最小那个勺啊，就一次性那个小塑料勺，一次一勺。拿一小口黄酒给它送下去，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补钙，你再吃钙片，那效果才来得快。单独吃钙片，你吃10年都补不回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还
0: 你
1: 是
0: 看
1: 孟
0: 看
1: 老师
0: 这
1: 有办法。
0: 啊，这仨招你就一起用，合着一起用，效果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野西瓜也给你邮过去，好吧？
1: 行，好的，好的。那
0: 哎哎，
1: 我这个情况，这个野西瓜到时候怎么用啊？你给我指
0: 刚不
1: 导指
0: 说了
1: 导。
0: 吗？野西瓜泡酒啊。你就
1: 啊，泡
0: 一
1: 酒。
0: 瓶白酒，55度以上的，加上一小把野西瓜，泡上个6、7天，然后拿那个酒擦疼的地方，
1: 明白了。哎呀，
0: 好不好？哎，就这么治。哎，
1: 好，到时候好了，我到时候打电话感谢孟非老师。
0: 啊，不客气，一定会好，你放心，这法一定会好，好吧？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好，再见，孟非老师。
0: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有什么本事啊？
3: 我呀，
2: 啊，
3: 我是专门唱梆子的。
2: 唱梆子，您是唱哪行呢？
3: 不是说了吗？妃子。
2: 妃子，
3: 哎，
2: 没有这行。哦，我明白了，您是唱青衣花旦的，
3: 哎，
2: 对吧？
3: 哎，对，你看我这身段，
2: 那太巧了，太巧了。
3: 您是？
2: 我这人呢，爱唱这个，胡声。
3: 哦，你什么？
2: 胡声。
3: 胡声可不成，这国家有政策。计划生育你怎么能胡生呢？这么大岁数了，你小心点吧。
2: 这挨不上，挨不上
3: 啊，
2: 挨不上。
3: 你不是胡生吗？
2: 梆子叫胡生
3: 啊啊。
2: 这京剧呢，叫老生。
3: 老生也不成啊。就说你身体好吧，也不能老生啊。
2: 这都挨不上。
3: 不是老生
2: 挨不上
3: 啊，
2: 这是京剧里的一个行的，就是演老者的。
3: 哦嗨，
2: 老
3: 你说的是京剧，我们是河北梆子，对你啊，您就说您就是您老者上岁数了，
2: 哎，对对，
3: 就你这儿带着一马尾巴那个是吧？哎，
2: 我带马尾巴干什么呀？
3: 就前头那个白的，
2: 那叫髯口
3: 啊，对对，髯口，
2: 带髯口，
3: 髯口就这意思。
2: 哎，对，
3: 我是唱这个妃子的，
2: 对，你就不用带髯口了，
3: 嗯啊，那行，有空我带你玩一个，老头啊，
2: 嗯，不，那行，
3: 带你玩一个，
2: 我不用有空了
3: 啊，
2: 今儿就有空。今天咱们俩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啊，
3: 好，大伙儿鼓掌啊！认可了，行，那你挑戏吧。
2: 不，你挑吧，
3: 你挑吧。
2: 干嘛我挑啊？
3: 我会的戏太多，我说一个您不会唱，回头后台自杀了，谁负起责呀？
2: 我干嘛那么想不开呀？
3: 我会戏多，真的。
2: 你会多少戏啊？
3: 我会一万多出戏呢。
2: 一万多出？
3: 你看不信，我随便挑一戏，你会唱吗？我唱一个河北梆子。
2: 什么？
3: 哈利波特五，你会吗？
2: 哪有这戏？
3: 你看他不会吧？这是新戏啊！
2: 没有这戏，
3: 所以你别抬杠，我让着你，紧着你。
2: 那干脆这样，
3: 带你玩吗？
2: 我挑一出戏
3: 啊，你说吧。
2: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3: 《汾河湾》
2: 啊，对，
3: 啊对，好，这是梆子是吧？
2: 是河北梆子，
3: 好像这个戏有点长吧？
2: 啊，那没关系
3: 啊，
2: 咱们可以啊，掐去两头，
3: 不唱当间。
2: 哎，这那就别唱了。
3: 那是
2: 咱们掐去两头，就唱当劲儿最好的一折。
3: 好，
2: 闹窑。
3: 行，闹窑啊。
2: 这里边呢人物也不多，
3: 您给介绍一下。
2: 一个薛仁贵呢，一个柳莹环。
3: 太好了
2: 啊，
3: 那我来薛仁贵。
2: 哎，
3: 一会儿我来一卧鱼。哎，我解释。
2: 哎，不对，
3: 怎么了？
2: 这你弄糊涂了。
3: 谁呀？
2: 我是唱老生的。
3: 别老提生了，
2: 我演老者
3: 啊。
2: 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3: 妃子。
2: 哎，我演薛仁贵，你演柳银环，明白吗？
3: 啊，这薛仁贵是男的
2: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
3: 我八十多年不唱了，你知道吗？我忘了。
2: 八十多年不唱，
3: 就显得我这
2: 多大岁数？
3: 就是那意思，我好久不唱了，对不对？就是行，随你，你业余的吧，你来哪个来着？
2: 我演薛仁贵啊。
3: 行，
2: 你演柳银环，
3: 就这么定了啊。
2: 啊，
3: 那咱们得说好了，咱们得穿着衣服唱吧。
2: 废话
3: 啊，
2: 哪有光着唱的？就穿。
3: 这人太庸俗，什么叫光着？别瞎说啊！我是说，唱戏穿那个，你不知道吗？
2: 穿什么呀？
3: 这红的绿，底下是水，上面站一煎饼，后面一枣。
2: 煎饼枣？
3: 你这叫龙套。
2: 什么？
3: 唱戏穿那龙套。
2: 龙套
3: 啊？
2: 那怪对不住您的。
3: 怎么了？
2: 那龙套驴带着，他拉煤去了。就等他回来您再用这得了。
3: 这老头太可恨了，啊，我说龙头你提驴干嘛呀？
2: 不是什么叫龙头啊？
3: 唱戏穿那个龙套。
2: 那叫行头
3: 啊。你们北大这边叫行头是吧？
2: 不哪儿都叫行头。
3: 我记得清华那边叫龙头。
2: 不，没这么叫的，没这么叫的，没这么叫的。这人
3: 行，
2: 叫龙头的
3: 入乡随俗，北大人讲究啊，不按他们的，咱们叫龙行头
2: 啊，就是
3: 行头。行，好，
2: 咱们用不着行头。
3: 为什么？
2: 咱们就素身唱，
3: 还是光着，不是就穿着大褂？
2: 对，就
3: 这么唱，简单了。行，那乱七八糟呢？
2: 什么乱七八糟？
3: 你看他这人业余，他不懂，就是那一唱戏旁边坐着一帮人，还鬼鬼祟祟，怕让人看见，滋。

0: 瓜儿。
1: 那是乐队
0: 啊，对对，乐队呢？
1: 没有，
0: 乐队也没有。
1: 哎，咱们呢？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唱的时候呢，你给我伴奏。咱们用嘴打架吧。
0: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还没给人伴奏过呢。我告诉你啊，
1: 你
0: 就为带你玩啊。你这岁数玩一回耍一回了，是吧？啊，
1: 什么？你行少？
0: 就行行行，
1: 提这个。
0: 那咱怎么着？咱搭的桌子？
1: 搭的桌子
0: 啊？搭的桌子吗？
1: 那怎么也得分出男女来呀、啊？
0: 分出男女来，
1: 是不是？
0: 这那我捯饬一下。
1: 你捯饬捯饬，
0: 捯饬一下、啊，
1: 捯饬捯饬吧。
0: 我有一个专业的道具。
1: 哦，专业道具。
0: 哎，这个一般人还不给他看呢。
1: 是吗？
0: 对，专门演那个柳荫环的。
1: 哦，柳荫环。行。
0: 哎，
1: 真不错！
0: 你看一万多相机啊，你看看他们也没见过什么，漂亮吧？
1: 少见，
0: 演妃子的，
1: 真漂亮。
0: 搭桌子是干嘛呀？
1: 咱们呢分出前后台来。
0: 哦，
1: 桌子前面呢为前台，
0: 好的。
1: 桌子后边呢为后台，
0: 好的。
1: 啊，你先等会儿，
0: 干嘛？
1: 我给你搬把椅子去。
0: 好嘞，
1: 一会儿你坐那儿，这是你的、哎、你的小座、
0: 啊。业余演员嘛，啊，这个戏德还是不错的啊。搬把椅子啊，这老头66了。啊，我带他玩一回，明年不知道还能玩上玩不上了。哟、哦，
1: 提这茬好不好？
0: 哎，行行行，哎呦，您看您看，
1: 一会儿呢，你就坐在这儿。
0: 好，我在这儿坐啊。
1: 对对。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
1: 这儿呢就为前台了啊。
0: 好，
1: 这儿就为后台。
0: 好，
1: 你呢先叫板。
0: 好，啊、我叫板哈、
1: 啊。叫板吧。
0: 好，我叫板。
1: 对，
0: 谁不服？
1: 哎。
0: 第三排那个站起来。
1: 哎呀，行了行了，
0: 我告诉你，
1: 等，回来。啊。干嘛你跑这儿打架来了？
0: 你不让我叫板吗？
1: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呢。
0: 啊、哦，对呀、啊，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你不会啊？
0: 这话说的，不会给你唱戏呀、啊？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啊？不，演员能忘词吗？绝对没忘，
1: 没忘。
0: 哎，
1: 那你倒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1: 这不一样
0: 啊！不，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是一点儿，对不对呀、啊？你提不提不怕什么的，人观众买票进来都没意见，你俩有多事儿啊？
1: 可有理了，
0: 合作嘛，提不提怕哪句？
1: 就这么一词
0: 啊啊！哪句？
1: 丁山儿该来了。
0: 这可不能赖我。
1: 怎么呢？
0: 咱们是打这句开始唱啊！
1: 啊，对呀、啊，
0: 你没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哪句啊，我
1: 还用告诉你？
0: 我都80多年不唱，
1: 行，叫板吧，叫板吧，
0: 来啊，
1: 嗯。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1: 干嘛呀？你跑北大喊冤来了你？
0: 什么叫喊冤？这不你跟我说的这么着吗？
1: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0: 怎么了？
1: 你得有韵呐。
0: 你
1: 得
0: 讨厌。
1: 什么讨厌啊？
0: 我得怎么着？
1: 你得有韵。是
0: 太快了。
1: 什么
0: 叫有韵呢？
1: 什么韵呢？
0: 是什么韵呢？
1: 韵调之韵，你得把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了。
0: 那你告诉我韵调啊？你老说这黑话谁懂啊？
1: 那谁说黑话了？
0: 那是韵调，什么是什么什么调来着？
1: 你唱吧。
0: 那是什么什么调？
1: 你不会啊？
0: 不会给你唱。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忘了。
0: 绝对没忘。
1: 那你倒唱呀。
0: 想不起来了。
1: 你就会这套啊。
0: 你别着急，你提吧提吧吧什么的，什么味儿的，快点快点快点，别耽误时间。
1: 行，我教你吧、嗯、我教你吧、嗯、啊，应该这么唱。丁山儿

0: 嗷嗷
1: 嗷，这是河北梆子，
0: 真不错，
1: 就这味儿。
0: 这句谁唱？
1: 你唱啊。
0: 你干嘛呢？
1: 我不教你呢吗？
0: 哎呀，废话，你让大伙说说，我们是戏子唱妃子的，用你教吗？啊，这老头没戏得，就这一句，你先唱，我再唱了不新鲜，大伙就听你不听我，对不对？缺德，讨厌，呸！
2: 这人倒打一耙。
1: 行了行了，你叫板吧、
0: 啊。当然了，就该我唱了。
1: 你唱吧，你唱吧
0: 啊。丁山，丁山。丁上不唱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没法合作。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老拿一破扇子打着我干嘛？哎呀，刚才你唱着我挡你了吗？
1: 不是，你呀什么都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你呀、啊，这句呀、啊、是闷帘倒板，明白吗？就是你唱这句的时候啊，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明白吗？
0: 哦，哎呦呵，你看我八十多年不唱，我忘了。
1: 哎，你这八十多年、
0: 这门帘是吧？
1: 哎、这门帘、
0: 啊、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1: 哎，对对对。
0: 你早说呀，来。
1: 明白了。
0: 哎，来来来来。哎，门帘啊，来。嗯。丁山儿啊，丁山儿啊，儿。
1: 行了，
0: 怎么了？
1: 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什么？你
0: 讲理不讲啊？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你让大伙说你这扇子什么？
1: 门帘啊？
0: 我扶着点门框。
1: 没有。戏台哪找门框去？
0: 没门框，那门帘在哪安着呀？
1: 出将入相啊，那是门帘啊。这什么都不懂。
0: 那都听你的。
1: 行了，再来吧。
0: 这老头太不讲理了。
1: 真是的。
0: 来来来，行。丁山儿哦，该来了啊啊啊！
1: 看我这下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冷灯里根冷根冷灯里根冷的灯根冷灯里大冷根冷的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死的蛆又回来了。
0: 丁山儿哦，该来了啊啊啊！
1: 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

0: 干嘛呀？
1: 你老盯山呢你？
0: 怎么了？
1: 老盯山呢？
0: 怎么了？这
1: 不会干别的去？
0: 那我搬石头。
1: 什么搬石头啊？
0: 不是，那
1: 不是让你那儿美完了就回去？
0: 那该怎么着啊？
1: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
0: 对呀，四句唱啊。
1: 你倒唱啊！
0: 这我不得给你对对词儿吗？
1: 不是，你忘了吧？
0: 哪能是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八十多年不唱，我不是不熟悉了。
1: 没忘，
0: 没忘，绝对没忘。
1: 你倒唱啊！
0: 就想不起来了。
1: 你来这唱，我抽你，你信不信？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头一句是啊，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0: 哎呦，这老头儿哎，这岁数这么大岁数，记性真好。一个字儿都没错。
1: 那还说得了？
0: 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1: 这不废话吗？
0: 第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0: 啊，太好了。哎，第三句是什么来着？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你看什么叫不会，我这不是跟你对词儿啊。再者说我觉得第三句不合理，我准备加一个酒驾内容的。
1: 酒还不上，还不上，就蒋申儿坐直在窑门以外，第三句。
0: 你看我亏了，跟你对对吧。
1: 怎么呢？
0: 你唱这四句。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呢？
1: 哎，他一句都不会。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0: 哦，哎，这是餐是
1: 餐就是吃。
0: 吃和餐，
1: 吃餐不分。
0: 你早这么说不就好办了吗？
1: 明白了，
0: 打头来吧。
1: 哎，行行，来，叫板。
0: 丁山儿哟，该来了，嗷嗷嗷！
1: 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财。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个灯灯里个灯灯里个灯灯里个灯个灯灯里个灯的灯个灯灯里大灯个灯的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0: 这儿唱啊。
1: 啊，别问呐，你问什么呀？
0: 啊，我的儿在汾河湾前去打雁，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归还，蒋申儿我坐直在
1: 灯里个灯的灯
0: 摇了门。

0: 不，唱吃的不够折，
1: 非得吃餐呀、啊？
0: 这爱吃餐，
1: 吃自助餐呐、啊。
0: 有钱吗？啊来！
1: 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唱了，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唱了，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唱了，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
0: 我张不开嘴了，我。
1: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你？
0: 你打算把怪急死啊？
1: 怎么了？
0: 那收板呢？
1: 啊，还得收板呢。
0: 多新鲜的。
1: 太麻烦了，收板。
0: 嗯。
1: 等里个等。
0: 什么弦儿这是？薛仁贵做事
1: 等
0: 太。什么弦儿这是？太短剑，等个里个里个灯，等个里个里个灯，我自己来吧。说死了万桶里不断，
1: 等个里个里个灯，今儿个这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
1: 啊，等个里个里个灯，
0: 他的故乡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啊。
1: 等个里个里个灯。
0: 兔
1: 子顶一听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哎、等个里个里个灯，
0: 正催吧来用木啊看，大大大大大大腿呀，什么德行啊这是，见一位大嫂坐在窑前，说爱灯里

0: 嫂，请来见礼。
1: 讨厌，
2: 我干这儿了。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变态。
0: 大嫂，请来见礼。哎呀，
3: 你怎么老打人呢？我早晚跟你离婚。
2: 我根本就不想要你。
1: 这干嘛打人呢？你
2: 废话，又该你说话了
1: 啊！丁山，
2: 老丁山呐，老我是人贵
1: 啊，人贵、哎、
2: 什么人贵？
1: 不是什么呀？
2: 就这么一词儿。
1: 哪个？
2: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哎呦，还是那老词儿。
2: 没有
1: 了啊，还礼。
2: 别忙，别忙，我还没跟你见礼呢啊！
1: 这老头早晚跟你离了，我告诉你，
2: 离了我也痛快了。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2: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啊，这啊，北京市。
2: 什么北京市？
1: 这可不是北京啊，上海啊。
2: 说戏词儿。
1: 戏词儿什么词儿？
2: 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2: 四庄呢？
1: 啊，哎呀，北京大学。
2: 什么北京大学？
1: 这不是北大哪啊？你敢说这是清华吗？
2: 这还不上戏词，应该是大王庄
1: 啊。都听你的
2: 啊，
1: 大王庄。
2: 大王庄打听一任大嫂，可曾知晓
1: 啊？幽冥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
1: 那怎么着、啊、
2: 有名的便知。
1: 哎，幽冥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2: 哎呦，这么一会儿他又全认识了。那个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有名的便知，我全不认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过来吧，过来
1: 啊！
2: 就这么一词还得我教你
1: 啊。
2: 应该这样。
1: 哎，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今夜的问的人呢、哎？
2: 咱俩换了，你要给我剁掉、哎、你！
3: 哎呦，你小心我腰！
2: 我腰我摔死你都不多，我告诉你。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一句也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2: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啊，这是北这个龙门郡。
2: 四庄呢？
1: 大王庄。
2: 大王庄打听一任大嫂，可曾知晓？
1: 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你？
2: 就是那刘氏银货。改猫打架了。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

0: 秀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 啥叫成功的人？

0: 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膏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 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 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 我们俩互不干扰。
1: 嗯，

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糕，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

0: 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

0: 好，这位朋友。
1: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1: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啊，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1: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1: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1: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0: 嗯。
1: 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1: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1: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1: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你看，
1: 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1: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伤药贴着膏药，贴到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1: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0: 啊，这是最大的。
1: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糕。哎呀，吃了3天的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0: 这你看看，
1: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
1: 就是呢
0: 是
1: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0: 你看看多快、
1: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0: 你看看活动不如、
1: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糕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0: 哎，这是
1: 胡家老糕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0: 对，
1: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 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0: 哦、
1: 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1: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嗯、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0: 啊，
1: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嗯、黑白分明、嗯嗯，
0: 这也是咱们用胡椒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1: 啊，
0: 这些个疾病都一块得到治疗了、
1: 啊、
0: 是吧。
1: 哎呀真好，真是、
0: 嗯、
1: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0: 嗯，
1: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0: 啊、也用了胡椒老膏了啊。
1: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0: 嗯，你看看啊，
1: 买了50盒。我呢这
0: 是
1: 优惠呢、啊、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0: 啊，这是
1: 哎，你的结果这么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0: 没错啊，
1: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
0: 嗯，
1: 神奇的很呐、啊，现在。
0: 好，太好了，老朋友。
1: 啊，
0: 哇，
1: 啊，
0: 那么您为什么？
1: 胡家老高100多年、
0: 哎。
1: 嗯，
0: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1: 嗯、
0: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1: 哎、
0: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
1: 哦、
0: 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
1: 嗯、
0: 好多人脑梗塞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哦、
0: 都跟这有关系、
1: 哦、
0: 这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1: 哦，
0: 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1: 哦、
0: 啊，
1: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椒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1: 是是、
0: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1: 嗯、
0: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1: 哎、
0: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啊、对，
0: 太好了，
1: 作用
0: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1: 哎、
0: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1: 啊、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啊
0: 哎，
1: 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哦、啊，
1: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哎哎，
0: 好，祝贺您、
1: 哎、
0: 老朋友
1: 啊，
0: 啊，
1: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0: 好，
1: 好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多保重啊。
0: 哎，好。
1: 啊
0: 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啊啊啊，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1: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啊。
2: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
1: 哦，
2: 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宣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5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5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在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10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个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1: 哦，
2: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这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你说呼喇叭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你看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呀。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泻可大了
1: 啊！
2: 完吃完腹泻那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就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 现在都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到20来天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1: 嗯，
2: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啊。现在这种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1: 啊、哦，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2: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

0: 根本就没洗手，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粘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十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0: 对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六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高，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经济不好造成的。这回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高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有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0: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0: 哦，
1: 这样吧，
0: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
1: 哎、
3: 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肠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
1: 嗯、
3: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
1: 嗯嗯
3: 啊，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够、嗯、高了。嗯
3: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憋了、
1: 啊、
3: 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3: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你不见效，这个
1: 啊，
3: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做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家那时候就感觉有啥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3: 就是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就喝了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3: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
1: 哦、
3: 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

0: 就这么给打个电话，完我又拿弄来这个老包袱喝，就这么。完了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都喝都有点强。真好，不是假好。胡老啊，你真大岁数，你自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0: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0: 东临碣石，观沧海，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1: 笑笑嘻，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1: 创世遗迹，
3: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燕赵大地的历史长河中，名垂青史的将军不胜枚举，名将李牧、常山赵子龙、闻鸡起舞的祖逖等等。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被誉为良将，他就是河北灵寿人曹彬。那么曹彬为什么被誉为良将？他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良将曹彬。
1: 夫人，
2: 皇上，侯霸荣被杀了，我朝对北汉的离间失败了。前方还传来消息说辽军攻入了易经关。
3: 啊，皇上，道州刺史王继也说南汉刘长恣意暴虐，屡屡挑衅，请派大军讨伐。
4: 朕本不想大动干戈。
2: 皇上，可是辽军已经攻城了。
4: 不错，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录音，讲述的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王朝后周